0: 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0: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能认识凯莉你这个朋友，我们也很开心啊。
2: 以后一定要多找机会聚聚。
0: 嗯，我们可说好了。
1: 凯莉，你怎么了？
0: 你是什么人？
3: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呢，凯莉博士，可算是等到了。
0: 你是谁？
3: 忘了跟您自我介绍一番了。鄙人乃是巴鲁托星人。
0: 巴鲁托星人，我听说过你。
3: 我等小名竟能入得了泰克诺天才博士的耳，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幸啊！
0: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名声太臭了，想不知道都难。
3: 这话听得我更加是飘飘欲仙了。对巴鲁托星人来说，恶名可是最好的荣誉。
0: 别废话了，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3: 倒也没什么，只是有件大事想找你商量。
0: 你以为我会在这儿听你废话吗？
3: 果然，我早就料到你会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过没关系，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配合我。
0: 美琪，少杰，
1: 你休想带走凯莉。
3: 识相的话就快点给我闪开。
4: 好帅呀，凯莉，你真是太棒了。
3: 看来你有点功夫在身上吧。可恶，
0: 同样的招数你还想使两遍吗？让你尝尝我的正义之拳。
3: 等一下，在你动手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个？你的朋友在我手上呢，悠着点。
0: 你可真够卑鄙的。
3: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我们巴鲁托星人最引以为傲的优点。瞧，这不是奏效了吗？
5: 凯莉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吗？
6: 她说要去逛街就出去了。
5: 去远地方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6: 对了，凯莉帽子上的乙

0: 藏式摄像机，刚才传了一段数据过来。
1: 哦，巴鲁托星人。
0: 哦，陈飞，现在马上出动去找到凯莉。
1: 这就去。
2: 说吧，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3: 首先，希望你能帮我看看这个。
2: 这不是刚才
3: 金牛兽可是我倾注心血的巅峰之作，只不过可惜的是目前还是个半成品。
2: 半成品，
3: 我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原本是想试试把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结合起来，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这两种能源太过强大了，根本控制不住，总是达不到理想效果。
2: 你这想法真够超前的，但也挺疯狂，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调整这个装置？
3: 果然聪明人总是一点就通，那你能帮我搞定这个问题吗？你的朋友可还在我手上哦。
2: 我答应你，凯莉，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我凯莉绝不是会弃朋友于不顾的人。
1: 飞檐跑车
4: 是要去找凯莉吧？我也来帮忙。
1: 你说你能帮忙，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的意思啊？
4: 没错，告诉你吧，我可是有找到凯莉的特殊能力。
1: 哦，你还有这种本事？
4: 那当然，星原赛车和搭档之间默契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1: 太牛了，星原赛车还有这种神奇的设计呢。
4: 要真有这种能力的话，我们可就轻松多了。
1: 什么？搞半天是假的呀？
5: 老爷子，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4: 但我确实知道一些线索，跟我来。
1: 跟着他真的靠谱吗？
6: 你有没有觉得绳子好像松了点儿？
3: 劝你们两个最好别耍小聪明。
2: 我这边弄好了，凯莉。
0: 怎么样，装置是可以用了吗？
2: 现在开始，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这两种能量。
4: 嗯，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切，不过是一个山洞罢了。
7: 陈飞，那个位置应该没错。
1: 你确定吗？还真找对地方了呀。
7: 刚才感应到了恒星能源和无尽金属，应该就是巴鲁托星人制造的怪兽，没有错。
1: 真是太厉害了，飞檐跑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都是一些直觉和经验罢了。我从前就喜欢留意一些可能潜藏着坏人的地方，时不时的还会去巡查一番。
7: 让你去调查的巴鲁托星人基地，也是飞檐跑车在一次巡查中无意间发现的。
1: 哦，那地方也是你发现的吗？
5: 老爷子，真是令人佩服啊。
4: 年轻时学的那点技术，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0: 输出提高至108、109、101，居然稳定下来了。泰克诺最优秀的天才头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你的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2: 我答应你的事办到了，现在可以放了我的朋友吗？
3: 你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不过嘛，我恐怕不能让你的朋友活着离开这里。
2: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3: 因为我想看到他们脸上怨恨的表情，怨恨怎么会和你成了朋友？
8: 什么？你太无耻了！
2: 飞檐跑车，
3: 竟敢妨碍我！
4: 大家都快上车！
3: 不过没关系，反正我最重要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0: 凯莉，少奇和美琪拜托你了，交给我吧。今天就让你尝尝变成牛排的滋味。
1: 陈飞，跟我合体吧，
0: 光速凯撞，烈焰冲锋形态，很好。
1: 完美的作品当然要由我亲自操控才过瘾，你就站在那里，好好领教我这终极金牛兽的毁灭力量吧。

0: 情要处理。
1: 这样啊。
0: 哦，玛莎，你要去哪里啊？你到底要去哪里？
2: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呢。
0: 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跑，真的没关系吗？
2: 对呀，有时候其实不需要思考那么多，光是在路上跑起来就很开心了，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
0: 跟着感觉走？
2: 没错，不过你能不能追上我，那可就不一定了。你跑得好快呀。
0: 嘿，在速度方面，我极速方程车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2: 是吗？那我偏要赢你。
0: 真痛快，好久没有这样奔跑过了。
2: 是不是感觉特别舒畅？
0: 嗯，原本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没想到反而是你带着我跑，真有趣。
3: 星原市的和平由我们守护，如果在街上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危险的怪兽，请立刻联系宇宙守卫队、烈焰冲锋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丛林越野车、极速方程车、星原赛车，会一起出动保卫星原市的安危。
2: 你是宇宙守卫队的？
0: 哦，哈哈，没错。
2: 我听说你们可都是赛车中的精英啊。
0: 嗯，那是当然。
2: 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呀？是不是经常和危险的怪兽战斗？
0: 战斗只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星原市里到处都埋藏着一种非常危险的能量。
2: 非常危险的能量？
0: 嗯，叫做无尽金属。有时外星人和怪兽会为了这种能量闯入蓝星的。无尽金属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比如这地下可能就有，甚至有时候会从这些建筑下面突然冒出来。
2: 看来这种无尽金属埋藏在星原市的各个角落里呀。
0: 嗯，昨天我们在星原市的地下就发现了大量的无尽金属。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什么施工现场，而是我们为了处理这些危险能量而伪装的，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保护现场，防止别人进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方法，因为现在我们人手不够，只能先把它封锁起来了。哦，对了，这些都是机密啊，一旦被敌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玛莎，我说的这些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2: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的。
0: 那个，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把昨天发现无尽金属的地方给说出来了。
3: 你怎么能把这个也说出去？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倒是没想那么多，我就
4: 无尽金属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力量，有了这个，现在我终于可以征服这个星球了。无尽金属的力量已经涌入我的身体，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3: 幻影水母的身体已经被大量的无尽金属侵蚀，如果他失去意识变得失控，星原市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5: 我不会放任他胡来的。可恶啊，极速方程车，只有你才能追上他了，合体吧。
0: 好的，
5: 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

0: 来吧，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一举拿下他。
1: 如果你想变成一堆废铁的话，就尽管来吧。
2: 情况很糟糕，那家伙利用无尽金属的力量吸收了极速方程车的能力。
0: 也就是说，
3: 星原赛车的任何攻击都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1: 来吧，欢迎玛莎，你也吸收无尽金属试试吧，和我一起重生为最强的宇宙生物，统治整个星球。
2: 怎么会这样？就没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了吗？

0: 说，我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按照计划来的，但是事情变了，
1: 是友情。
2: 友情。
1: 经过一整天的相处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3: 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0: 我做不到，对不起，我不能伤害极速方程车。
4: 玛莎，
3: 你是我的手下，如果你现在不愿意追随我，那你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2: 可是你的速度不是已经被吸收了吗？
4: 那我也要放手一试。
3: 手下败将，你再怎么攻击也是没用的。
2: 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说。
5: 疾风双刃，
3: 你连我的一根毫毛都碰不到，居然也敢与我对话。
4: 别自作多情了，我不是在跟你说话，我想要对话的人是我的朋友玛莎。
0: 极速方程车，
4: 玛莎，你听我说，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我知道攻击可能无济于事，但是我必须要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无论战斗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绝不退缩，因为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0: 你也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极速方程车受伤。
3: 这是什么？
0: 我用尽所有力量让幻影水母暂时停下来了，就趁现在。
5: 好的，疾风双刃。
3: 这是怎么回事？幻影玛莎，你这个叛徒！
0: 幻影水母，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朋友，我会不惜和你为敌。
3: 你竟敢背叛我！
0: 如果我跑走，幻影水母肯定会生气并追上来，这样无尽金属就会继续流失，可以进一步削弱幻影水母的力量。
4: 知道了。
3: 别想

0: 地了，玛莎。
1: 太好了。
0: 玛莎，你真的要走吗？
1: 把心愿事弄成这样，我说服不了自己留下来。
0: 好吧。
1: 你知道玫瑰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0: 是友谊天长地久。
1: 你懂就好。再见了，我的保镖。
0: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约好了。
2: 多美好的友情啊！

0: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3: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2: 是吗？
3: 嗯，
2: 真不错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3: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2: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3: 你们直夸子弟，
2: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2: 我们高兴。
3: 高兴什么呀？
2: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2: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3: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2: 那倒是。
3: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2: 咖啡。
3: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魂。
3: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4: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4: 你看她多怕你呀，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3: 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2: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3: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5: 妈，妈，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

0: 哎，我来，我来。妈，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哈，考的怎么样？来给我。哎呀，
1: 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2: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1: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0: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哎，
1: 你被褥呢？
0: 送人了？
1: 送谁了？送给需要的人了。
0: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1: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0: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1: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0: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
3: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0: 够呛。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3: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3: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姐姐呢？
2: 在里屋呢，玩去吧。慢点。笑什么？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0: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0: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3: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
3: 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的！你这两口子打啥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2: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3: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那万一有戏呢？那我请客，茅台管够。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那你想干嘛？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行，没问题。
4: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3: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呢，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

0: 你是怕自个儿老吧？这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这
1: 人老有什么可烦的？那是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妻，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这烧包，这……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
1: 能好到哪儿去？
2: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1: 不是媳妇儿呢，
0: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2: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这，
1: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3: 你消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我来接，
5: 我来接，我来接。好，我来接。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5: 上舅妈这儿来。嗯，他都敢挂我电话了。
2: 不活了！哎，都别接，让他想着。嗯，谢谢。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局班吧，让他去爬个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着你爸来接？他不够这资格啊！哼，
7: 你老哼哼什么呀？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6: 我爸说，舅妈是一枚做好当铺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笑>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8: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哎，你们看，我哥。我有点紧张。什么？
9: 我有点紧张。
8: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9: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8: 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9: 肯定配不上我哥。你妈好像不高兴。
8: 哪儿不高兴了？
9: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8: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包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9: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8: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9: 当我傻子呀？
8: 行，快等啊！
10: 妈，我回来了。
8: 小丫，妈，姑，姑，你们都来了。
9: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姑姑跟您挂帅。哎，
8: 那我够有面儿了。<笑>
9: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富美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9: 阿姨，哎，
8: 这是我姑姑。
9: 姑，哎，就完了。
8: 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9: 你俩
8: 回去再介绍吧。
9: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8: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9: 你好。
8: 他叫江亚宁。
9: 你好。
8: 你怎么
9: 不介绍我呀？
8: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丫。
9: 你好。
8: 好看。
9: 走吧，走吧。

0: 回家吧，走走。江村妈，我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走吧。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1: 很一般。
0: 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
1: 哼。
0: 哼什么呀？你别老哼，有话你就说话。
1: 肯定不喜欢他。
2: 你们喜欢啊？
0: 你呢？我当然。
1: 当然什么？
0: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1: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0: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啊？
1: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3: 笑什么呀？你们明明笑了嘛！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4: 好，不说了。
3: 闭嘴。
4: 司令，
3: 您下班了。
4: 没大没小。
5: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3: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6: 爸，
3: 这是我爸。啊，
6: 叔叔好。
3: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6: 啊，不用不用。
3: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哎，老婆子，开饭了。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啊，那个小白多加点菜吃。哦，吃不下。来这。你笑什么呀？
1: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2: 没有。
3: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4: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3: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4: 过几天呀？
3: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嘛。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
4: 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
3: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2: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痛不痒。
4: 还有，你看他也不禁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
2: 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儿，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4: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2: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在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吧嗒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吧嗒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活啊？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2: 你有，你什么都有。
0: 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了。
2: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 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
0: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2: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
0: 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2: 嗯。 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卫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好，那我试试吧。
2: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2: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
3: 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
1: 哎，
3: 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1: 哎，
0: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3: 好啊，只有这样了。
1: 嗯，我上班去了。
4: 咦？

0: 妈，你回来了。你
1: 这是干什么呢？啊？
2: 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3: 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1: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4: 小江。 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
5: 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6: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
5: 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6: 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谈吧。
5: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6: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
5: 好，单独谈就单独。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了你。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我去招待所。上什么招待所？你这恨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1: 伟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
2: 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3: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她和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
2: 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3: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2: 给她点时间。 怎么就贪上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哎，我什么都没有啊！哎，我给你看，我的会计，让你看。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1: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这还问这个？哎，录取通知书，姜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2: 什么？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妈妈妈妈
3: 妈！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0: 雅宁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0: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0: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0: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0: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0: 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管闲事儿的下，我们不是来管闲事儿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1: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2: 当然都去了，创驼能离得开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
1: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凉凉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3: 不用，用不着。
1: 哦，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0: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3: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
4: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
4: 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 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 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00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

0: 肥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

0: 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

0: 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

0: 对身体不好。再说从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他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嗯，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妈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

0: 那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1: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2: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3: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0: 谁是你老婆子？
2: 你呀，你是我老婆。
0: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3: 他呀，如果……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嗯。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
0: 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2: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
3: 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那个
0: 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3: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0: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
2: 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0: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
0: 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嗯，
2: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
4: 运气不好，就你运气好。嗯，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哎呀，
5: 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6: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嗯，
7: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
8: 不错不错。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不累不累，
2: 来来，
0: 一上下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9: 火车很方便的。
7: 走。
8: 哎。
2: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你尽瞎说，朕是副导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
8: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7: 啊，是是是，没错。
8: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这别说了。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2: 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
8: 免得他话这么多。哎，
7: 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8: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7: 哎，哪是一家呀？都没来全。
8: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哎，
0: 欢迎你们回来。
1: 哎，好。

0: 欢迎欢迎，谢谢嫂子，谢谢嫂子，欢迎欢迎。嗯，我们就随意了，
1: 随意，
0: 来随意，来，是我在吧？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 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1: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0: 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2: 是
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 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
2: 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来，潘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潘小姑父，啊，
2: 随意。
0: 哎呦。
3: 哎呀，哎，
4: 干了，我全喝了。你看，哎呀，哎呀，
3: 好好好，
4: 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你看，
0: 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3: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不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4: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
0: 真是的，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4: 我喜欢吃面条。我给你做，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
0: 知道把你们吃烦为止。
4: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6: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7: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
7: 先生，
6: 哎，老将，
7: 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6: 怎么不记得？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
8: 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啊，
9: 司令，啊，
10: 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
9: 大舅哥，你是客人，你先请。对对对，你是客人。
8: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抵挡到从哪儿踏下去了。哎，
6: 来，都坐，都坐，
7: 坐坐坐。
9: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10: 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9: 我要什么筷子呀？我今天就用刀叉。
7: 对，
9: 哎哎，服务员，上菜。哎呀，慢点。怎么一人一份啊？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0: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9: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1: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虚心点，
9: 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一定。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他没吃过西餐，多吃。
11: 诸位，素静啊，达令，我这个时候说素静没错吧？
10: 姨父叫姨妈什么？
9: 叫她达令。
0: 说吧。
9: 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
11: 交头接耳的嘛。说说，你说。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9: 哎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0: 就是，
11: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为了安家的贵人，
1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那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都怨你给带坏了。都怪我，都怪我。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没看出来什么？
1: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2: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哎，
3: 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2: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1: 真的假？
4: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 真的呀？
2: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4: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哎，
1: 这房子可真小。
4: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1: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呢。
4: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 你少阴阳怪气的，睡觉。

0: 老张，起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哦，嗨，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哎呀，起来了，早上好啊，早安。
0: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秧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
0: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0: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2: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4: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6: 来，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
7: 你吓什么一跳？
4: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6: 你们上你们的呗，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2: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4: 嗯，
2: 我嫁都请了。
4: 哎呀，算了算了。
8: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好，你吃点好吃，吃吧，嗯，
5: 多吃点，
8: 嗯嗯嗯。
9: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8: 怎么想不到啊？
9: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4: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0: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1: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0: 好。
1: 啊，
2: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2: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1: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2: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2: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3: 哎，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2: 行。站住，请在线外走后。
0: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3: 以后这种气多了。
0: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3: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4: 放心啊，
3: 谢谢啊。
0: 我爸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儿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4: 好，那这边走。
0: 谁家？
4: 我跟您说啊，
3: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4: 那个变化特别大。
0: 哎呦，爸，你快点儿。
3: 哎，
5: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6: 现在认出来了。
5: 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0: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5: 这声音弄这么大。
7: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5: 你看谁来了？
7: 校长。
5: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7: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7: 不剃头。
5: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0: 哎，大姐，
3: 别忙，别喝，
0: 千万别忙，
5: 不喝。哎呦，多会儿来的？
0: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5: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5: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7: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
7: 你是谁呀？
1: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7: 不剃头。
5: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0: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5: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0: 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5: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那我可不敢。
5: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5: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0: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
7: 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1: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2: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这操场，
1: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
2: 那从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你怎么说的？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哼，
3: 妈，当时是这样吗？
2: 听你爸吹牛。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
3: 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你是谁呀？我是二区队的江道夫。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你爸是更年期了。还扯淡！但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
4: 妈，你看呢？你干嘛？楼好像就穿这么一个。这叫睡衣。
2: 我还不知道它这叫睡衣啊。那你要干嘛？我想穿。
4: 你不是不穿这睡觉吗？你不是嫌麻烦吗？
2: 那是过去。
1: 我现在又想穿了，杨飞，拿钱给你爸买。啊，爸，你这是狗长鸡脚。
2: 我知道，闹洋事儿。来，要这个。好，
5: 可以吗？
2: 嗯，不错，这就试一下。
3: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2: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
3: 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的一块买了呢？
2: 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我这毛病还算多呀，
2: 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你不是说？
4: 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3: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2: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4: 妈，你不累啊？
6: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3: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 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6: 我早饿了，
3: 看，
6: 嗯，
2: 行，来吃吧。
6: 哎，
3: 爸，你请客，
2: 好，
3: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2: 啊，我请就我请，走。
6: 总算不逛了，
2: 高，嗯，
6: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2: 嗯，我也是。你
6: 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3: 那也算吗？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6: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3: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
6: 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当然能吃了。嗯，不用点菜啊？
3: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
6: 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3: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

0: 那就用这个吧。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哦。哎，你不去吗？
1: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好。
2: 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2: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3: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
3: 笑我就让他笑话去，又没花他们的钱。就是。
1: 吃。嗯。
3: 嗯。嗯。嗯。
1: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这。
2: 你嫌我们丢人啊？
1: 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3: 对，干脆啊，你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嗯，
3: 毛病。
1: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3: 这鸡，拿吃。

0: 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嗯、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嗯。我再去拿点儿。
1: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呦，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3: 了。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这，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
4: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着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

0: 妈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嗯，
1: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1: 哎，
0: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 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2: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3: 你不要命了吧？哎呀，哎，
2: 撑死我了。嗯，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是跟我来的吧？
3: 是。
2: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战胜个支队。好啊。
4: 我这就下去割麦子。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3: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2: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3: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4: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3: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2: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3: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3: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2: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3: 厉害吗？
2: 厉害，蹦蹦的跳。
4: 哎，爸，你别着急啊，
2: 稍安勿躁。看看，还是老家好啊。是不错。妈，你说呢？
4: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别瞎说。
5: 胡说八道！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
6: 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

0: 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阙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阙，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阙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阙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阙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

0: 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 有积极的

0: 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

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

0: 也好，脂肪也好，他是舍不得往外扔的，他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他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同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2: 你闭嘴，让你爸说。啊，
3: 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这孩子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拿着行。
2: 哎，我来。
4: 那边呢？
0: 你是他啥人啊？我是他姐。哦，等一下啊。哎，
1: 姜卫民，路人甲，你也来看你了。
4: 哎呦，妈！
0: 哎，魏民啊！
4: 爸，
0: 哎，
4: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4: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姜卫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4: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

0: 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妈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0: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2: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0: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3: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2: 哎，等你啊！
0: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是胖了吧？妈，
2: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哎，妈，没事吧？妈，哎，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
1: 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
0: 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1: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0: 啊，
1: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0: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1: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0: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1: 那咱进村找找吧。
0: 看水。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1: 哦，麦收的时候。
0: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
3: 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4: 打听什么人呀？
1: 棍子，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0: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3: 有叫六指的。
0: 哦，
3: 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艳凤在吗？哎，你说，
6: 这孩子真没礼貌。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3: 艳凤吧？
6: 艳凤啊！
5: 出来了，
0: 哎呦，你好像又胖了。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俩咋不提前说一声呢？来看看，
5: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
0: 家里，
5: 快家里。
0: 好好好，
5: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来来来，站在这儿吧，你。
0: 好长时间没有了。
5: 够不够？够不够？还水着呢，都是热乎的。
0: 挺大的。
5: 哎呀，菜
3: 给做了。
1: 这是俺四舅，
0: 和服嘛。
1: 哎呦，
5: 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0: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7: 这怎么叫啊？
0: 这棍子哥。
5: 哎，你看，这是俺四舅他闺女都来了，这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
0: 哎，
5: 叫三大爷，三大娘。
1: 哎。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 对啊，有时间不赖啊。
0: 哦，啊好。慢走啊。哎，怎么走了呢？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帮我？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
1: 啊，
0: 来一个啊。

0: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1: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2: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2: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1: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十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林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
2: 好，快点吃饭了。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5: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我拿这个。
6: 回来，哎，好嘞，
2: 王后，你坐你的，
6: 我坐你的，啊，坐这边。
0: 吃啊，
6: 敞开吃！
0: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6: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3: 哥俩猴啊，添一个呀，又说嘿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哎呦，我招呼你们，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
3: 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0: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4: 我不说。
5: 常来哈，吃饭走啊，孙大爷。
0: 那个是那个谁吗？
4: 是吧，是是。
6: 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7: 你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1: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慧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1: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8: 不看。
1: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8: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太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0: 好，你唱吧。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了。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哎呦！
3: 看，看，魏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4: 肯定是。
1: 哎呦！
4: 这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3: 看啊。是吧，
1: 一二爷，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3: 你再管我叫一二爷，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3: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3: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3: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3: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1: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0: 啊？
1: 他怎么来了？
0: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5: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1: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5: 我想，
1: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3: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6: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3: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1: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7: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7: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8: 你学的什么专业？
7: 工程设计。
8: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7: 副营吧。
8: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7: 哦，他在11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9: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陪你过生日，
3: 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1: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你看，妈，
5: 他们俩怎么了？
1: 你说呢？

0: 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小少啊，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3: 运动健身新方式。 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5: 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6: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

0: 业，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老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

0: 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

0: 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说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脱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脱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脱跑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3: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0: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4: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5: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6: 这事儿你想清楚没？
7: 想好了，带他来。
6: 我劝你还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受了？
7: 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她，
6: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7: 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她，她也以为不是她的原因，那她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6: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7: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6: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7: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6: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7: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一名妈分的吗？

0: 不是，跟妈没关系。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为什么？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他还忍心再拆一对吗？好，
1: 哎呀，你小子啊，
2: 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
0: 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2: 在听谁的呀？
1: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2: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1: 听叶倩文的吧。
3: 安然，
1: 哎，
3: 你去厨房帮忙吧。
1: 哎，
2: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3: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2: 啊，校园歌曲，
4: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4: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
5: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4: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长义招来的。
5: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4: 什么名堂？
5: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4: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5: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看不见的。
4: 那你说为什么？
5: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6: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7: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6: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7: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6: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7: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呗，一见了呗。
6: 哎呀，
7: 嗨，你看我干嘛呀？
6: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7: 干啥？
6: 哎，小燕。
8: 他是谁呀？
6: 这得叫嫂子啊，来。哎，叫嫂子。
8: 嫂子，
7: 你好。
8: 进去吧。
7: 走。
9: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10: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呀？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9: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6: 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9: 什么生日礼物啊？
6: 来来来，
8: 爸爸，你们看，铁梅。
9: 这是
8: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0: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7: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8: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
10: 哦，
9: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6: 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9: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1: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9: 谢谢你，来吃橘子。
11: 谢谢。
6: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0: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6: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9: 你谢他什么？
6: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9: 来来来，
10: 生日快乐！

吃吧，妈，吃这个。吃一个，吃哪个？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个？想吃哪

0: 谢谢。
1: 哎，别傻看着了，来吃菜。
2: 来，
1: 是吧？
2: 来，
1: 吃
0: 起来，
2: 我吃。
1: 拿着。
0: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不过你看焦长安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5: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5: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5: 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5: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5: 嗯。
6: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5: 嗯，去吧去吧，
3: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美好啊。
1: 我刚刚，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江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1: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2: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你走吧，谢谢啊。
4: 你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5: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4: 这反正总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4: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2: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4: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4: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1: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2: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4: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6: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2: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7: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2: 他俩能谈恋爱吗？
7: 怎么不能啊？那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2: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7: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2: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7: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8: 妈，
2: 爸。
4: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2: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7: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4: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1: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7: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准去。坐。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义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1: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7: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4: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啊？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7: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啊？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4: 那不行，他豁着。

0: 他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也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愿他能听你的。
0: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2: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3: 是我们，怎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3: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2: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3: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2: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3: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 你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0: 堂哥，
1: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
1: 你就快接吧。
0: 喂，哎呀，娘啊，你等着。哥，电话。嗯。

0: 咋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

0: 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啊，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

0: 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

0: 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
3: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

0: 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1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23.2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1.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全省普遍升温3到7度，省内有一半的城市都达到了30到31度。
0: 从周六夜间开始呢，辽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接下来一周呢，雨水仍然是频繁上线的。但是呢，下雨它不降温。
1: 是。
0: 前段时间呢，清爽舒服的天气呢，即将下线了，难熬的桑拿天啊，马上就要就位了。大家伙呢，抓紧享受这短暂的晴好时光吧，
1: 抓紧哈、啊！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宁精心安排了多场精品文艺活动，从芭蕾杂技到京剧、话剧、交响乐，从剧场舞台到海边晚宴。
0: 这些文艺现场成为了中外嘉宾感受中国文化、读懂辽宁气质的重要窗口。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些文化场景，看在这场经济论坛上，辽宁如何用艺术扩大影响，用文化连接世界。论坛会场里，嘉宾讨论中国机遇；会场之外，城市也打开了另一扇窗。十场文艺活动次第登场，京剧唱念作打，交响乐点燃激情，杂技、话剧、舞蹈接连上演，成为嘉宾读懂中国、认识辽宁的一把钥匙。
2: 到访另一个国家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参加了好几场活动，现场演奏了中国传统音乐，听起来非常美妙。演员们穿着不同的传统服饰跳舞，令人难以置信。能够亲眼看到这些表演，我觉得非常棒。
3: I think it was very vibrant.
4: 有机会观看了很多演出，其中有一个按照时间脉络展开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好。它展现了过去几百年的发展变化，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里的文化。
5: 我体验了游船活动，也观看了音乐家的表演，还看到了传统舞蹈。这些内容展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形象，和艺术家、音乐家以及传统舞蹈表演者交流互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以后我一定常来中国。
6: 最难忘的是跳舞机器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这些内容的安排非常有视野，也非常用心慷慨。我非常享受和所有参会者一起在户外交流的感觉。你们以自豪、绚丽而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文化，非常精彩。
0: 这些演出中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辽宁芭蕾舞团吉赛尔上演时，演出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演员六次返场谢幕。足尖轻盈，却唤起跨越语言的情感共鸣。
7: How industrialized, how forward-thinking, how
8: 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展现出一种精准、震撼而高超的艺术水准。这种对细节的精确把握，我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是在演出中都能够感受到，可以说非常精彩，令人赞叹。我对中国整体的工业化程度、前瞻性、开拓精神以及科技发展水平都印象非常深刻。与此同时，中国又能把文化演出非常自然地融入达沃斯之中，形成一种完美的平衡。
9: 我曾在1980年来过中国，这次再回来感觉完全不一样。祝贺中国！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经济领域成为引领者，也能在文化、科学、艺术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我现场观看了一些演出，编排精彩，既有观赏性，也有深度和内涵。
6: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文化底蕴。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参照。我大概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周左右，这段经历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些震撼。
0: 本届论坛期间，剧场、街区、广场、海岸线都成为开放舞台。嘉宾在观看、品尝、互动中走进辽宁，这种创新的办会方式让论坛更有温度，也让嘉宾对辽宁印象深刻。
10: 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 cultural soirée 啊，我觉得办得特别的好。我们一入场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那些文化表演，包括是非常传统的那种舞蹈，那个大戏啊等等，都非常抢眼。
0: 因为昨晚我看到的表演。我非常期待去参观辽宁省博物馆，因为它太美了，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非常精彩，所以我很期待，我想再来一次。
11: 这两年一届，每次都有新意，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0: 存着有杂技的表演，有芭蕾舞剧的表演，还有这个交响乐的表演，城市的氛围特别浓厚，艺术让城市升华。
1: 那么希望能在达沃斯这样的舞台上能够让我们的辽宁文化出海，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
2: 我们通过演出了解文化，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能看到这些中国舞蹈、太极，也让我们真正走进了中国文化。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表演，他们完成得非常出色。
3: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帮助彼此理解，同时把中国和世界连接在一起。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让世界看到这些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4: 本台报道。
5: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期间，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又如约而来。
6: 第九次与达沃斯深情相拥，这一夜大连用歌声与微笑宴请全球。
7: 文化晚宴已经成为夏季达沃斯的一张专属名片，而每一次的大连之夜都在用文化和美食向全球展示大连魅力。那么今年的大连之夜选择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海边，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一艘叫大连号的航船为故事的叙事主线，将载着四海宾朋穿越山海，遇见大连。晚宴以歌声与微笑为主题，歌舞、音诗画、乐器演奏、京剧表演接连登场，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源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3: 我喜欢今晚的表演，很多表演还有芭蕾舞，我很喜欢为这种文化展示所付出的创意。
8: 整个的这种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用这种国际的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9: 如果说这台晚会是大连的问候，那么现场100多个档口的美食则是大连的诱惑，道道都是我们的达沃斯严选。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场有240道美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可以说每一位嘉宾入口的美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大连骄傲。

0: mushroom and truffle dumpling.
1: Oh, mushroom dumpling.
0: Yes,
1: yes. You like it?
0: Yes, very good. I think.
2: 我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开放，而且能进行这么广泛的交流，真的很棒。
3: 海参特别正宗，所以很独特。我以前从来没尝过这种味道，非常好吃，我非常震撼。我从来没看过中国戏曲，这座城市太让人印象深刻，非常大，非常现代化，而且有山有海，特别美。来到这里，我很开心。
4: 最爱的必须是海胆，当然海鲜整体上都很棒。我每年来中国，它是全球最先进、现代化、变化最迅速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它的发展超越了我去过的许多国家。
1: 大连人用食物雕刻大海，嘉宾们用视觉和味觉记住这份心意。文化晚宴结束后，所有美食档口将从国际餐桌切换到市民餐桌，一直开放到下个周六。
5: 台上来自大连的一群孩子们正在用中英文双语演唱《歌声与微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出自大连籍作曲家古建芬之手。那么《歌声与微笑》不仅仅是今天这场晚宴的主题，也是我们大连这座城市送给每一位达沃斯友人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礼物。请把我们的歌带回你们的家，请把你们的微笑留下。
6: 你好，大连。
7: 我爱大连。
6: 我爱大连，大连第一。
8: 说天下，说喜讯。24号，东北超大连队足球小将王仁杰的高考成绩出炉了，比预估的要高啊！
9: 是。
8: 作为足球专项考生，顺利通过文化考试之后，他进入高校运动队，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9: 这小伙子哈，在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呢，那是一员猛将。

0: 一直到高考的前夕才暂时的离开了赛场回家备考了。
1: 是的，
0: 小伙子呢在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神采飞扬的说自己呢成绩不错，那股子少年意气啊看着就让人特别喜欢。这样啊咱们也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2: 打完高考分分成绩，我的分数也出来了，与我的预期相差不大。可略有遗憾的就是，由于我的足球专项不好时，可能要以清华擦肩而过。但是北航也是教练认可的选择。虽有遗憾，但是这份成绩单也是对我多年以来的努力与付出的最好的回报。接下来我会尽快回归到东北超的赛场，为家乡足球奉献我的一臂之力。
1: 我们要恭喜小王同学啊！要说这孩子不仅是成绩好，那对足球更是实打实的热爱。高考结束仅仅45分钟，他就立刻回到训练场去恢复状态了，丝毫不松懈。
0: 是，其实呢，这次啊，小王同学是有一点点小遗憾。
1: 怎么呢？
0: 要是足球测试的分数啊能够再高一点啊，可就能上清华大学了。但是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也是他心仪的高校，他呢将到运动康复专业去深造。
1: 说完了少年逐梦的故事啊，咱们把视线拉回赛场。本周末6月27号，东北超将会同时开启3场焦点对战，分别是延边迎战哈尔滨，鸡西对阵长春，呼和浩特对阵通辽。那在之前的比赛榜中呢，长春队是3场比赛1胜2平保持不败，通辽队2场是1胜1平，哈尔滨2场1胜1负，延边3场还未取得进球积一分，呼和浩特也是积一分，鸡西2场全部失利是积0分。
0: 是，不管怎么样啊，鸡西球员和球迷的士气从来没败过。你看，就像演员靳东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反正我们是赢麻了。
3: 就是一个球都不进，西西都是赢得最麻的那个人。
1: 赛场上球员虽然是全力比拼，但是彼此之间那是兄弟一般的情谊啊。这两天呢，哈尔滨代表队陆续抵达延边主赛场的时候，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0: 哎呦，据我所知啊，那延边的冷面啊、烤肉那可好吃了，还有明太鱼，对吧？最近特别火。
1: 是呢，夏季专属美食啊，在这里呢，把几场比赛的时间给大伙说一下。
0: 说
1: 周六傍晚的6点，延边迎战哈尔滨；晚上的7点40分，鸡西对阵长春，呼和浩特对阵通辽，2场同步进行。
0: 是，电视端呢多频道也是同步的转播，延边队对战哈尔滨由辽宁台生活频道独家直播，鸡西对阵长春覆盖辽宁影视剧、辽宁经济、黑龙江多频道以及呢鸡西本地新闻综合频道，呼和浩特对战通辽会登陆央视体育赛事频道、辽宁体育休闲频道还有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
1: 线上观看大家打开北斗融媒客户端都能够同步收看。
0: 是啊，所以咱们记好比赛时间啊，我们这个周末继续锁定东北超，
1: 一定要锁定啊！这个夏天啊，超燃！7月沈阳将迎来文体活动集中爆发期，有12场大型演唱会，4场重磅体育赛事，那是扎堆上演。
0: 说的是一点都没错，你看啊，如此密集的大型文体活动同期的举办，在沈阳城以往啊也并不多见。
1: 哎，那咱们先来说说演唱会的阵容啊，打头阵的就是咱们沈阳本土歌手汪苏泷。7月3号到5号，10号到12号，一口气连开6场个人巡演。
0: 是，说到汪苏泷呢，还有一段特别暖心的小故事。就是之前呢，他在外省办巡演的时候，遇到一位沈阳老乡，专程千里赶路去看他。知道粉丝一直盼着家乡场次啊，跑遍外地追他的演出，汪苏泷当场就许下了承诺。
4: 问一下这美女，你是本地的吗？
5: 不是本地的，哪里来的？
4: 哪儿？
5: 沈阳来的，我老乡。我老乡，你来这儿干嘛呀？沈阳见怎么样？未来10年在沈阳等我 ，OK？
1: 哎呀，无需等那么久了啊！仅仅2个月之后，汪苏泷就把演唱会搬回了老家沈阳，兑现了和粉丝的约定。
0: 是，接下来呢，怀旧歌迷的福利呢就来了啊！任贤齐锁定辽宁体育馆4场演出，7月17号、18号，还有24号、25号接连开唱，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分分钟呢勾起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好多外地的歌迷啊，专门就订车票、抢门票过来打卡。
1: 是啊，精彩还没结束呢，实力唱将周深紧随其后，7月25号、26号登陆沈阳奥体中心，连开2场，靠着独一无二的空灵嗓音，再加上量身打造的专属舞台，那现场是氛围感十足。
0: 体育爱好者啊，在这儿呢也会尽兴。你

0: 看篮球、羽毛球、足球各类赛事全覆盖。7月3号，男篮世界杯预选赛落户辽宁体育馆，咱们中国队主场迎战日本队，再加门口就能观赏高水平的国际篮球赛，球迷们千万别错过啊！那紧接着7号到12号，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开打，全国各地的专业运动员会齐聚沈阳比拼赛事周期长。哎，接下来呢，中超球迷啊，注意了，辽宁铁人队呢，7月2场主场落户铁西体育场。 4号呢，对阵重庆铜狼龙队，25号呢迎战青岛西海岸队。
1: 除此之外，还有东北超级联赛的2场本土足球对决。7月11号，沈阳对迎战哈尔滨队；18号对阵通辽队。
0: 好，接下来重点福利啊！
1: 什么？
0: 不管是演唱会、电子票，还是体育赛事的纸质票根，都能呢当成玩转沈阳的专属通行证。沈阳特色的票根经济啊，将在7月份迎来高潮期。一张小小的票根，能够串联起交通出行、住宿。 吃喝玩乐、景点打卡，整套的消费链条，把文旅啊、体育啊、商业消费全部就给盘活了，进一步拉动城市消费的需求。
1: 哎，真是太棒了！
0: 是吧？
1: 大伙儿可能会好奇说，为啥现在大牌歌手顶尖赛事都扎堆来沈阳呢？首先，咱们硬件设施过硬啊，像奥体中心、辽宁体育馆、铁西体育场这些专业的场馆运营成熟，完全能够承接这么多场次密集的大型活动。
0: 对，其次呢，就是沈阳呢，是东北重要。
1: 交通枢纽，高铁航班线路是四通八达，能够轻松地承接东北三省过来游玩的游客。再加上城市正在全力打造歌迷之都，出台了不少落地扶持政策，针对外地游客的配套服务呢，也是不断地升级优化。活动主办方的自然就愿意把项目落在咱们沈阳城了。
0: 是啊，12场演唱会、4大赛事贯穿整个7月，来到这里就能够感受整座城市满满的诚意。
1: 不管你是歌迷、球迷，还是只想找个地方。
2: 短途度假来沈阳准没错，这个圣驾沈阳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位奔赴而来的朋友。飞利浦空调，温暖舒适，实力守护。
1: 收听下，欢迎回来。说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
0: 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高峰期。
1: 对，
0: 那这些机构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服务呢？对此呢，央视总台记者进行了调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呢坦言，初次填报志愿十分的迷茫，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不少家长呢纷纷选择付费咨询了。
1: 记者走访了多家机构，发现收 收费标准从数百到上万元不等，还有的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的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0: 是，那么一位已经购买了机构志愿填报服务的学生家长表示说呢，购买服务呢，更多的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得心安，但对实际效果仍存疑虑。
3: 他在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了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的确里面也有些问题。我还在担心了。
4: 那市面上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名师真的是具备相应的资质吗？这些人是透露啊，他们应聘的这家公司招聘的是志愿规划师实则为销售岗。
5: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6: 我没做多久啊，50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应的头皮上的呀。
5: 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零级一动想去做这个事情。
4: 我没出过房啊，但是我收过单呢。
5: 你收过的那个什么资质证书？
4: 这个无所谓，没有这个都没有，我们都没有。
6: 那个，那我要没有那个10年经验，我就随便写嘛。你咋这么实在呢？你说你10年，别人到哪里去知道你有10年没10年呢？就身份都是你给的。你说你20年别人也信，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你给了照片我可以拼个出来，那没关系。
0: 那么在直播间吸引关注之后呢，部分的机构呢会抓住

0: 所谓的黄金24小时，把学生家长呢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进去之后一些机构安排的托频繁的互动，营造出呢学生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1: 而对这些家长啊，部分机构会以打标签的方式进行筛选，并且根据意愿强弱采取不同的营销话术，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2: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第三是这个有一点印象客户啊，还在考虑， D 就是白嫖的是吧，第一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营销的策略推出来，比如说三人团、五人团、八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你给家长制造焦虑感了，按去制造焦虑。进行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啊，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那就是他是真的是懵了。
3: 着急之后，最终的目的的话，我觉得就是下单，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0: 那么好了，这样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又是如何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呢？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AI 似乎已经成为了部分咨询机构的惯用的工具。
1: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一名所谓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的时候，却因为使用 AI 搜索答案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4: 物联网工程技术这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5: 一般都叫 AI 就行了，必须得看经验。妈呀，我都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
6: 这个低分的孩子，他性格内向的情况，就是你让他对话嘛，这几个你就跟他推，这几个不要选，这个上面问就会比较好了。
0: 然而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咨询机构竟然把高考志愿咨询当引流，背后另有所图。
7: 前面只要把直播流引进来，引进来以后直接丢给别的公司，丢给别的公司了，我们拿提成就完。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元。
8: 主要针对的群体是能够去上专科的学生，他们就是会刻意的去贬低专科这个选择，大部分专科院校的资源都是很差的，让他去上专科，你这样对孩子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就是给这些家长去洗脑和灌输这些理念，就是让他们填报这个，就是去报他们的全日制本科助学班，他们合作的一些院校，
7: 把这群人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职，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职学历。
9: 他问就讲，不问就你。
7: 你现在对行业的初心还在吗？我们就没有初心，我们甚至于说没有道德。
1: 这位机构负责人的话无疑是撕掉了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是对自身行为的彻底否定。
0: 你看啊，从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到制造焦虑、 AI 规划，再到定向引流合作院校，这几个咨询机构的一系列的操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乱象。
1: 没错。
0: 那么针对这些套路和现象，一线教师为考生和家长送上甄别填报实用建议。
10: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像教育部有阳光志愿的这个服务系统，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开好自己家里的家庭会议，提前演练好，做好充分的准备，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无谓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3个层次。
11: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0: 在这呢，我们也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咨询之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
1: 没错，千万呢别被

0: 不只是一顿简单的聚餐了，准大学生们呢扎堆更换手机啊、电脑啊、平板，配齐数码三件套，还纷纷的报名学车，规划毕业旅行，甚至呢提前筹备大学校外的租房，消费体量是大幅上升的。
1: 刚中考完的孩子也是如此啊，牙齿矫正、限量球鞋、手办盲盒成了不少初中生的毕业标配。
0: 是，一张小小的准考证俨然成了暑期消费的万能票根了，消费数据十分惊人呐、有机构预测呢，仅高考带动的考后消费市场规模就有望达到4150亿元。
1: 但是看似火热的消费浪潮背后藏着无数普通家庭的无奈、也正是因为如此，网上一句调侃的话悄然刷屏，你只是高考结束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精准点破核心，热闹的毕业消费里藏着大量的盲目开销与跟风浪潮。
0: 是，在这儿呢我们细细梳理啊，就不难发现，很多所谓的毕业标配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成长的刚需，大多呢是消费的陷阱，再加上同辈攀比催生的冲动消费。商家呢擅长制造焦虑，偷换概念，把普通的消费包装成人生的必备了。
1: 你看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选数码产品啊，够用适配学习就好了，如今是硬生生被卷成人人要顶配，要配全。
0: 你看
1: 房产中介也抓住了学生向往独立的心理，把校外租房包装成独立生活入门券，诱导学生超前消费，提前增加家庭负担。
0: 其实初中生的群体也是一样的，按需选择的牙齿矫正被贴上了什么颜值起跑线的标签吧，变成了全员标配的毕业项目吧，动辄呢上万元的费用啊，全部都由普通家庭来买单。购置电子产品、学车、毕业旅行也常年稳居学生暑期消费的前三名。
1: 没错，社交平台更是推波助澜，毕业开箱毫无分享，旅行打卡内容刷屏，算法推送的同质化内容让很多学生陷入了别人有我也要有的误区。
0: 对，
1: 数据显示超80%大一新生都有过考后冲动消费的经历。
0: 是，此前呢沈阳的一位家长就晒出了账单，引发了热议的。孩子呢暑期换新设备、做近视眼的手术、旅行、学车，短短数十天的时间轻松花费了数万元。更关键的是呢，学生没有任何的赚钱能力啊，所有的开销最终呢都是由父母来兜底。
1: 是啊，对普通家庭而言，突如其来的大额支出只能是挤压日常开支。所谓的毕业消费热潮只是家庭财富的内部流转，没有真正的成长意义。
0: 是，我们呢理解孩子备考多年的那种压抑啊，想要放松犒劳自己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中高考落幕是解压的终点，更是独立人生的起点呢。
1: 仪式感从来不等于高消费，成长更不是物质堆砌出来的。商家精准抓住了学生解压的心理，把青春治愈、自我成长包装成高价商品，误导大家以为花钱就是爱自己，消费就是不负青春。
0: 是啊，朋友圈的攀比风气进一步加重了消费的焦虑。毕业季呢慢慢变了味儿了，从感悟成长的特殊节点就变成了比拼物资、攀比财力的消费竞赛了。
1: 当然了，并非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盲目消费。你看这个暑假有不少孩子的选择也是格外清醒，有人参与乡村志愿，有人打暑假工历练成长，有的人呢按需购置学习用品，提前规划学业，不急不躁向阳生长才是青春该有的模样。
0: 是，面对考后消费热，说教、纵容、禁止都不是上策，
1: 是
0: 不如呢借着这个契机给孩子上一堂宝贵的财商必修课。
1: 我需要和我想要有什么区别呢？大额消费如何取舍？怎么排序欲望？长期的自我投资和短期的物质消费哪个更有价值？不妨让孩子们试着去做一下这些思考，
0: 让他们去想想啊。家长呢，其实可以和孩子一起来梳理心愿的清单，
1: 是的，
0: 区分刚需与欲望消费，让孩子呢懂得延迟满足，珍惜所得。咱们呢可以转变一个身份啊，不当单纯的付款机器，做孩子的理财老师。
1: 对，可以适度的放手，设定一下消费上限，让孩子为自己的冲动买单，亲身体会一下赚钱不易，慢慢的学会理性规划开支。
0: 咱们说青春的比拼从来不是装备和物资的比拼，真正的青春底气啊，是清醒的头脑、独立的人格和持续成长的能力。
1: 没错，
0: 理性取舍，敬畏生活，让毕业消费呢回归成长本心，这才是青春最珍贵的成长答卷。
2: 说反差感，江苏无锡6岁女孩在轮滑训练时因动作太难委屈掉眼泪，可一上赛场瞬间切换王者模式，过桩行云流水，走位丝滑利落，强大气场拿捏全场观众。哭归哭，实力一点不打折，柔软外表下是硬核实力。说狗狗保姆的翻车现场， 11个月大的宝宝和家中5岁。

0: 金毛玩气球，几个回合下来，宝宝被逗得嘎嘎笑。谁料下一秒，金毛爪子一碰，气球啪的破了，宝宝笑声戛然而止，快乐一秒清零。闯祸金毛当场僵住，自知犯错，火速开溜。36计走为上计，狗狗你是懂的。说河南超治愈的隔辈亲情，太爷爷蹲在灶台前忙着生火做饭，小娃娃晃晃悠悠迈着不稳的小步子搬来小板凳送到老人身边，简简单单一个小动作，没有复杂的言语，太爷瞬间笑得眉眼弯弯，满眼都是温柔与欢喜。一老一小烟火相伴，平淡日常里藏着最动人的温暖。说毕业大场面来了，近日在陕西西安，西安翻译学院一男生带着由68张奖状证书拼成的证书墙参加毕业典礼，4年收获一目了然。男生表示，这些证书涵盖自己大学4年学习竞赛中所获的全部荣誉，自己也已成功考研上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说小猫卯足劲儿蓄力5秒，气势拉满，准备冲锋干架，架势摆得十足。谁料对手出手仅1秒，直接把他狠狠收拾了。典型冲最猛的风，挨最狠的揍，气势天花板，战斗力躺板板。
1: 说天下说确认不是科幻。说到科幻小说《三体》，很多观众都记得那句经典台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而现在呢，这句小说里的警示变成了国际科学界的最新宣言。
0: 近期呢，国际宇航科学院新版关于搜寻地外智慧生命行为准则的宣言明确提出，未经全人类多边磋商，任何国家机构与个人都无权擅自回复外星信息。
1: 这条新规一出，瞬间是引发热议啊！很多网友都在问，为什么现在出台这样的规定呢？难道人类真的快要发现外星文明了吗？
0: 其实呢，这份准则呀，最早是在1989年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呢是人类探索地外生命的权威参考标准。而这一次的新版内容呢，是做了2个方面非常关键的升级。第一呢，是外星信号的验证程序更严格了；第二呢，是回复外星文明的门槛更高了。
1: 新规特别的强调，一旦真的捕捉到外星文明信号，要不要回复，怎么回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决定，必须经过联合国多边协商，全球达成共识之后才可以行动，不允许任何一方私自做主。
0: 是，之所以出台这样严谨的规则啊，是因为呢，如今呢，全世界寻找外星生命的探索已经进入了常态化、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了。
1: 是，
0: 目前呢，多国联手开展深空监听的计划，不间断地扫描海量恒星系统，美国航天局也专门立项寻找适合生命生存的系外行星。
1: 我国的深空探索也在稳步推进，大家熟悉的中国天眼 FAST 多年来一直在持续监测外太空，排查可疑信号。按照规定，在15/5期间，我国还将发射专门的巡天卫星，精准搜寻和地球环境相似、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球2.0星球。
0: 是在全力探索宇宙的同时呢，人类也是记录了大量的无法解释的空中异象啊。那看，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呢，美国国防部呢陆续公开了3批次300多份的UFO 解密的档案，时间的跨度将近80年，里面呢是包含了军方飞行员的目击记录、登月任务拍到的不明光点等等。
1: 绝大多数的现象到现在依然是无法解释，也正是因为这些未知，很多人会用《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来理解这件事儿，认为宇宙文明互相未知，充满风险，贸然回应非常危险。
0: 是，不过呢，对于这个说法啊，航天领域的专家也是给出了更理性的解读的。
2: 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黑暗森林那个阶段，已经超越了那个相互残杀那个丛林文化的阶段。外星的智慧生命如果能和我们取得联系，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可以想象，只有高能粒子，就是伽马射线，然后通过编码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1: 当然了，这次新版宣言发布并不是因为真的发现了外星人，而是因为现在人类探测深空信号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与此同时呢，人工智能伪造虚假宇宙信号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0: 所以啊，发布这个宣言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解决2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精准甄别真假宇宙信号；第二呢，就是明确谁有资格代表地球对外发声，避免随意回应所带来的未知风险。
1: 简单的来说，科幻里的不要回答是弱小文明的无奈自保，而现实中科学界的不许擅自回答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之后面对浩瀚宇宙展现出的理智克制和全球担当。
0: 未来呢，人类啊还会继续探索宇宙，但探索的姿态啊会更加的

0: 严谨、有序、负责。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说安全。近日重庆的向女士凌晨两点听到门外有人按密码锁、她打开可视门铃一看、一个陌生的男子正在反复的是他家的门锁密码、五分钟之后居然试对了、门锁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
0: 万幸的是呢，向女士睡觉之前呢反锁了门、所以呢门没有被打开，她通过可视门铃警告对方说呢再不走就报警了，于是呢陌生男子这才离开。
8: 当时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在家里面，我就听到有人反复在输我的密码锁的声音，然后出了大概有五分钟，我就打开可视门铃去查看我的监控门外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在反复输我的密码锁，然后那个还听到声音就是锁开了，但是我在家里面是把门反锁了的，所以他没打开，我就用可视门铃告诉他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他才走。当时就是很害怕，独居女性要注意的话，门的话要反锁。
7: 其实类似的事件并非个例、有人是半夜家门自动开了、有人手机天天收到门口有人长时间逗留的提醒、京津冀3地消协曾经做过一次测试、30款智能锁里有一款居然能够被照片打开、指纹、密码、人脸每一种认证方式都有漏洞。
0: 咱们说密码锁盘始终是露在外面，
7: 是
0: 有人呢会喷特制的喷剂、通过观察主人输入时的痕迹和轨迹就能够推测出密码了。
7: 所以说电子锁的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也不要长期不换，最好是启用双重验证，比如说密码加指纹等于多上了一道保险。
0: 对，选购的时候呢别贪便宜啊，网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尽量呢选择正规的品牌，看看有没有质量的检测认证。功能呢不是越多越好啊，你看可视监控这些功能呢其实跟电子猫眼是重合了的、咱们呢挑实用的买就行。
7: 对、智能门锁是智能不是万能，
0: 对，
7: 睡觉之前反锁门是最简单也是最管用的最后一堵墙，别嫌麻烦，那一下反锁锁住的是后半夜的心安。
0: 是，
7: 说天下说反诈。近日啊，江苏南通的夏奶奶接到了孙子的求救电话，由于救孙心切，夏奶奶是揣着20000块钱骑车就出门了。
0: 是，幸好呢，她遇到了正在寻找她的民警，这才避免陷入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9: 当天下午，夏奶奶接到自称是她孙子的电话，说自己在外面惹了事，急需20000块钱摆平。还强调千万别告诉爸妈。夏奶奶立即从家里翻出20000元现金，骑上车就匆匆出门了。老人家并不知道电话里的孙子的声音是 AI 生成的，
5: 这个我们接到预警指令之后，就立马赶到老奶奶家里面，发现老奶奶当时人已经不在家里了。
9: 由于骗子指定的地点很隐蔽，夏奶奶兜了几圈也没找到。与此同时，民警也正在焦急地寻找她。最终，在一中学附近，民警找到了老人。听了民警的分析后，夏奶奶这才恍然大悟。而这种假冒孙子的骗局，当地警方已经接到多起。
5: 提醒那个广大市民朋友，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跟老人做好反诈宣防，跟他们说一下相关的类似案例。啊，一旦接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孙子孙女之类，问家里要钱之类的，一定要跟，家里人核实好。
7: 近日，在湖南常德石门县消防救援大队门口，一名女子突然晕倒。
0: 值班消防员立刻呼喊队友赶来支援，并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女子得到及时救助，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10: 我正在值班，看见门外有名陌生女子向我进行求救。当我出去询问的时候，看她双手发抖，那个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我正准备上前搀扶她的时候，她突然就全身一软，瘫倒在地了。我就赶紧叫我的同事拨打120。我的同事一直护在女生身边，安抚她的情绪。当时女子还是说不出话来。就等救护车来了之后，把她送上车。
7: 顺便下说健康。近日啊，杭州一对老夫妇在家炒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能败火。结果呢，夫妇两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0: 夫妻两人呢，经过治疗，这几天之后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呢，他们呢是因为吃苦葫芦瓜导致的中毒。咱说这葫芦瓜，感觉年年都得惹点事儿，是吧？
9: 葫芦瓜又名瓠子，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为什么葫芦瓜会变成毒瓜呢？原来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致苦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减糖肝毒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医生表示，这种毒素耐高温，翻炒、炖煮、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可强烈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可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
11: 一些食物发苦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要注意一下。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些葫芦瓜或者丝瓜这一类的，像这一类变苦的食物，它即使经过高温的蒸煮，那我们吃到嘴巴里之后，积累到一定的量，它还是会产生一个中毒的现象，比如上吐下泻。
9: 医生表示，发苦的土豆、银杏果、坚果、杏仁这些苦味食物，即使煮熟也有毒，尤其是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效就更明显。苦杏仁中的青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青芹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另外，局部腐烂的蔬果、红心的甘蔗、死掉的螃蟹、久泡的木耳、有黑斑的红薯等也不建议食用。
11: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螃蟹，如果这螃蟹死掉之后呢，它是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的。那这个东西我们一旦吃下去之后，肯定会造成一个上吐下泻、消化道的症状。食用了这些腐烂的瓜果，或者吃了一些这变质的食物之后，只要我有症状，那么我就应该及时就医，但也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0: 说7月1号起，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面向无托运行李旅客办理值机的截止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有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和托运截止点仍为起飞前35分钟不变。说中国足协及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这意味着从下个月开始，包括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应用的捂嘴球员可被直接红牌罚下、5秒之内掷出界外球、发出球门球或角球等规则，将在国内赛事中全面推行。说生态环境部6月2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 说一场罕见热浪正席卷西欧，多国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报告至少50人因高温死亡，意大利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机构警告称欧洲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

0: 日本周末。说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系列画作《睡莲》中的一幅在英国首都伦敦拍卖，最终以4070万英镑的价格落锤。《睡莲》是莫奈晚期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春天下欢迎回来。近日在四川海拔2300多米的八台山上，一日之内日出云海、佛光晚霞、银河星空五大奇观接连亮相。节目的最后一起看看这无需修饰的天然美景。
0: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

0: 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

0: 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叔，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我母子远游呢，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跟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说来睡觉吧。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呢。什么事儿？
1: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
0: 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
1: 对不住，请你原谅。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
0: 是太不应该了。 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却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在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 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哎，算不说了，睡。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
1: 我请你们原谅我，叔。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叔，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0: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1: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0: 这下，祝您五十岁生日圆满结束。哎呀，你这个生日过得精彩呀，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3: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我你老婆呀？哎呀，江德福，
1: 江副连长，走吧。
2: 哎，好嘞。
4: 慢点啊！再见。看看，哎呦，这点有个丫头样，以后谁敢娶啊？
5: 这你不用担心，总有他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你看，他的身份呢？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碗上班，特别累。下一阶段，我们组里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睡着了吗？
2: 下面，你让他小声点，
3: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谈谈。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下什么下？再要出去！
2: 一二一，
3: 一，
4: 真烦人！
3: 二一。
5: 通讯员，哦，叫副连长接电话。谁找我？一二一。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什么事儿啊？回来再说，当面说。
6: 人老偷听电话，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5: 可能吧。
6: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5: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儿。
7: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应该，太应该了。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5: 爸。 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8: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5: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8: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嗯，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5: 破了，缝一下啊。
8: 我是你保姆。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1: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媳妇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0: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2: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门"，"鄂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门"，"鄂门"说的，说的咕嘟咕嘟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飞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
0: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3: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0: 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3: 这死呀！哎哎哎哎，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0: 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
3: 哎，亚飞。
4: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啊！哎，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
3: 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那见面这种事儿啊，
4: 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3: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4: 叫什么？
3: 李儿他娘，
4: 谁他娘？
3: 不讲理他娘。
4: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3: 去你的！

0: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真是。
1: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1: 老师长，哎，您老身体好吧？好，好，好，嗯，哎，哎，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2: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谁来看我爸呀？我就谁要客气一点啊。
1: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1: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1: 看我？
2: 看我干什么？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我不是不同意吗？
2: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1: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2: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1: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
1: 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2: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1: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2: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司令员真不错，那是。我行，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
1: 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认识你很高兴。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4: 啊，好多了，快好了。
1: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2: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1: 他就这样，
3: 挺好，挺好。
1: 爸。
2: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1: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3: 这话好啊。
1: 就是。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3: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 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

0: 百代。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4: 别看咱这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

0: 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

0: 地，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0: 身体更棒。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他妈你也高兴成这样？哼，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
2: 妈，妈，
0: 亚飞，
2: 嘿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0: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0: 哎，
3: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
2: 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1: 什么呀？干什么呢？
0: 嗯，走，
1: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0: 嗯。谢谢啊，谢谢你。哼。
1: 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1: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1: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1: 闭上你那乌鸦嘴！啊，来了，
5: 来了。
6: 鼎副参谋长好。
5: 好好，坐。
6: 姑姑好。
4: 好好好，好啥好？
6: 坐。
5: 你坐这干嘛？
6: 厨房帮忙去。啊。嗯。
5: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0: 亚飞还没回来呢。
7: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0: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7: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0: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2: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2: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0: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0: 多多包涵。
2: 哎，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那行，你拿酒。来。
2: 哎呦，
4: 哎，谢谢。
2: 哎，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0: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2: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这样，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0: 我去是不去啊？
2: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0: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2: 来吃饺子。哎，
4: 好好。
0: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
5: 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哎，
4: 好好。
0: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2: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0: 我让你支使的团团转，我说句话都不成了。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2: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0: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2: 来，干一个啊！哎，
0: 好。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0: 姑奶奶，赖脾气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2: 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0: 什么呀，这孩子！
2: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2: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2: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2: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2: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2: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2: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4: 副参谋长，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2: 好。
8: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2: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8: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谢谢。好，准备饺子。谢谢。好，吃饺子。
6: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0: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6: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8: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4: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8: 您看着办。
6: 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3: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1: 就是，你喝了算了。
3: 干了他。
1: 喝。
4: 好好好，我干我干。
0: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3: 喝猛了。
1: 大口吃，管用管用。
4: 嗯。

0: 那就走了啊！好，哎，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 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
2: 给谁啊？
1: 这你也要管？
2: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1: 行，我告诉你啊。
2: 给我对象吃的。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没别的意思。江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1: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馆。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你别刚当上指导员，
1: 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
0: 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
0: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
1: 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 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 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

0: 仗，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啊，
2: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3: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4: 亚飞，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3: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4: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3: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4: 一条也没有。
3: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4: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3: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4: 哼，还真有眼光。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0: 你怎么来了？
7: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0: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7: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8: 指导员
0: 啊，
8: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0: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8: 哎，
7: 部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部长啊！
0: 你先回去吧。这还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太热。
7: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0: 哎呀，回家吧。哎呀，
6: 亚飞，
9: 宿长，
10: 哎，
9: 好，走。
4: 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4: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4: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4: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4: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4: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1: 哟，是江大指导员。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1: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0: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0: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1: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0: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1: 你接着说。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1: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1: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1: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1: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1: 问你女儿。
2: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3: 风景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5: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5: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5: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4: 嗯，
5: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9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
1: 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而且人工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说，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0: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而且人工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而且人工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善作魂，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7: 首长，
6: 坐吧。

0: 不用了，让你坐你就坐嘛。是。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1: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
0: 真的没谈。亚飞说有，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2: 真的没谈。
0: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啊？
2: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0: 什么事儿？
2: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0: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
3: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0: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0: 是。
1: 哎，小鱼啊，
4: 到了。
1: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3: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0: 知道了。
1: 走吧。

0: 司令，啊啊啊！
1: 再见啊！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
1: 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这是乱弹琴。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1: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有这回事儿？
3: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1: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3: 谁说不是？
1: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3: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1: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4: 怎么样？
5: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4: 你就骄傲啊？
5: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4: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钓鱼大方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5: 什么？你说什么？
4: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5: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4: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3: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5: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3: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那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那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看你说的。
0: 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3: 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这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0: 哎，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
4: 找什么呢？安眠药。怎么了？
1: 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
4: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1: 我们想活了，想死。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
4: 说实话，那你干嘛呀？

0: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0: 这儿。
2: 小丹来了。
3: 啊，拜拜。
2: 哎。
3: 吃了吗？
2: 啊，吃过了。你呢？啊、
3: 我也吃了。
2: 啊。
3: 你阿姨在家呢吗？
2: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3: 行。
4: 阿姨，阿姨，
5: 哎，小丹啊。
4: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5: 哎。你要过去的衣裳，你姑
4: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5: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4: 啊，亚飞在家呀？
5: 在，在他屋里呢。
4: 啊，
5: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4: 是吗？
5: 你去看看他。
4: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5: 去吧。
4: 哎。
2: 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事儿？
3: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看，
2: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6: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2: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7: 学半年。
2: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7: 嘿，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嗯。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拔，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2: 来，喝水。
7: 哎，
1: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7: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5: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7: 好。
2: 你这是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5: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2: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2: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5: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2: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5: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懂不懂？真是
2: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5: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2: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5: 我逗你的。

0: 您就是凤主任吧？啊，是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上给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插手一下啊。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1: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0: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母追上，所以说。
2: 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微随地。哎呀，赶紧加水了。
3: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笑>
2: 你笑什么？
3: 我笑的是啊。 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我家地震，
2: 你那么开心？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3: 谁知道呢？喜忧参半吧。

0: 嗯，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
0: 你出牌吧，大妈。
1: 嗯，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1: 啊？
3: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3: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3: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1: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哎，恭喜恭喜啊，
3: 姑父，
4: 你们要请客了。
1: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4: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5: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4: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5: 亚飞，
0: 真的？
5: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4: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1: 来，坐，来坐着。
3: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3: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3: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5: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1: 来，凑把手了。
4: 来来来，

0: 鞋了。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
1: 我们好好的啊，
0: 没烧，哎。
2: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2: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2: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
0: 啊，不哭呀呀呀呀呀！
2: 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2: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哼，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2: 那。
0: 开，笨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2: 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2: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啊？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0: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阿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0: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1: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
0: 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2: 好。
0: 哎，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就是。
3: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4: 是。
5: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3: 是啊。
5: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3: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
6: 啊。
3: 你们去把口罩。
6: 哎，咱俩不能断，王姐，那个，好了，走了。
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1: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1: 我走了，阿姑，
2: 走吧。

0: 阿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
0: 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 我们建起来，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3: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2: 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4: 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3: 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

0: 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叔叔阿姨们

0: 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

0: 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再送我可就赔钱了。哎呀，
1: 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 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 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你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3: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 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啊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3: 是啊，
0: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

0: 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2: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2: 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击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老鼠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跑到这儿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哎，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呀、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啊？
3: 哦、啊，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的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

0: 你个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我来。哎呀，
1: 许烈，
0: 阿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
2: 哎呦，等会儿。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2: 一、二、三。

0: 这样子是真累人了，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1: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0: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1: 我来。
0: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嗯，是那老丁不让他来呀？
2: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别电话。你大不接？
3: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0: 你咋这么肯定？
3: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来，啊，啊，你的电话。
1: 谁呀？
0: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1: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色的。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3: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1: 是我要干啥来着？
3: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1: 老
3: 爸。
1: 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3: 啥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这确实是个问题，
3: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1: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3: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我看
1: 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3: 又什么时候扭的？
1: 昨天刚扭的。
3: 你就胡说吧，那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0: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挂了。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了。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0: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索里比赛吗？参加什么比赛不好，
1: 非要参加跳舞比赛？ 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0: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3: 奶奶，我就不信。

0: 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1: 呸！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0: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
2: 哎呀，亚飞啊，
0: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来了吧？
3: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4: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0: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4: 那就叫他来呀。哎，
0: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
4: 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我们也想去啊。嗯，你看这出得去吗？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5: 哎，
4: 又变卦了。说要你来不了了。哎呀，什么了？给我。
5: 哦，
4: 哎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臭爷爷，臭爷爷。

0: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菲呀。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2: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2: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2: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3: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2: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2: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2: 你给都给了，还行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2: 好，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1: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2: 谁卖废品了？干嘛？
0: 雅菲，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2: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走了。
2: 不吃，哎，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0: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哟、啊。
1: 有那么疼吗？啊！
2: 我踩踩你，
1: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3: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1: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就
3: 踩了一下。
1: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接着练吧。你
3: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1: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嗯，
4: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4: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5: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4: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2: 怎么样？
4: 这是我妈吗？
2: 不是你妈是谁妈？
4: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2: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4: 王母娘娘，
2: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4: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2: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4: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五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得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2: 切什么？
4: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不好看呢？
4: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4: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6: 呵，真不赖啊！
4: 当然，
6: 让我眼前一亮。
4: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6: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4: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6: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4: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6: 哎，不是都上啊？
4: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6: 那怎么办？
4: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6: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7: 我听明白了。
6: 走。
4: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8: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9: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4: 哎，别呀，

0: 先休息一下吧。
1: 哎，杨飞啊，这政委和首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1: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1: 杨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1: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1: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1: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2: 你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1: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1: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你干嘛去啊？
3: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呀，
0: 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3: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3: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3: 我行不行？哎呀，
0: 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4: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5: 哼，他怎么了？
6: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5: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2: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3: 我哪知道啊？
1: 我看看去。
7: 哎呦，在睡觉。
1: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7: 抓抓他！
1: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7: 你给我出去，出！
1: 你怎么回事啊？
7: 咱们走了啊！
1: 把门给我带上。
7: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
0: 姑父辛苦了。
1: 心不苦，命苦。
0: 小宝贝儿，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0: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0: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死丫头，吓死我了！你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哎，
1: 我打你了！我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
1: 真是。
0: 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0: 我把他可怜。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哎呀，
0: 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的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的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把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爸，哎，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您咋就这么贪财呢？
3: 哼，你懂什么？
2: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条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你酒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哎，爸，干嘛呀？
3: 你干什么？
4: 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2: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造了，那是断了。
3: 干什么去啊？
2: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4: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2: 疼死我了！
4: 你
2: 干嘛装腿断了呀？
4: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哎呦，
2: 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4: 不然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2: 啥条件呀？
4: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2: 您这是啥意思啊？
4: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你答应了？
2: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4: 你有什么条件？
2: 您得把他哄好了。
4: 这可有点难度。
2: 要不这样啊？
4: 我呢，找人给您刻2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那行，一言为定。
2: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4: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哎，
2: 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4: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2: 梁山好汉。
4: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2: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4: 这孩子，哼。
5: 真是个强盗啊！风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味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2: 快点，
6: 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1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8: 对，
6: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

0: 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

0: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
2: 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拼手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我。

0: 就不下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
4: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别怪爸妈偏心，毕竟陪伴才是最长情的争宠哦。
1: 小明，中午咋没看你去食堂吃饭呢？
2: 去我妈家蹭了一口。
1: 哎呀，实名羡慕啊。
2: 那倒不必，大中午的生了一肚子气。
1: 怎么的了呢？
2: 我就去我妈家蹭饭呢，我合计我不能干蹭啊，我得干点啥呀，我就帮她扒葱扒蒜，我老卖力气了。
1: 这不挺好的吗？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2: 我这忙活呢，就听我妈在后边喊，来宝贝儿，来喝牛奶了。
1: 你看你看，无论你多大，你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是宝贝儿。
2: 我当时也是心里一暖呐，我站起来一转身，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我妈家那小狗从我后边屁颠屁颠跑过来，我妈把牛奶往地上一放，它就欢快地喝上了。
1: 哦，原来人家叫的是那个宝贝儿啊。
2: 哼。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哎呦。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常回家看看，可咱们真的做到了吗？你要是总不露面，父母心里的那份牵挂呀，慢慢的就转移到家里那个摇头摆尾的小家伙身上了。也别

0: 方大锤，
1: 谁叫我呢？
2: 这是我们头啊，
0: 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
2: 没有，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通知他们一声。
0: 哦，要截肢啊？哎呀，
2: 一会儿咱们砸墙，动静肯定特不大，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
0: 想得周到。
2: 是，
0: 走，干活。
2: 走。
0: 哟，哎呀呀呀，哈！
2: 哎呀，
0: 这光客厅就这么大。
2: 嘿，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
0: 啊，
2: 配套设施整的全，门口站着俩保安，左边是小尼，右边是杨帆。

0: 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嗯，
1: 行了，咱别说别的了，干活。哎，那个装修图呢？
0: 哦，图，在，在。这。
1: 嗯，一二三，一，二，这个，就这。啊，
0: 是那个吗？
1: 这个。把这个打通，打通。
0: 这个行，交给我。哎，
1: 你看着点人呢。哎呀，那个，你再把我钉墙上。
0: 我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我换个地方。
0: 这呢？
1: 砸吧。嘿，啊！你这是猪八戒抡耙子，前后都倒霉啊。你看着点啊。
0: 没伤着吧，头？
1: 伤是没伤着，我躲你远点。
0: 哎，行，
1: 砸吧。
0: 搞定。
1: 这怎么墙砸的，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0: 好什么好啊？砸错了，
1: 谁砸的？谁砸的我家墙？
2: 我砸的。
1: 你们说怎么办吧？
3: 哎，墙给您砌上，沙发钱我们头出。
1: 那我妈还晕着呢。
4: 哎呦，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砌上就得了。
1: 哼，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饶不了你们。
3: 哎，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啊。

0: 哎呀，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唱得真好。
0: 方大锤，怎么回事？砸错了。
1: 这不都怪你吗？是你让我砸的吧？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你看看嘛，嗯，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起开。这儿肯定没错。搞定。
0: 我估计是又错了。

0: 看这墙，看看这墙被凿的，那个墙给您砌上，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
1: 嗯，给，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真是的，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头，看见没有啊？

0: 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1: 对，你要不砸错墙，压根儿就没有经济纠纷。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
0: 就剩这两堵墙了，嗯，肯定是这个没错。
1: 你最好找准一点。
0: 二选一吗？嗯，就是这个。
1: 等一下，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我没有准备。
0: 净整那没用的。

0: 女壮士，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
1: 你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0: 不是，这我们赔，我们赔您钱，赔您医药费。
2: 这啥都别说了，砌墙他赔钱，
3: 态度还不错。
0: 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你不是砸墙来了，你上这儿点歌来了。
2: 头，这几个可都是大腕，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就你花那点钱，你占大便宜了你。
0: 你活得很乐观呢。来啊，就剩最后一堵墙了，你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2: 不能够，三堵墙都砸错了，这堵谁都出不来了。
0: 来，
2: 搞定！来，我把那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
4: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家刚收拾完，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哈，要不然我这个墙可就破了墙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0: 我赔您钱。
2: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4: 等会儿，我先过去。
0: 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
2: 这不怪我呀，这四堵墙这……
0: 不看着图砸的吗？
2: 我是按着图砸的，
0: 对不对？
2: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的了？你们干啥呢？
0: 砸墙呢？
2: 砸谁家墙呢？
0: 潘长江啊！
2: 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
5: 他
2: 谁告诉你这潘长江家呀？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这是我家。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

0: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4: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3: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3: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

0: 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报告总部，我已经到达营救地点，营救人质呢？
4: 哎，哥们儿，哥们儿，
3: 你别支持我工作的，
4: 哥们儿，哥们儿，你看看我。看看我是干啥的？
3: 我没工夫看你。
4: 你看我，看我呀！我，你救的是我大哥。我呀，眼神又……你救我大哥去干啥？哎呀，
3: 你这不好了吗？我是拆弹专家熊子琪，现在我来营救你，你就冷静就完事儿了。
4: 不是，我冷静不了。从小到大，我第一次看到炸弹，我害怕。
3: 没事儿，你别着急啊，我救你，你放心吧。我身为一个拆弹专家，我比别人就有一个先天性的优势。
4: 先天性的优势，崩不死你啊！
3: 我有强迫症。
4: 强迫症啊！我还有厌食症呢，和你拆弹有关系吗？
3: 就因为我有强迫症，我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丝的差错，所以在我的任务当中，我从来就没有失败过。来，我看看你这蛋，来，你这蛋我熟啊，你这蛋你就放心，冷静一会儿就拆完了啊，没事啊。
4: 哎呦我的妈！这蛋，
3: 你这长得也太磕碜了！你这配装炸弹吗？你赶紧给我跟炸弹道歉！
4: 我跟炸弹道什么歉？快救我！
3: 你不道歉我就救不了，我难受啊！
4: 好好好好好，我道歉。炸弹呐，我对不起你，我长得太难看了。你别炸我了，你炸别人去吧啊！行了，报完了，救我，快快快，捡线！
3: 行，我克服克服啊，你瞅着吧，
4: 快点，快点，
3: 头型！哎，你这什么头型？你这都不对称呢！你等着，我给你整整来。
4: 强迫症这么烦人，快点的，到点了。
3: 别吹了，拆着呢，来。
4: 哎呀妈呀，
3: 你瞅着你这发型多难受啊！让人一瞅啊，你这也不立正啊，你这。
4: 快点吧，大哥呀！快，
3: 这回帅多了，
4: 没时间了，快点吧。
3: 行啊，这回我就给你拆啊，你别着急啊。来，妈捡着呢，准备好没？
4: 准备好，
3: 真准备好了啊！
4: 快！
3: 哎呦，我的妈呀！你
4: 又咋的了你呀？
3: 你是不是要给我整死呀？
4: 我咋的了？
3: 你都长这磕碜了，你说话还磕吧？哎呦，我天哪！这么的啊。这个磕巴呀，你得说那个那叫啥绕口令，对不？啊，来跟我说绕口令啊！哎呀，
4: 黑话别说了，快捡线吧，到点了。
3: 你不说我拆不了。
4: 说快点的，
3: 难受，
4: 快点的。
3: 黑化肥挥发挥发灰，
4: 什么玩意儿？
3: 黑化肥挥发挥发灰，
4: 黑化肥啊！这绕口令是谁发明的？我弄死他！
3: 怎么的呢？
4: 这绕口令它有 bug 呀。
3: 啥 bug 呀？
4: 我在农村待过啊，根本就没有黑化肥，有白化肥和灰化肥。白化肥是尿素，灰化肥是二胺。哎，啊，对不对？
3: 好像是哈。
4: 这是个 bug 呀，这玩意这绕口令应该说是白化肥尿素发白，灰二胺发灰。放到地里对庄稼好，
3: 白化肥尿素发白，
4: 对，
3: 灰化肥二氮发灰，哎，对什么对呀、啊？你这是绕口令吗？
4: 我说话不磕吗？但是我唱的时候就不磕了，唱我唱着说大哥呀，快点捡线吧，一会儿把我崩死了。
3: 你这说话都费劲的，还唱什么歌呀？
4: 我唱二人转还可以，
3: 二人转好呀，二人转我们最爱听了，来一个呗。

0: 哎呀，爹呀，快剪线吧，这别我唱了。
1: 你唱不唱？
0: 不唱。
1: 你不唱我就拆不了，
0: 拆不了我也不唱。
1: 你不拆我就走了我。
2: 一更啊里呀、啊，越过花墙，小奴家我好悲伤啊啊啊！行不行？行了吧？
1: 接着唱。
2: 站在那个廊檐下呀，二目就吸大凉啊。臊的为奴脸儿焦黄啊啊啊啊！
0: 猜线猜线，快点猜！
1: 哎呀妈呀，我这你这么的，我这前面都会，就最后那个嗯啊啊，我不知道咋回事。
0: 什么嗯啊啊呀？是啊啊啊！
1: 你教教我呗。
2: 臊的为奴脸儿焦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唱的挺好，挺好，挺好。
1: 是不是会了？
0: 会了，会了。
1: 行，我回自个儿练去了啊。行了，
0: 这孩子，这我有个天赋啊。这不唱人转，真白瞎了。哎，回来，回来！
1: 妈呀，怎的了，哥？我都上车了，我。
0: 你不觉得你忘点事儿吗？
1: 我忘啥事儿了？啊，你没交学费？
0: 什么学费？拆线儿！快点，到点了，快点的。
1: 妈，拆，拆。你整死我得了吧！你穿袜你也穿俩色儿，我受不了呀！我呀，
0: 这，你钱的呢？
1: 这儿呢？
0: 哎，拿！哎，嗯，哎，心平气和啊！哎，心平气和，行吧？哎，你看着下边就那线儿了吗？就那黑线儿，咋的？大呀？
1: 大，
0: 不是42号的，
1: 味儿大啊！
0: 来，
1: 我真拆了，我
0: 掐，哎，使劲，哎。加，
1: 哎呀，哎呦我天哪！
0: 后边，
1: 好嘞，哎呀，受惊了，
0: 走，
1: 哎呦我天哪，终于拆完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有惊无险呐，
1: 真的，
0: 剩了1分01秒，
1: 我说，
0: 1分01秒啊，
1: 哎呀。你就是想给我整死我，告诉你这咋能多1秒呢？你整那尾巴干啥呀？你完，你给我别动啊！给我站好了，
0: 干啥？
1: 我给你接上。来，
0: 好，
1: 怎么重整？
0: 别，快！
1: 哥，再多1秒，
0: 哎，
1: 就1秒。
3: 都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4: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3: 你回来
4: 干啥呀你呀、啊、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3: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4: 为了咱们儿子这个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家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3: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4: 还我心里没他，咱我走的是肾呐。嗯，
3: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4: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3: 哎呀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4: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3: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
4: 嗯，
3: 一开门，
4: 嗯，
3: 没人。儿子，结石？
4: 结石？
3: 结石？

0: 没在。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别激动激动，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这梦的都实现了。
1: 真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
0: 哎呦我天，
1: 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1: 儿子。
0: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1: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电话也不接呢。不是，呀，来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1: 喂，
2: 妈，
1: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1: 对。
0: 哎，
2: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妈
2: 呀，你俩开免提吧。
1: 怎的啦？
2: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1: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2: 我现在我回不去呀。
0: 回不来，正忙着呢。
1: 对对，
0: 忙点好啊，儿子。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医院呢。
1: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能有啥事？
0: 你咋给挂了呢？
1: 他是不是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在医院能有啥事儿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脂加乳涂脂加乳。
0: 家属的，
1: 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2: 爸妈，我现在是回不去了。哎
0: 妈呀，啥事儿啊？上医院找儿子去。
1: 咋？哎呀，我这孩儿啊！哎呀，我这……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0: 这不是结识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介绍生平呢，你给人家呀？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3: 叔，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3: 通知书。
1: 给他妈！
0: 给他妈！
1: 给他妈！
0: 给他妈！
3: 你还我！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3: 也1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0: 咋的？
3: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手分的挺好的。这
1: 谁来的？你这家别说挺正规啊，
0: 是
1: 挺官方。嗯，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就来找我儿来了？
4: 让你俩都给打岔打过去。
3: 我就找你儿子。
1: 对，赶紧，他上医院了。
0: 对对对，
3: 不是不是，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0: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1: 是，
0: 你赶紧快走吧。
1: 走吧，
0: 走走走。
3: 哎哎哎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3: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5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1: 心想，哎呀，心脏抽筋了，真的。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0: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4: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1: 随根儿。
4: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1: 随根儿。
4: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1: 随根儿。
4: 你们没事，你只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1: 行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0: 可不咋。
1: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0: 是。
1: 我这咋一条线呢？
0: 我这咋3天可见呢？
5: 我好像有点欠呢。
4: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我看看，哎，他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
6: 寒窗苦读19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

0: 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1: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2: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3: 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19载，
2: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3: 放眼人生多精彩，
4: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3: 今朝春花浪漫时，
2: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当过了。
3: 新的起点在飞驰，
4: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2: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哎
3: 呦我的天哪！石头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2: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0: 要你们祝福啊！

0: 回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轱辘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但是我想去我就去，不想去我就玩，我就闹，我就作，我就祸害人。我告诉你们啊，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顶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吴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得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说没有用。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志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志，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说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
5: 哎呀，粉嘟的。
2: 是的。
5: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5: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5: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啊。
5: 他可能正轮回呢。嗯，这谁是？哎呀，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啊？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想，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那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给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啥的呢？哎呀妈
2: 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怎么给打开了呢？
5: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说成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5: 这不有事儿吗？妈破案了啊。这姑娘名儿该咋的挺硬啊、哦、叫秀琴。
2: 还写啥了？
5: 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你说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这我啥时候退休？
2: 2年。哎呀，
5: 这年轻人，
2: 我得叫他声姐。我的
5: 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6: 要想一起想。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1: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哎呀！

0: 头发都白了。他该咋是咋，秀琴那舞跳挺板正。
1: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2: 我就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1: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劳保啊？
2: 他当怎的呀？他这是啊？
1: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0: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2: 但是工作岗位那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1: 是的，这回肯定回来了。
0: 走了，聊聊。我看他现在还
3: 今儿在家没？
2: 呀，老严，你咋来了？
3: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2: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3: 妈呀，大过年的，空手来呀？这么不懂事啊？
2: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3: 怎的？
2: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3: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2: 你喝了？
3: 高低喝点。
2: 怎么回事啊，
3: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胯下哭了，咯楞一下，嘎嘣办成了。
1: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2: 岁岁平安嘛。
3: 最后啊，
2: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今儿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1: 回去吧你、
2: 啊。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1: 啥玩意儿？哭了，胯下嘎嘣。
2: 你看他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啦？
3: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2: 大老妈，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2: 儿子出事了。哎，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1: 我让他回来。
2: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0: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
2: 回来了。
0: 这。就这点事儿，你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2: 完事了。
1: 啥完事了？
0: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
2: 啊，找找吧。
1: 找啥呀？
2: 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4: 爸，干啥呢？那擦墙呢？啊？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1: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4: 我干。
1: 交代吧，都有谁？
4: 谁是谁和谁呀、啊？
2: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4: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1: 谁策划的啊？
2: 谁接洽的？
1: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2: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4: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2: 谁？
5: 是我，民警小赵。哎呀
1: 妈呀，来的这么快吗？哎呀，
2: 我说你别动，你坐下，我来。啊，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4: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我呀、啊，现在呀、啊。
1: 你看着你这个嘴，不要。
2: 你好。
3: 哎呀妈，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2: 请问？
3: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只能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啥
4: 呀？我没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1: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这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1: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了。
2: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3: 听他说。他说的，
4: 我说啥了？
3: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
4: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1: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4: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3: 放开手脚，大胆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4: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
3: 刘兰呢？
5: 那你以为呢？
1: 他以为辽贤的。
4: 爸妈，来，坐一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
3: 对，
4: 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5: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3: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兰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儿，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1: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
3: 你干嘛？
4: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5: 叔，是这样的，结实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儿，反映窗口。
1: 什么窗口啊？
5: 办不成事儿窗口。
3: 办不成事儿，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那不摆设吗？那不就是？
4: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5: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
1: 这个窗口结实啊！
3: 不是，这个蛋糕咋回事啊？
4: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1: 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4: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哎，你这老头儿，
3: 误会你了。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4: 你说，
3: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4: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1: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行千里母。
3: 别瞎说，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4: 不行，
3: 怎么样？
4: 那叫请出来。哎呀，来来，爸，你看，哎呀，来来来，耶，看吧。哎
3: 呀，我儿帅吗？我那就是简直是复制粘贴呀！那这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6: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

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

0: 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禀丞相，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
1: 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3: 众将官，
4: 有，
3: 万瑶，
4: 好。
5: 敌人无口鼻，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儿，

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哎，这蜂胶还有吗？啊，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啊。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2: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1: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0: 哦，就剩816组了。
1: 我都全留下来了。
0: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1: 啊，对。
0: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2: 哎，阮老师。
1: 哎哎，
2: 看小秋。忙不过来了，好多人啊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1: 啊。您什么意思？
2: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蜂胶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1: 他要是
2: 缓解缓解压力呗。
1: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接进来一位吧。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阮老师。
1: 哎，您好，听说您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这不没就没时间看您节目吗？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1: 啊。对。
3: 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这都达到那个9.02了。
1: 对呀。
3: 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而且你说团购这价钱还这么低呢。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你说一盒那个一组6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1: 对。
3: 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您说这多合适啊。
1: 是。
3: 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这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别着急。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怕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儿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3: 哎好嘞，再见老师。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

0: 每人限购一组是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1: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2: 是啊，
0: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儿。你看阮老师瞅我这眼神，
3: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啊！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两次了，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1: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3: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0: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就这800来组。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3: 是。
1: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3: 是一天3万盒嘛，
1: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了，都忙成什么样了。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都怕得不到啊。
3: 哎，李东，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接。
3: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3: 你好。
4: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你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3: 那是
4: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3: 是怕报不上啊？
4: 是
3: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4: 可不是咋的。
3: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4: 太好了，
3: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一组啊，那不行啊，阮老师
3: 啊，
4: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啊。
3: 好，这就是老两口
4: 啊，
3: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4: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3: 啊！
4: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再订2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2组啊。
3: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
3: 行了，2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好嘞，谢谢。
3: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同声同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
1: 对，
0: 这2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1: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0: 对呀，
3: 是
1: 就剩600多组了。
3: 你说能不快吗？
1: 这动作够快的。
3: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1: 啊，对。
3: 我估计后头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啊！
0: 我不得不打断您，就您这个含量已经是最高了
3: 啊！
0: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1: 哎，对，
0: 哎，没有比你含量再高的了
3: 啊！
0: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3: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0: 我们作陪。
3: 其实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好。
3: 哎，你好。哎，
5: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
3: 啊，
5: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一组啊，
3: 给爸。

0: 爸妈定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1: 何老师，这可不行啊！啊，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啊。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1: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哎，
0: 还算得挺对哈。
2: 对。
1: 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0: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2: 确实。
0: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0: 再见再见再见。
3: 恭喜你跑步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3: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3: 我说多了，
2: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2: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了。
3: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2: 啊，对，双认证。
0: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自由基对我们身体里健康细胞的攻击，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抵抗那些个该死的疾病。
2: 哎呀，要说阮老师啊，您为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啊，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2: 看看小球。
0: 我看到了，
2: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可
2: 那就
0: 没办法，
2: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4: 啊，你好，罗老师你好。
0: 哎，
4: 我啊要报名订三组蜂胶了。我大姐啊一直在吃蜂胶。她说啊经常吃蜂胶对身体好。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太贵了，
0: 太贵
4: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4: 不过哎，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4: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研究了，我们订三组，经济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
0: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三组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两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4: 好的，然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

0: 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哎，
1: 你说这个太对了。嗯，要是自个儿找啊，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2: 没错，
1: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找过了。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2: 没错，
1: 没有。我是没找着。
2: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
1: 儿，对，
2: 就说
1: 让您帮着找，
2: 哎，让我去帮忙找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1: 对，
2: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好啊。
0: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2: 是，
0: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2: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啊，哎，又有人要给你通电话了。
2: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2: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3: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2: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3: 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完是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我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关键是钱不贵，完是才89元一盒。一盒一组啊6盒才500多块钱。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完是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2: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都定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3: 哎，
2: 好，再见。
3: 哎，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5组啊！
2: 是啊，
0: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1: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0: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1: 对
2: 啊，
1: 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一组呢2400多。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2组那省了1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0: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1组6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1: 没错，
2: 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

0: 对吧？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五十了。
1: 对，
2: 那得买八十了。
0: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1: 给点零花钱，
0: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2: 那是
0: 是吧？
1: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0: 没法提了。
1: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啊，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啊，那种小车啊，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0: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1: 是，
0: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2: 对呀，
0: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哎，
2: 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啊，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哎，你好。那个，咱这个蜂胶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2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啊，
0: 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2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3: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这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订上一组吃吃试试，说我的身体这个情况啊，吃蜂胶是最好了。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0: 对啊，
3: 一组6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2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哈，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10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2组蜂胶呗。
0: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啊，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完现在送来的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0: 都一样。
4: 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哈，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0: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0: 一人3盒。
4: 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4: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

0: 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好。哎，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嗯，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3: 有
1: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3: 对，
1: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您有10个人的信息吗？
2: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1人1组，给我岳丈岳母1人1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啊，还有我这小舅1组，我小叔家1组，我哥哥家1组，我姐姐家1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1: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0: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呦，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2: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啊，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啊。毕竟呢，你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啊太高了，
1: 确实
2: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1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0: 恭喜你访问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是，
0: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1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1: 确实，
0: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0: 把。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1: 哎，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0: 好，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嗯啊，
2: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3: 你信息嗯，
2: 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妈，你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啊，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啊，
1: 放心吧。哎，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
3: 春季里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一共六，六六六六，青马绿水高，没有零花钱，芹菜难受，我照。

0: 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0: 你好了。
1: 你呀、啊。
2: 逗他
1: 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3: 长城黄山，黄
2: 掌柜。哎
4: 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
4: 瞧瞧，瞧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4: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啊？鸡心领儿，
4: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2: 反了。
4: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哎，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4: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1: 继续说，
4: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啊，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5: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4: 撒开，
5: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4: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5: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偶像的歌，讨厌。
4: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回屋把拖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5: 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4: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1: 对，哎呀，
4: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1: 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1: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5: 哎呦喂，哎呦喂，嗨。没修好呢，
1: 快了快了，
5: 还得我来。哎哎哎，
1: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5: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1: 我说你，哎呀，你跟老娘们去干。
5: 好了，这踩垫的他欠揍。
1: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3: 哎，老王老王。
1: 哇，哪来的？
6: 我儿子寄过来的。
1: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6: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1: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6: 太远了。
1: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6: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1: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6: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1: 赶紧念念啊！啊，
6: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啊，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好啊。
6: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1: 好。
6: 是不是

0: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饺子来喽！来来来，坐。太棒了！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哎，
1: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周叔先说啊，
2: 周叔先说。
3: 哦，没问题。去年。 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
0: 好，
3: 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0: 好嘞。

0: 手啊？
1: 哎，叔公。
2: 死文年，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粮点完牛肉就趴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乐，一刀吃的是八卦万圣，一刀的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1: 今天变得年轻了，
3: 好看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年呢，东北冷涡异常活跃，盘踞在辽宁上空的时长远超往年，导致六月以来呢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那昨天我省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呢就出现了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最大的小时降雨量达43.9毫米。今天呢，全省大部地区恢复晴好天气了，随着雨水的消退，气温也是快速的提升，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转眼呢，六月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预计呢未来十天呢，全省大部地区降水量为10到60毫米，全省平均的气温是21到25度，接近常年。具体的预报，傍晚到夜间呢，抚顺、本溪、丹东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渤海北部局部会有大雾出现，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不过呢，朝阳和葫芦岛北部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现身的，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

0: 调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降雨的范围扩展了。那其中呢，沈阳北部、抚顺、阜新、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仍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气温方面，周末两天的气温将持续高位运行，最高气温大部地区都来到30到32度之间，体感较为炎热。不过呢，注意温差比较大，早晚的最低气温大部地区都不足20度，那沈阳是最低的，只有15度。外出呢，记得要加一件保温。外套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15到32度。大连多云，20到27度。鞍山阴转多云，20到31度。抚顺晴转多云，16到31度。本溪晴转多云，17到32度；丹东晴转多云，18到30度；锦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营口多云，20到28度；阜新晴，18到31度；辽阳多云，18到32度；铁岭多云，19到31度。朝阳多云，18到32度；盘锦多云，19到29度；葫芦岛多云，19到28度。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
0: 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1: 深一度关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交锋，绿色增长，看见中国力量，辽宁实践。
0: 在现场，记者跟随福济休渔专项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优良作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强化科教协同育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与特色发展，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强化创新平台人才集聚培育功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人才交流通道，充分激发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开展好七一前夕对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等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把辽宁的事情办好。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强分析调度和供需对接，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加快项目建设，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持续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千方百计筑起纾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要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组织实施一批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项目，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体系，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更好聚财、育财、用财、留财。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树转，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强化链式思维，推动上下游企业强化产业配套，深化对接合作。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空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等未来产业。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精准发力，在保障公平竞争、降低经营成本、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拿出更多硬招实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总结运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办经验，提升产业招商能力，加快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平稳有序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统一思想意志，凝聚奋进共识，着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风险防线，着力强基固本，有效统筹各方，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习近平党建思想宣传阐释，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全方位展示辽宁良好形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接地气、有共情、求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建好用好管好各类阵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以“银发无界汇资源，产业赋能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员恩赫图雅致辞。
0: 王新伟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多次强调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着力搭平台、建园区、育生态，全省养老基础设施持续提质，银发产业业态不断丰富，跨区域协同合作机制日趋成熟，越来越多为老服务资源、养老服务企业集聚辽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丰富高品质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深耕中医药健康旅游、温泉疗养、森林康养等特色服务领域，围绕养老机器人、康复辅具等开展产研对接、品牌共建，推动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生的东北亚银发产业生态圈，不断拓展银发消费新蓝海，抢占银发制造新高地，打造北方康养新地标，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胡海峰在致辞中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银发经济，当前银发经济蕴藏的市场空间与增长动能在持续凸显，发展政策红利正有效释放，产业生态越发向好。 我们要加强顶层谋划设计，强化制度政策供给，全面开展老年群体服务提升等六大行动，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银发经济赛道集聚，推动银发经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辽宁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根基扎实的产业底盘，积淀深厚的科创资源，极具充沛的人才力量，相信辽宁一定能在银发经济发展大潮中展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恩赫图雅在致辞中说，辽宁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银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拓展合作，努力打造东北亚银发经济新生态，切实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开幕式上，视频解读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鞍山、抚顺、丹东、盘锦和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做推介，相关民政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围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引领产教融合、康养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三组合作签约。副省长楚天运主持开幕式，省及沈阳市领导张淑平、邵林、吕志成，民政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省市民政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有关商协会、养老机构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本台报道。
2: 按照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6月25号，13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6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纪委监委机关、6个省委工作部门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省政协机关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对9个中级法院党组开展专项巡视，对20个县市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
3: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九轮、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综合监督作用，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要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情况，准确把握巡视监督重点，紧盯政纪官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落实政治责任，严明纪律要求，扎实完成好巡视任务。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常规巡视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法院系统专项巡视主要受理法院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法官及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靠案吃案、徇私枉法、吃完原告、吃被告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营商环境专项巡视主要受理相关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检查执法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

0: 截止到2026年9月3号。本台报道。
1: 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余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分论坛，同时大量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场次也深度嵌入能源转型议题。具备竞争力的能源转型贯穿全程，中国特别是大连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获得参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2: 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能源转型话题的讨论仍然在继续，一组数据备受与会嘉宾的关注。到今年3月底，中国风电与光伏装机已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近一半，规模远超欧美总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正在从源头为绿色增长提供支撑。在本届论坛上，能源转型也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
3: 因为未来要做好大的算力，核心的东西呢是能源。对于未来我们在算力算法在 AI 这个领域呢会抢先一步，而智能智慧的基础呢是新能源。说这新能源开发呢是就在抢占呢制高点。
4: 正在举行的这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通过建立全链条降碳方案，年减排量近10000吨二氧化碳，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认证。
5: 欧洲市场的汽车企业他会说，你造一辆车不管是哪一个品牌，你一定要计算你整辆车整合的那个碳排放，如果你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4: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与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6: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4: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和材料中心在此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从新旧动能转换、怎样更好地拥抱新能源方面，对大连在氢能方面的深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7: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大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座拥有重化工业的城市，通过结合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新路。大连的做法与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同时结合了本地实验和大量创新。
8: 重视这一块大连已经重视了，从源头就开始重视，英格斯科学城就是在重视源头创新，那个长兴岛正在建中石基地，所以大连一直有很大的努力在做这件事。
4: 成立于2008年，与夏季达沃斯论坛一起成长起来的大连融科储能，已成为全球少数完整掌握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与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9: 像我们从事的大规模的储能这个赛道和氢能的赛道，我们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国内的，经过这么多年大家的奋斗，在产业的生态和业态的共鸣共识越来越多了，这应该讲是这届达沃斯啊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4: 融科储能建设的全球最大全钒液流电池生产基地位于大连金浦新区，产业集群最新动态分论坛现场宣布，金浦新区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产业集群转型倡议中国首个试点园区。2025年，金浦新区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8%、18.7%。
7: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传递一个信息，政府应当从产业平台的角度来看待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不是一家一家企业来做，而是要把整个产业集群凝聚在一起。中国正在把产业园区作为强有力的创新平台来使用，这也正是中国基于2.0的强大优势所在。
4: 从企业实践到国家战略，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世界经济论坛在本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产业转型实践与经验白皮书》，首先梳理了中国产业转型的政策体系，为其他国家可持续有韧性的增长提供参考。本台报道。
1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加强创新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报道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活动几乎场场爆满，中国机遇2.0的

0: 等观点引发热议。中国在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正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合作机遇。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当 AI 走进现实物理世界，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捕捉 AI 风向。报道说， AI 有望进一步赋能各行各业，助推生产力提升，物理 AI 将是下一阶段的重要发展方向。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报道，中国创新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机遇。报道说，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在大连感受绿色发展的脉动。报道说，大连用实打实的低碳实践向世界递出一张鲜亮的绿色名片。中国绿色转型的浪潮澎湃向前，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中国力量。经济日报用一整版关注人工智能，成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关注热点。报道说，唯有兼顾发展与安全，才能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普惠全球的发展红利。
1: 今天，韩国仁川市优秀商品展示馆在沈阳中韩国际经贸产业园投入运营。展示馆的落成将搭建起全新的商贸桥梁，既为仁川优质商品开拓中国北方市场提供了全新的平台载体，也将为辽沈地区的消费者带来更多海外好物。
2: 充分发挥展示、体验、交易、对接四大核心功能，常态化开展商贸交流、品牌推广、供需对接等活动，促进中韩双方的跨境商贸合作。
1: 本台报道。高考成绩公布后，6月25号到27号，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辽宁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举行为期3天的助学贷款政策解读直播活动，为广大考生及家长详细解读辽宁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新政策以及办理流程，并为网友实时答疑。
3: 国家助学贷款按年申请，本专科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享受财政的全额贴息，毕业之后才自己还本复习。
4: 我省已构建起奖贷助补免全方位的学生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目前，辽宁各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均已开放办理辽宁生源地助学贷款，并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5: 讲得很详细，上大学我可以不用再为学费发愁了。
6: 它不仅能缓解我们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且也作为一种动力，督促我在大学4年内好好学习。
7: 我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也明白了国家的助学政策，让我可以安心追逐求学梦想。
1: 本台报道。
8: 伏季休渔期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各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护航渔业安全生产。我们的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
0: 这里是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基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做着出海前的准备，即将前往长海、庄河、东港等海域开展专项行动。
9: 这次出海执法行动主要是打击伏季休渔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导航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2: 在海上，执法人员通过避碰系统和雷达时刻关注船只的位置信息，并结合瞭望观察搜索可疑渔船。
10: 前面我们发现一条渔船，但是在北斗平台上没有发现该船信号，该船涉嫌关闭通导设备，我们决定登船检查。
11: 我是辽宁省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我证件。
2: 经过现场检查，这艘养殖作业渔船并没有关闭通导设备，是因为距离海上风电机组较近，信号受到干扰。但随着进一步核查，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艘船植物船员配置不齐的问题。
11: 经核查，该船缺少船长一名，助理船副一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对它进行扣岗，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5: 专项行动不仅在海上

0: 进行，各地呢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船回港的有利时期，按照省厅清港净海的工作要求，对三无船只进行摸排核对。
1: 我们利用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对停靠在渔港内的渔船逐一进行核查。例如这个辽丹鱼23902输入系统之后，我们跟系统记录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照片、位置和证书证件的信息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2: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26000余人次，执法船艇2000余艘次。截至目前，立案185件，查处违法违规渔船639艘，同比下降61.7%和12.1%。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87艘，同比提高29.9%。全省应休渔船10565艘，船籍港休渔率99.1%，创历史最好水平。本台报道。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太子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降水偏多3到4成。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早研判、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全面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
4: 今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辽东地区最重，辽南次之，辽西局部突出，
5: 全面完成126项水毁工程修复任务，实施7条重点上洪沟治理工程，加快推进界河三期、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治理工程。
6: 全省共建设各级各类应急避难场所，共计7695处，面积88,490,000平方米。省、市、县、乡村5级灾害信息员30000余人已完成专业培训。
7: 目标就是守牢河道水库这个基本盘，守护江河安澜，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3: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3: 省禁毒委、省公安厅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设置毒品实物科普、禁毒文创展示等特色展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增强拒毒自觉。鞍山、辽阳、盘锦等地举办禁毒知识宣传和文艺汇演，本溪市播放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揭露毒品危害。
8: 我不想把这种重要性传递给我的家人和广大的朋友们，使他们更加了解禁毒和防毒的重要意义。
3: 抚顺、葫芦岛等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禁毒法治宣讲，铁岭市举办禁毒警营开放活动，丹东、锦州的民警走进校园，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揭秘各类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营口聚焦跨境邮寄涉毒违法行为，开展普法活动。据了解，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8%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本台综合报道。
2: 今天，省第4届先锋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大连拉开帷幕。比赛设置团体和单打两个赛项，全省30支职工代表队、482名职工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涵盖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等。今天，辽宁养老机构数字化提升发展培训班在沈阳举办。培训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涵盖省市县3级养老服务人员、行业专家与养老服务机构代表，分享了智能设备应用及数字化运营经验。本台报道。
9: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今天发布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详情今晚22:30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

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

0: 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0: 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 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为。

0: 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

0: 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

0: 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冯振生，这回你躲不了了吧？啊，走，跟我回去，你当着我们几个老的面给简单赔礼道歉。
1: 爸，这是我单位。
0: 单位怎么了？
2: 冯，人家领导还在呢。
0: 你领导在这更好。
3: 叔叔阿姨，你们先坐。
0: 啊，我们不坐。那个叫什么？
2: 卓总
0: 啊，卓总，你说他才来北京几天呢？啊，他就把在老家等了他8年的未婚妻他给甩了。你说我弄得我们都没法跟人家父母交代。你说，
1: 哎，爸，这事咱回去再说。
0: 啊，不行，我就要在这儿说。你甭管。你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把你弄得这么鬼迷心窍。
1: 爸，你这
0: 走不走？
3: 叔叔，你别逼春生了，我带你去找那个女人。
0: 嗯，你认识她？
3: 就是我。

0: 钱老师啊，我就直说吧，穆家确实很需要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都会答应你，只要你能回去。你现在就是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去了，就这么简单。青浅，啊，我马上就过去，你给我发一个定位。我现在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如果你不回去，是因为卓小婷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太可悲了。就算没有卓小婷的事情，我也不会回去。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个人傲慢的让人讨厌。你知道卓小婷的事儿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哦，就因为你跟卓小婷是一类人。你们以为你们有钱，就可以拿别人的痛苦当消遣，看别人笑话吗？
0: 这跟有钱没钱毫无关系，这是你的偏见。如果到现在你都觉得，逢春是因为贪图富贵才这么做的，那你就从这件事情里什么都没有学到。
1: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你简直可笑！
0: 你简直可怜，一辈子都浑浑噩噩，不知道反抗。
1: 我现在就在反抗，我反抗的就是你，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0: 什么男盗女娼？谁男盗女娼了？
1: 你和林婉柔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吗？
2: 你等等。

0: 你少在这装神弄鬼行吗？现在好些了吗？还是看不清。上次就跟你说了，得注意注意，不能过度劳累，不能过度的情绪波动。你这是外伤引起的急性视神经炎，得吃药静养。
1: 我现在烦心事儿特别多，静不下来。
2: 大爷要好好休息，不能再长时间看书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好？看你的用药情况吧。
1: 干什么？你没长眼睛啊你？
3: 行了，别嚷嚷了。
1: 你是不是在嘲笑我？
3: 谁嘲笑你？
1: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清楚，你就敢嘲笑我。我告诉你，你必须回来给穆家上课，你责无旁贷。
3: 你要以为你还能对我颐指气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是老师，不是你的仆人，你没有资格命令我。你呀，在我面前，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你明白吗？我都懒得搭理你。要摆正位置的人是你。
4: 走吧，送你回家。你怎么回来了？你可以没教养，我不能没素质。你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还不对你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啊？我越是讨厌你，就越是觉得穆家可怜。走吧。
3: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没有啊，穆佳，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4: 别装了，就是不想回来了。
3: 穆佳，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5: 老师家里的事儿已经处理完了，老师说了要回来给你上课。
4: 好，明天你就来。

0: 喂，
1: 列文，我知道你现在在生我的气，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我现在忙着呢，咱们回头再说吧，好吗？
1: 你眼睛没问题了吧？要不帮你联系个医院？
0: 不用不用，啊，我没事儿。
1: 你要是眼睛出了问题，翻译好的书稿你就先别看了，董事会现在不同意购买版权。
0: 谁也别想阻止我。
2: 马总，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回来当老师了？
0: 我是在帮你。
2: 帮我？
0: 帮你做正确的决定。
2: 行，随便你怎么说吧，我先回家了。
0: 等会儿，你是不是给穆家朗读过文章啊？你喜欢朗读？
2: 怎么了？
0: 我这书桌上有个文稿，你给我拿过来。这个呀，它是英国有个大作家爱德华的新书，准备在咱们这儿出版。这个是刚刚翻译过来的稿子，咱们国家看过的人不会超过四个。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帮我朗读这个稿子，你就能成为第五个。

0: 啊？
1: 谢谢啊，这机会还是留给您自己吧。
0: 哎，

0: 你们这怎么都不动筷子呀？吃啊！来来，儿子，吃。妈，我自己来。陈生，卓总他爸是那么个大老板呐，那几十层的办公楼。 是他们家的。哎呦，我的天哪！那他们家得有多少钱呢？你知道他们家有几座楼吗？啊，
1: 你管人家有几座楼干什么呀？啊，人家再有钱的也是人家的。
2: 小婷多大岁数啊？
1: 你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干什么？啊，你甭管她是不是大老板的姑娘还是谁的姑娘。
2: 他就是皇帝的闺女也不行，
1: 不行归不行，人家不是看上咱们家儿子了吗？哎，那就说明咱们家春生有出息，是个人才。
2: 退一万步讲，他们俩就是不行。那咱们家春生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多不容易呀！哎，
1: 你万一把人家老板给得罪了，
2: 那他的前途不就毁了吗？行了，妈妈。 别说了啊，咱吃饭，来，陪你吃饭，慢吃，嗯。

0: 狐狸说，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一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的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那么我们俩就彼此相互需要。对我来说，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在你看来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好了，今天就读到这儿。晚点你再复习一下今天的知识重点，明天来了我提问。那我先走了，木匠。
2: 严老师。
3: 哎。
2: 你下来一趟。
3: 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准备回家了。
2: 有重要的事儿。

0: 想让你给我帮个忙，帮我读一下这个文稿。
1: 马总，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有这么多人可以挑，为什么偏偏挑我给你读呢？
0: 几句话解释不清楚。事实上，我现在身边没有人，除了你。

0: 都这个时候了，没必要这样遮遮掩掩的。再说昨天你爸这么一来，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你看，我和你父母都认识了，要不然晚上请他们吃个饭吧，或者我们去欧洲玩个十天半个月的。
1: 静，我说过，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没法像你一样做到那么轻松。
0: 我们马上就是一个世界的。陈生，你说，我做什么能让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只要你说，我立刻就去做。
2: 帕斯卡尔用力抓住玛丽娜，向她身上压下去，可玛丽娜用力地摆头，四肢乱动，不停地挣扎，她睡衣上的扣子被扯掉了，胸部都露出来了，裤子也要被扯掉了。这段还是跳过去吧。
1: 这段不能跳，一个字也不能落，这个时候你不能有杂念。
2: 那我读不了。
3: 你也是个老师，号称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的这种审美，你不觉得很惭愧吗？
2: 你出这样的书，你不觉得惭愧吗？
1: 无知很可怕，但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2: 那这样，我把这一段录到手机里，让 Siri 给你读。
1: 可 Siri 没有感情啊。
2: 您还要求声情并茂呢。那对不起，我真的是伺候不了。
1: 这样，咱们都各退一步。你帮我把这段用笔标下来，我自己想办法。
2: 嗯。

0: 来了。哟，春生领导来了。
1: 阿姨好，
0: 快进来，快进来。
1: 陈，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哎呀，
1: 春生他忙，可能顾不上你们，我就过来看看你们二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哟，这多不好意思啊！来来，你坐坐。
1: 好，
2: 来坐。周总啊，这上次我对你说的那些话，那是我一时激动啊。要赖就赖我们家那个冯春生。
1: 这事儿真不赖春生，是我先喜欢上他的。
3: 啊，周总，阿姨说老实话，春生他是不是一直瞒着你，没跟你说他订婚的事儿啊？
1: 他没瞒着我，我一直都知道他有女朋友。
3: 那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我妈妈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我爸爸还不知道。我想等着春生把这边的事情都处理干净了，我会立刻带他去见我爸。
2: 周总啊，我们家春生在北京有个好的发展，这得多谢你的提拔，啊。不过这事情是一码归一码。冯春生呢，在家里面呢，已经定亲了，说好了这个月就去领证。你的条件是优秀，可他冯春生也不能见异思迁，就这么对不起我那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对吧？他冯春生要真这么做了。不光他呀，啊，我们都没法做人了。要我说，你们还是赶紧断了吧。
1: 嗯，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可是这事儿我真的不能听您的。你们要是觉得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你们可以告诉我，要怪罪也可以怪到我头上来。但是我和春生是真心相爱，我一定不会放弃他。

0: 那叔叔阿姨你们先忙，过两天你们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你告诉春生，我带你们去好吗？那我就先走了，阿姨再见啊。
1: 哎呀，有客人呢。
0: 阿姨好，叔叔好。
1: 你慢走啊。
0: 哎，好。那我先走了。
2: 你急着回去吗？
0: 不急。
2: 那书不是还没读完呢吗？要不然你再给我念会儿。
0: 不是都已经不合作了吗？
2: 哎，不管合不合作，那书都是一本好书。

0: 这是春生的领导。哎，
1: 啊，大嫂，您坐。哎，哎，大哥，大哥，来来来，
2: 哎，你坐，你坐。
1: 哎，客客客客气。
0: 坐吧。哎，
2: 这个，
3: 我说呢，那么大方，买这么多礼物。亲家，没说实话吧？咱们千里迢迢的来北京干什么来了？你们俩是不是忘了？
1: 他是春生的领导，这没错。可是他看上春生了。
3: 他看上春生了？你们什么意思啊？啊，怪不得呢，背着我们
4: 收了人家这么多礼物。
3: 你们俩是不是看见人家是个好人家，你们俩想攀高枝儿吧？
0: 哟，嫂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我们俩刚才还一直跟他说春生已经定了亲了，让他们俩马上断了。
1: 是啊，
0: 真的
1: 真的。
2: 这成天在一块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说断就能断吗？老冯，
1: 哎，
2: 你这个当爸的表个态吧。

0: 爸妈、叔叔阿姨，你们干涉我的感情我就认了，但你们就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了，好不好？我是绝不可能辞职的。
1: 那你还惦记那个周小婷啊？
0: 跟她没关系。你们也知道，我能从咱们那个小县城打拼到北京有多不容易。你们让我辞职，那就是要我的命。
2: 要我说，都是那个卓小婷啊，剃头挑子一头热。只要咱们家春生对简单一心一意的好，啊，那辞不辞职，什么换单位都无所谓的。春生要是有个好前途，那对简单也是有好处的呀，是吧，嫂子？啊，不对，亲家。
0: 叔叔阿姨，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感情的事我先不考虑了。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对不起。我现在只想工作。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加班，晚上住单位了。

0: 玛丽娜的丈夫冷漠而清高，对她总是隔着一层。这些问题涉及人的感性认识和价值观，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妥协和沟通的。玛丽娜和丈夫之间有什么东西已经死灭了，剩下的只是无知觉的空洞。
1: 写到你心坎里去了吧？现在还觉得我不应该出这本书？
0: 你不是不应该，你是不能。
1: 时间差不多了，现在你送我去爱德华那儿，就知道我能不能了。
0: 马总，我前几次帮你完全是出于同理心，但你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对不起啊，我去不了。
1: 像你这么直接拒绝老板的员工还真是少见。
0: 你是我的老板，你如果提的要求合理，我可以办到，但不能因为你给我发工资我就彻底没有底线吧。
2: 我这几天都在忙你的事儿，穆家都已经不高兴了，我得去照顾穆家。
1: 最后一次行吗？我现在不是作为你的老板在命令你，我是作为穆家的爸爸在请求你，请你再发挥一次你的同理心，行吗？
2: 是最后一次。

0: 冯总单枪匹马地拿下天风龙吟，我希望今后大家能够继续努力配合他的工作。徐经理，以后还请你多帮帮春生。
1: 哎，哪里哪里，知识服总。哎呦，
2: 来来来，为了春生
3: 这次把单签成功了，咱们喝一口啊！
4: 恭喜冯总，
5: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开动吧，来，春生。
6: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来，小阮，你要好好帮冯总啊！好，
1: 多谢冯总，多谢冯总，我们都会全力辅佐您的。哎，一起努力。
2: 好，谢谢。
3: 好，
4: 来，小李到你了，你说什么？冯总，有事您说话。好好吱声。
5: 叔叔阿姨，
2: 卓，
5: 啊，这位是卓总。
2: 卓总，上次我在你爸妈那儿见过他。
6: 阿姨好，叔叔好。

0: 什么气儿就冲我来，你这样做让大家很尴尬，你知道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的爸爸妈妈来了，你要是还顾及到他们的脸面，就赶紧过来。就在我们公司楼里的西餐厅。

0: 妈，你们赶紧回来，别闹了。
1: 这事儿你别管。
0: 妈，妈，我有急事儿，我不能给你开车。
2: 你先帮我接一下这个电话，看是不是戴维斯的。
0: 是。
3: 喂，
4: 马先生。
5: 爱德华先生一会儿就到了，请问您还有多久？
3: 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到达的。
0: 你找个代驾吧，我真的不能给你开车。
3: 代驾能带我去见爱德华吗？
0: 这又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你现在就是我的眼睛，就得负这个责任。
0: 行，那既然这样，那你就别怪我啊。
3: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3: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岁月更迭，薪火持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 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 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办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

0: 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15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15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1: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你这么好的条件，你找什么男人找不到啊？
1: 阿姨，这么着，你们跟我谈好吗？让卓总先回去工作。
2: 不，哎，我就是来找他的。
3: 爷，我要去矿山边。
0: 我跟你说，只要你离我们家春生远远的，你问他，他能上哪儿啊？他肯定回去跟我女儿结婚呢。
4: 老马，你怎么来了？
3: 还不是你，一个电话把我和钱老师叫到这儿来了吗？我们还有正事儿呢，你时间长吗？
5: 我听婉柔说你的眼睛。
3: 先别管我的眼睛了，你先忙你自己的啊！你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就不点东西了。
5: 那你还是点吧，我来买单。
3: 抓紧时间，那我就喝茶等你。
5: 别慌里慌张的。

0: 少戴，
1: 哎，
0: 董事长在吗？
1: 在啊。啊，
2: 我要向董事长汇报点事儿。
1: 董事长。
0: 啊。
3: 我女儿从小跟春生一起长大的，在老家一直等啊，等到三十多岁。一个女孩，这么大好的年华就这么等过去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得负起责任来，你必须跟我女儿结婚。就算我求你了，你把她放弃，行吗？
4: 我和春生的爸是老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们两家好的那就跟一家人一样。你如果硬生生的把他们拆散了，我们两家怎么相处啊？所以这个婚必须得结。
5: 叔叔阿姨，如果春生对简单只剩下责任了，你觉得他们结婚了会幸福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靠着父母的一厢情愿，这婚姻能维系下去吗？老马，你干嘛？
6: 说得好，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简老师。你看看人家小卓总说的都是这么理直气壮的，就算是你不把自己。

0: 自己当成受害人，你也是个当事人，你也说两句啊。
1: 哎呀，领导倒是领导啊，这说起话来真有水平。
0: 简老师，你不是平时上课都一套一套的吗？你就当是你在给他们上课。
2: 陈生，我就想请你亲口对我说一句，你对我就真的只有责任了吗？

0: 那就算现在是吧。那咱们俩从刚开始，你对我就只有责任和义务吗？也许你们现在很好，但这不代表你们今后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了还能这么好。
1: 我希望8年以后，你还可以像今天这样，口口声声的说你不放弃风春生。我们是真的合适，我们绝不会变成你们这样。
2: 我替简老师说两句。简老师这段时间非常辛苦，一边照顾我女儿，一边照顾我。 风春生，你看过一本书叫《红与黑》吗？一个男人想往上爬，这没有错。但如果要靠女人，那没有什么好下场。小卓总，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漂亮的朋友》？你很高尚，甘为人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人。
0: 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春生，我们走。别忘了买单呀。春生。嗯。
3: 哎呀，真是啊，多谢领导啊，替我们做主。哎，
4: 领导，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怕你呢？哎，你帮我们说句话啊，你让他离开那个冯春生。
5: 好说，好说。
6: 妈，爸，马总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7: 快去办，快去办。
8: 你忙，
9: 你忙，
8: 快去啊！
10: 哎，慢点。
11: 进来。
12: 董事长，我已经跟人力资源部交代过了，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
13: 能不能让我把欧朗广场这个项目做完再走？现在换人，对项目太不利了。
12: 你未婚妻的父母都闹成这样了，你在这还能干下去吗？
13: 我不在乎。
12: 我只想把项目做好，那你就不考虑我跟小婷的脸面了吗？春生，你挺让我失望的。你跟小婷的事没达到谈婚论嫁的那一步，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喜欢有志向的年轻人。我本来还会跟你更多的机会，可你心里只有你自己，连自己的未婚妻你都可以抛弃。
13: 现在的年轻人，难道都这么心急吗？我当年创业的时候也没像你这样啊。
12: 董事长，我不否认，我想出人头地，但这和我跟小婷的关系是两码事儿。您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想做点事有多难。
13: 我不听你解释，我把你叫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0: 小婷，今后肯定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人。你可以走了。刚才谢谢了。
13: 不用，我就是为了让你给我开车。
0: 帮了我，我也应该帮你。
13: 当我们视为对手的人遭受命运的不公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
0: 这话是谁说的？
13: 一个哲学家。快点，快点儿。
0: 好好，这门小心啊。 爱德华先生，抱歉，抱歉，哎，我迟到了。爱德华先生已经走了。他这次是破例跟您见面，但是您又迟到了。在走之前，让我通知您，请不要再以任何方式联系他，谢谢。
1: 对不起啊。

你给我当眼睛，我给你当棍子，你帮我看人，我帮你打人，你不亏吧？

0: 楼一样。我好不容易爬到一半，好不容易看着点希望，我咚的一脚就给我踹下去。您说这是睡一觉就能过去的事儿吗？啊，我没摔死就不错。
1: 那你还真想跟那个卓小婷怎么样啊？啊？
2: 咱们家要是家大业大也行，啊？可咱们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人家一个千金大小姐
1: 肯嫁给你这么一个穷小子，她能愿意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啊？文芳，听爸一句话，找媳妇儿还得找简单这样的，一心一意对你好不说，对我和你妈也像对他亲爸亲妈一样好啊。
3: 对对对，
0: 您说的没错。

简单没毛病，哪儿都好啊。我的问题，我不知足，我不甘心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心想出人头地，想干出个人样来。

0: 要怪你就怪爹，怪你爸我没本事，啊！可我欠着人家一条命
1: 啊！你不娶人家女儿，我怎么和人家交代呀？
0: 你爸我这辈子，我这辈子就没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儿，怎么老了老了我？
2: 我好不容易到了北京，你还想用小县城那套再把我拽回去是吗？
0: 那我只能把命还给人家，这样我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
1: 儿子，我叫你一声爹，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行不？我求求你了。

爸，我答应你，只要简单愿意，我就跟他结婚。

0: 爸，你凭什么开除冯春生？是冯春生叫你来兴师问罪的吧？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要讨个说法。
1: 明知故问。就因为他女朋友的父母来公司里闹了一趟，这跟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2: 那是女朋友吗？那是他的未婚妻。 我早都了解清楚了，他跟他的未婚妻已经处了8年了，他为了你才把未婚妻给甩了。哎，你说说看，他看上你什么了？不就是看上了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背景吗？这样的人，如果他今后遇到好的，他随时都能把你踹掉。你根本不了解他，你别这么自以为是啊！
1: 连自己8年的未婚妻都敢甩了，就这种人，我就是看不起。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把这段感情维系8年，又怎么可能为了这段感情拒绝我，对人家负责任？哎呀，
2: 那他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他如果真的拒绝你，那还用我开除他吗？他早就自己走了。
1: 哎，行行行，我不想跟你多说。你就跟我说句实话，能不能让他回来？
2: 就是让他回来，现在公司还有他的立足之地吗？
1: 只要有我在，就有他的立足之地。
2: 嘿，我的闺女，你为了冯春生，你就不惜到这儿来跟你爹翻脸，是不是？
1: 如果您不让他回去，我就要跟您翻脸了。
2: 那我也告诉你，他想回来门都没有。另外，你跟他在一起，我是坚决不同意。回去吧。

0: 弟妹，快点喝点水，喝点水。
1: 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婚事啊，得好好办办。
0: 啊，我们都听你的啊，听你们家的。
2: 哎，简单，跟你们的那领导说好了啊，请几天假啊。
3: 妈，我还没答应呢。
0: 哎，咱们这事儿啊，得大办。你知道吗？别看我们是女家，我们把我们的家产都掏出来，风风光光。光
3: 别自说自话，行吗？
4: 哟，简单，你不愿意啊？
3: 阿姨，这件事让我跟春生，我们自己商量行吗？
4: 简单，咱们做人得讲良心。你看我们家春生那么大老板的女儿，她都不要，那么大好的前程都放下了。你说为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3: 怎么成了他为我做牺牲了？
4: 那不是牺牲是什么呀？你说是什么？
2: 哎呀，简单，你别跟阿姨抬杠啊，甭听他的啊。
3: 我不是抬杠，我是讲理。本来就是冯春生先背叛我的，不能因为周小婷是个富家女就颠倒黑白吧。
4: 大哥大嫂，我们家春生的工作可是你们给闹没的，你看简单现在这态度啊，你们就心安了。
0: 哎呀，哎呀，弟妹呀，你干嘛呀，跟孩子争气？简单，快快快快给阿姨倒点水，快呀。哎呀，你说都这时候了，生什么气呀你呀，孩子们快点倒上倒上啊。

0: 发生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1: 等我换身衣服，咱俩出去找个地儿聊。

0: 我爸说的都不算数。他能辞你的职，可他管不了我呀。什么门当户对，我看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对的。
1: 春生为什么自己不来找我呀？他回心转意，要是你们逼的，也不是我想要的。
2: 那你想要什么？你想上天，还是想让他来给你跪下？那好，我先给你跪下。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呢？
3: 哎呀，要跪也得是我跪呀！你，哎，来，来了，
1: 叔叔。
4: 哎，
2: 你看看，你看看，把我们老冯都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不血压高吗？
4: 没事。
1: 叔叔。
4: 哎。
5: 坐，
1: 快坐这儿。
4: 简单呐，这老话说得好，子不教，父之过。叔叔在这儿替春生给你赔礼道歉了。简单呐，是个好孩子，啊，他现在心里啊有疙瘩没解开，过几天就好了。
3: 简单啊，你看你叔叔多理解你啊。就为了你这事儿，这高血压都犯了。

0: 叔叔，这件事情你就让我自己做决定吧。
1: 姐，
2: 哎，
1: 姐，
2: 这怎么走了？
1: 啊，嗨，
3: 就趁现在，哎，我们出去轻松一下吧。
4: 啊，
3: 我们去澳洲怎么样？哎呦，工作上的事情你就放心，只要有我在。我爸肯定会求着你回去的。
5: 小婷，对不起啊，让你跟董事长难堪了。但我有件事必须要跟你说，我已经答应我爸要跟简单结婚了。
3: 答应你爸？那你是怎么想的？春生，你能不能活得自我一点啊？
5: 我跟你不一样，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3: 那可是上一次你不是也扛住压力没回去吗？那这次怎么就因为被开除了？这不就是一份工作吗？
5: 在你看来它就是一份工作，一份毫不起眼的工作，但对我来说，那是前途，那是我的命。我本来以为已经牢牢抓在手里的东西，别人一句话就拿走了，化为乌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算了，不争了，不争了。
2: 来，把药吃了。
6: 你之前说那话太过分了。
2: 你不心疼咱儿子啊？哎，咱儿子都那样了，他还拿着劲儿。
6: 可，
2: 啊，来了。哎呦，是卓总啊！来来来，快进来。
3: 阿姨好。
2: 快进来，快进来。来，请坐，请坐。
3: 叔叔好。
6: 好。
2: 来，坐坐坐。
6: 来来，坐坐。
3: 阿姨您坐，您坐，您
2: 坐，你坐。哎呦，
6: 哎。你坐。
3: 阿姨，叔叔，春生是被我爸辞退了，可是你们放心，有我在呢，一定不会影响他的前途。
6: 周总，我替春生谢谢你。不过春生就要结婚了，以后你还是不要再来了。
2: 要结婚？
6: 啊。
2: 哎，那只是咱们家一厢情愿，那简单还没答应呢。
6: 不是，
3: 叔叔阿姨，你们别怪我说话直。其实春生压根就不想跟简单结婚。嗯，他这么做是孝顺，他这么委屈自己是怕为难你们。
2: 卓总，你这话呀说到阿姨心里去了，阿姨看得出来你是喜欢春生的，对吧？
3: 嗯。
6: 你们这样的人家呀，我们高攀不起。
3: 只要春生愿意，我可以立即跟他领证。
2: 你看看，你看看，
7: 这里铺陈了许多富于东北生活气息的形象，有怎么样的效果？发现了这个私奔帖子。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找马总。
0: 你们找人家干什么？
1: 哎呀，你别管了。
2: 马总啊，我们想给简单请个假，他要跟那个春生啊回去领证结婚。
0: 爸，
1: 简单，别插话，让你爸说。
3: 简老师，恭喜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1: 马总，上次啊，多亏了您了，您就简单几句话，把那卓小婷那嚣张气焰一下就给打下去了。哎。还把春生给点醒了，
3: 我的作用这么大吗？
1: 哎，甭管大不大吧，反正咱们达到目的了，对不对？
2: 马总啊，我们想周四回去，你周五登记领证，你周六周日想办个酒席，您能准个假？
3: 结婚是个大事儿，我这边是
0: 呀，11:30了，马总，咱们该出门了。
3: 啊？
0: 今天中午咱们不是有一个晚宴吗？
3: 晚宴？哦，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晚宴不是让你改成午饭了吗？你提醒的好。不好意思，我们这得赶紧出门了，因为我约了一个。
4: 不是，
1: 马总，哎，咱们把话说。
2: 马总，哎，
5: 赵总啊。春生已经答应婚事了，我们不能说改口就改口吧。周董，这户口本你还是拿回去吧。
6: 周总，也是的哈，你爸是那么大一个老板，哎，他能同意你们的事儿吗？
7: 我爸那边您放心，有我在呢。你们要是真的心疼春生，就别逼他结婚了。叔叔，我知道您很讲义气，可是您不能为了讲义气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毁了。
6: 你听听，你听听。
8: 我吃饱了，我出去叹口气。
0: 陪你去。
8: 不用，
3: 别走远了。
8: 知道。
3: 简老师，你这拿我当挡箭牌，没挡住啊！你非要说大中午的吃晚餐差点露馅儿了，要不是我急中生智，啊？
0: 谢谢啊。今天这顿我请你回穆家。
3: 我现在有点搞不明白了，你说你到北京来干嘛来了？你不就是为了跟冯春生结婚吗？现在眼看着你们也要破镜重圆了，我也准你的假了，你又来这出。不过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并不是一点都不懂得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比较委婉。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从你的父母这么一进门，我就发现他们就像两根大绳子，你肯定是跑不了了。所以做现在这种没必要的反抗还有用吗？来，给我滴两滴。
9: 你们快点啊，我都到了，赶紧的，赶紧的啊，快点快点快点。哎，你家
8: 舅舅，
9: 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和我爸出来吃饭。
9: 那你干嘛去啊？
8: 出去透口气。
9: 你爸呢？
8: 里头呢。
9: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你说呀，你怎么不继续说了？
3: 这是别人给钱我都不说。
9: 来，姐夫，看看镜头。哎，真好看。
3: 念礼
9: 啊，
3: 你怎么在这儿？
9: 我上人吃饭来啊，怎么能在这儿？行啊，这位美女够会体贴照顾的。姐夫真佩服你，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带着我外甥女儿出来泡妞，太厉害了。

0: 你别瞎说，这是穆家的家庭教师。
1: 我出去看看穆家。
2: 哎呦，姐，甭解释，都是男人，我理解。
3: 你有正事儿吗？
2: 哎，姐夫，碰上你要真有事儿，就是我物流公司这事儿。我这公司十几个员工都解雇了，我都快黄了。您看，您能不能把您图书馆的那个物流的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没给过你机会吗？你自己干的怎么样，心里没数吗？
2: 是，您确实给过机会。但是姐夫，您不帮我，我真撑不下去了，真的。
0: 不可能，你就别想了。
2: 姐夫，我觉得你别把话说太满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4: 老冯，老冯，你那，走啊，下去吃饭去啊。怎么，收拾东西呢？
5: 您进，
6: 您进，大哥，来来来，您进来坐。您坐呢，您坐，
5: 您坐。
2: 这个，
1: 大哥。我们票都买好了，待会儿我们就回去了。
4: 哎，老冯啊，
6: 哎，
4: 这什么意思？
6: 大哥，这该做的呢，我们也都做了，留下也没什么用啊。
4: 不是，事情还得办成的，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1: 春生，我们已经都给你们找回来了，现在是你们家简单不答应，但我们也没办法呀。说实话，您看人家那个大老板的女儿啊，比你们家那简单姿态低多了。这不是人家又来找我们了，不但要帮着春生回公司，还拿出户口本说只要春生答应，立马登记。
4: 什么？
0: 咱们结婚吧。
7: 结婚？这是你自己的意愿啊，还被逼的？
0: 结婚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你看看现在咱们两家闹成这样，折腾不起，咱就把这婚结了，这一切就都挺好，这都安心了、
7: 啊。现在安心了，那将来呢？国贸和神离的日子，
0: 应该叫平平淡淡的日子。像他们这种普通人，不就应该过这种普通的日子？没有太多奢求
7: 的，这不是你啊，你不是最怕平庸
0: 吗？那是之前，现在不一样了。
7: 你追求卓越的时候，你想放弃生活的时候，你能拽什么？我凭什么要成为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0: 像咱们这种人，不是一直在退而求其次吗？
7: 那如果我不行？
0: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啊！
7: 我跟你说过，你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这样只能怪你自己。难道你也认为跟我结婚是一种牺牲吗？我还不至于可悲到这个地步吧？
0: 咱们替老家考虑一下好吗？他们真的折腾不起，我承认我是，都是我的错，我耽误了你的青春，我浪费了你的时光，但是我对你的承诺不会变。现在结婚是咱两家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

0: 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3: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4: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3: 扫个
1: 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有意，人家就有进来。
1: 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情，薄命红颜十二钗如何撑起一台戏？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善解人意的薛宝钗，聪慧霸气的王熙凤，该不该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讲《红楼梦》美人心计。
2: 跟这个四大名著里边其他作品一比啊，《红楼梦》是研究的人最多，但是拍成影视作品的可不多。知名度比较高的就两版，一个是87版的《红楼梦》，一个是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但是对各位观众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我想应该是87版的，王扶林导演执导的，陈晓旭啊、欧阳奋强、邓婕他们演的。
0: 我一进来，他就飞了，你死了，别人不知道怎么样，我就先要哭死了。
3: 起个名字就叫做《邪皇大脚徒》。
4: 好姐姐，这八个字。倒真和我的是一对儿，宝姐姐真是无书不读，无书不晓。
3: 你安静些看戏吧，还没唱山门，遇到装疯了。
4: 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
5: 你能够有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
6: 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7: 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2: 为什么《红楼梦》的影视作品相对数量不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啊，这本书写得太好了，里边的角色太鲜活了。这也就是说呢，对导演和演员这个要求相当高，能把控住这部作品的人呢，的确不多。而且《红楼梦》这部著作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啊，别管你看几遍，这些角色人物绝对是常看常新，每回都有不同。前段时间你看我又翻了一遍这《红楼梦》，哎呀，还真是又发现了不少以前没注意但是呢还很有意思的小地方。今天这期节目就请大伙跟着刚子一起呀、重新认识一下《红楼梦》里边这些女人们。头一个要说的那肯定是咱们的第一女主人公啊，林黛玉。一提到林黛玉啊，我估摸着啊，大伙儿对她的印象，一有才，二漂亮，是吧？唯一的负面印象呢，就是爱使点小脾气儿，啊，还有点小心眼儿，跟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挺矫情的。
0: 哟，我来的不巧了，
5: 这话怎么说？
0: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你看是不是？我一来，他就要走了。
8: 你们听听，吃了他们家一点茶，就来使唤人了。
0: 想必是两口子拌了嘴。
8: 林姑娘，
0: 妹妹，好替你们劝和劝和。
8: 她是哪一本子的姥姥？依我看呢，只叫她母蝗虫罢了。
2: 林黛玉真是这样吗？绝不是啊！咱们先说吧，为什么她不可能是个小心眼儿呢？一个人呢，她的脾气秉性什么样，肯定绕不过她的成长环境。林黛玉她爸爸那是前朝的探花，文化水平相当高了啊，祖上也是书香门第。黛玉她的妈妈是国公府的千金大小姐呀，贾敏。父母的素质都在这摆着呢，平常言传身教，孩子不大可能是那种撒泼不懂事的啊。而且他的爸爸林如海，这夫妻俩人吧，啊，很重视这个闺女的教育。那个时候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多大户人家呢，教闺女识字，也就是啊，读点什么女诫呀、啊内训呐、这样的书。涉及到内容大概都是三从四德啊，孝顺公婆这类的。但林黛玉他们家不一样，他爸爸专门给他请了个家教，学什么

0: 学的都是经史子集，就完全啊照着科举路线培养君子的那一套课程来的，言谈举止各方面肯定素质比较高，有教养，通情理。所以咱们根据林黛玉的这个成长环境说啊，她不会是个这个动不动就爱闹脾气的小心眼儿的这样人。可是咱们看呢《红楼梦》的时候就发现，就感觉黛玉一张嘴一说话，简直就是一个上怼天下怼地中间怼空气的这么个小刺猬，浑身都刺儿。
1: 是单给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
2: 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姑娘的了。
1: 哼，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来的，也不会给我。
3: 挑宝姐姐的短处，那我就服了你。啊，
1: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她，我怎么敢挑她？
4: 你从哪儿来？
5: 从宝姐姐屋里来。
1: 我说呢，亏在那儿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
3: 他既不疯也不傻，都是让嫂子你给惯坏了。
1: 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你宝姐姐可巴巴的等着要看戏呢，看在人家替你赶蚊子的份上，也该陪陪呀。
0: 怎么能是这样呢？想整明白这个啊不难。你看黛玉她是打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啊？是从宝钗来了之后。贾府啊上上下下都夸着宝钗长得好看，性格也好，说话办事也大大方方的，是吧？这么说吧，就没有人不喜欢这薛宝钗。
5: 好姐姐，你念给我听听。
0: 这就让咱们这林妹妹啊很没有安全感。哎呀，这宝哥哥万一要爱上薛宝钗可咋整啊？啊，就好比说吧，你对象的公司新来了一个年轻漂亮女同事，哎呀，工作能力还出众，性格上还特别有魅力，还是个白富美，你说这事搁谁谁都得有点危机感，是吧？你这日子咋过呀？啊，那不就跟那个零点乐队的歌词唱的似的，你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啊？这下理解了吧？这个宝钗的出现让黛玉感情上特别没有安全感啊。她有时候使点小性子，就是在宝哥哥这一块刷点存在感，求关注啊。你不信呢、啊、刚子就把这个《红楼梦》里边黛玉小心眼的那点事儿啊，咱们给他盘点一点啊。最后你看，指定他得绕到宝玉那儿去。有一回啊，大伙儿回忆一下子，宝钗过生日，大伙儿一块儿听戏，戏班里头呢有个小女孩啊，跟这个黛玉长得挺像，大家伙都看出来了，但没人说，就这史湘云嘴快，哎呀，你看这人长得多像林姐姐呀，
3: 活像林姐姐的模样。
0: 那个时候唱戏的呀，身份地位可不行，那算下九流，让人瞧不起的职业。你把一个贵族大小姐跟这戏子搁一块比，那你这不管放谁身上，这都是个侮辱。所以呢，贾宝玉也是一个劲儿的给这个史湘云使眼色，挤眉弄眼的说：“你意思你别说了啊，打住吧。”黛玉就生气了，那大家理所应当的就认为啊，他是生史湘云的气了。但是事实上他压根儿没拿史湘云这个话当回事儿，他气的是宝玉。你看，
3: 你出去。哎，
0: 这不是、啊、宝玉去哄黛玉，宝玉就说你这到底咋的了啊，能给个明白话不啊？黛玉呢从床上腾一下就坐起来了，反问宝玉，你还问我，你不知道我气啥吗？
5: 好好的右脑了，到底是为了什么？
1: 你还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
0: 黛玉这架势你看到没，一下我就想到那个就是哎难倒直男的人生三连问了。就是你错了吗？你错哪了？你知道错了你还犯？不少的男同胞都被问得一愣一愣的。我估计宝玉当时状态也是一样啊，就一个字儿懵啊。所以呢，宝玉他就琢磨呀，没生史湘云的气，那就是生我的气呗。 这宝玉赶紧就给自个儿解释啊，说我可没拿你跟那唱戏的比啊，你生我气生不着啊。
5: 我并没有比你，也没有笑，你为什么挠我？
0: 黛玉一听这话更来气了，啊，稀里秃噜就给这宝玉一通嘴。
3: 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
0: 听明白黛玉这话这意思了吧？啊，在他眼里呀，史湘云呢，不过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小丫头，她根本就没计较那事儿。给直男们出一道灵魂考题吧，问，说这黛玉究竟她气啥呢？反正宝玉啊，是后来才整明白，我呢也是有了点相关的这个恋爱经验啥的，是吧？被我媳妇儿反复教育啊，培训之后，我好像才反过味儿来啊。黛玉为啥生气？她气的是这贾宝玉跟这个史湘云呢使眼色啊！你当着我的面儿，你跟史湘云俩，你跟那挤眉弄眼的，你当我看不见吗？你干啥呢你？啊，这回明白了吧？黛玉气的是这个，说白了她吃醋了。
3: 你安的什么心？难道她跟我玩笑，她就自轻自贱了？她是宫侯小姐，我原是平民丫头，你是不是这主意？你倒是好心，可是那一位偏不领你的情，也恼了。你就说我小性，动不动就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
0: 再比如黛玉怼自个儿的丫鬟，
2: 去烫的热热的拿来。哦，
5: 不用烫了，我就爱吃冷的。
0: 薛宝钗请宝玉黛玉啊来他这儿吃饭，正吃着呢，宝玉说想喝点酒，这个宝钗呢就说了，热菜配凉酒不好啊，我让丫头热了再喝吧。宝玉挺听劝啊，行行行行行，你说这玩意儿好巧不巧啊，这时候黛玉有个丫鬟雪雁来给他送这个暖手炉，黛玉就问了，谁让你给我送的？雪雁说紫娟吩咐我的。这人是黛玉另外一个丫鬟啊，黛玉就阴阳怪气的来这么一句，哼，
3: 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跟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一说你就听？比圣旨还快。
0: 你看这个小丫鬟人本来好心，怕他冷是吧，他这么说这不是听的人心里是不是不得劲儿？看着是说自个儿丫鬟，其实他说的谁呀？他拿话点的宝玉呢，啊？为啥呀？就因为刚才不是宝钗跟他说不让喝凉酒吗？啊，他听了他就吃醋了。那我说话你不听，他说你听，是吧？不高兴了，有的事儿咱就琢磨不明白哈。还有这回怼的是宝玉的奶妈李嬷嬷，这李嬷嬷呢三番五次的跑出来就叨叨啊，说宝二爷不要喝酒不要喝酒，挺扫兴。按说这主子们在一块儿，哪有你一个佣人指手画脚的，是吧？当时那个社会是吧，这李嬷嬷不光是管宝玉，还数落黛玉啊，你说你怎么不知道护着点宝玉呀，他喝酒你也不说管一管。嘿，这李嬷嬷你可真是自个儿往枪口上撞，你看没？你看咱们这个怼人小能手啊，林妹妹怎么怼她呢？
3: 这个妈妈自己吃足了酒，又拿我们来性皮了。
4: 林姐啊，你别住着她，你该劝劝她呀，也许啊她还听些。
3: 我为什么住着她？我也犯不着劝她。今儿姨妈高兴，让她多吃两杯。也许姨妈这儿是外人，不应该在这儿吃酒。
4: 真真这林姐说出话来比刀子还尖。
0: 黛玉怼这李嬷嬷，其实呢她是为了替宝玉出头。这事儿你说要放到咱们日常生活里头更好理解的，你说啊，你跟你对象俩平时打打闹闹的哈，你怎么欺负她都行，你不高兴了还行怼她两下子，但是要外人说她一句让她不痛快的，那你指定不答应啊，是吧？马上就得去护着你的对象了，是不是？哎，到黛玉这儿也是这个道理。宝玉想喝酒， 奶妈数落他，啊。

0: 算不痛快，所以说宝玉不痛快，黛玉那肯定也不痛快，马上跳出来维护自个儿宝哥哥。这么看，你看咱们这林妹妹还挺可爱，是吧？通过咱们列举的这些例子，你就不难发现吧？你看，不论这个黛玉是怼谁，都是最后因为这宝玉，都跟宝玉有点关系，这样吵吵闹闹，这才是谈恋爱的嘛，对不对？哎，就那么酸不溜来两句，哎，意思让你知道我吃醋了，你赶紧快来哄哄我，是吧？这一下子呢，就让咱们这林妹妹变得，哎，比较可爱，还挺有烟火气，是吧？大家对这个林黛玉的好感度啊，也上升了不少。
1: 人家睡觉，你进来干嘛？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听见了。
1: 我看看，还疼吗？我不明白。
2: 你真不明白？
1: 真不明白。
2: 这样东西好玩，我给你留起来，回家咱们再好好玩。
1: 我不稀罕，你拿走。
2: 怪不得他拿姐姐比杨贵妃呢，真是太富态了。
0: 但是要论在年轻人当中的人气，有一个人那可能比林黛玉更高啊。谁呢？就是这薛宝钗。
3: 认识无情也动人，薛宝钗赢了婚姻却输了爱情，她的完美人设是深明大义还是处心积虑？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红楼梦》美人心计。
0: 有这么一个投票调查，说喜欢薛宝钗的人比喜欢林黛玉的还多，尤其是年轻的男同胞啊。这个薛宝钗呀，性格温和大方，说话处事啊各个方面都很到位，跟这样的姑娘谈恋爱呀还是过日子啥的不累。很多年轻的男同胞就表示说，林黛玉和薛宝钗搁一块儿，我选薛宝钗啊。可是关于薛宝钗这点挺有意思，大伙儿对她的印象啊两个极端，喜欢她的人看她哪哪都好啊，不喜欢的呢就对她特别的讨厌，嫌她自私心机重表里不一。你听呢，这个就跟夸薛宝钗的那些词儿整一块儿的，就感觉说的根本不是一个人似的哈。那这薛宝钗到底是个啥样人啊？大伙儿记得吧，有一回他们聚餐，贾宝玉说了，干喝酒没啥意思，咱们玩一个游戏吧，抽花签儿。当时薛宝钗抽中的花签什么呢？牡丹花。花签上有句评语，哎，我觉得对这个宝姐姐总结的还比较到位，
1: 快念念。
0: 认识无情也动人，他的动人是什么呀？薛宝钗这人啊，说话办事都很得体，不论谁啊跟他在一块儿都觉得挺舒服啊，挺照顾别人情绪，所以大伙儿挺喜欢的。那怎么又无情了呢？薛宝钗这个人很理智，他不像林黛玉似的，林黛玉比较感性，要没有爱那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啊？他不是，他理性，而且势力也有一些手腕，能把这些呀通通都藏在他这个优雅的壳子里边。可能我这么说喜欢宝钗的就不干了，是吧？你这不是说我们宝姐姐好耍心机吗？啊，你这话不对呀，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女神呢？别急眼啊，薛宝钗是不是表里不一面热心冷，这个咱不能光看她说过什么，得看她做过什么。先说这个金玉良缘这说法怎么来的呢？有人说了，说薛宝钗金锁上面有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记，贾宝玉这个通灵宝玉上刻的呢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俩人命中就一对，所以才有的金玉良缘。不对啊，不是那回事，咱们捋一捋。薛宝钗到金陵是为了入宫选秀，头回见面宝玉就问过他这个金锁这事儿，宝钗怎么说的？一个赖头和尚啊给这么一大块，空着不好看就随便刻了几个字。你注意啊，他可这时候没提这金玉良缘这个事儿，等到他落选了之后，哎，才把宝玉这个备选 这个选项提上日程。薛宝钗和他妈嘀嘀咕咕一阵儿，完了等再说起这金锁的时候，口风就变了啊！啊，那八个字是赖头和尚给写的，还特意嘱咐了，以后要配一个有玉的。你看，这不就奔着宝玉那儿去了吗？是吧？
2: 我也要看看啊！
1: 别听他的话，没什么字。
2: 好姐姐，你怎么看了我的呢？给我看看吧，啊！
1: 不过欠上两句吉利话，不然沉甸甸的，带着什么气儿？
2: 不离不弃，芳龄永寄。姐姐，这八个字倒真和我的是一对儿。
0: 所以说，薛宝钗啊，为了嫁到贾府，制造了这么个金玉良缘、天生一对的舆论宣传，你看，是不是很有心机呀？再一个，宝钗扑蝶，这段有印象哈。有人说，你看这宝姐姐多可爱，啊，平常挺庄重、挺稳重的，啊，挺端庄。没想到你看还有少女怀春的一面，哎，不是这样的啊，你忽略一个细节，这薛宝钗在园子里边溜达，突然飞过来一对蝴蝶，注意这时候这书里边写的这个蝴蝶这一对什么颜色，写的是玉色还是一对，这就让宝钗联想到了黛玉宝玉这俩玉，还偏偏飞到我跟前在这秀恩爱，那我能容你的这事儿吗？所以说一向举止优雅得体的宝姑娘也不顾什么形象了，立马掏出扇子一通拍啊。这要换成其他颜色呢，这薛宝钗还真不一定去扑去，主要写的这对蝴蝶是玉色，你看犯了他忌讳了是吧。正在这个时候呢，宝钗无意当中就听见两个丫鬟在那说悄悄话，仔细一听，谁呢？宝玉房里的红儿和坠儿。当时薛宝钗呀，有这么一段心理活动，说红儿这丫头见风使舵，心术不正，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呐啊！要是她知道我偷听了她的秘密，以后指定得找我的麻烦。薛宝钗对红儿的定位基本准确，《红楼梦》里头也写过这丫头巴结王熙凤啊，勾搭贾云上位这个事儿，确实不是什么善茬。可这薛宝钗扒门缝已经把人家这个听得差不多了，这会儿想走想躲来不及了，怎么办？薛宝钗有主意，眼睛滴溜一转，想到一招金蝉脱壳。
4: 快
1: 啊，平儿，我看你往哪儿藏。好啊，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
5: 没见林姑娘来呀。
1: 哎，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儿弄水，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哦，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踩上蛇咬她一口就好了。
0: 你看临时起意编的瞎话，他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跟真的似的。这个贫呢，是宝玉和黛玉头回见面的时候给黛玉起的字儿，后来大家伙呢就都喊着林妹妹贫儿啊。这一招金蝉脱壳，薛宝钗把自个儿偷听红儿说话这个事儿折过去了，还顺带着使了一招离线计，给这林黛玉树了这么个敌啊。这林黛玉听我说的，你看薛宝钗对林黛玉出手可不止这么一回，但无论是制造金玉良缘的舆论压力，还是从丫鬟们入手暗里的给林黛玉下绊子，这个啊都没能真正的拆散贾宝玉和林黛玉。最后宝钗和黛玉到底谁能嫁宝玉，这还真说不定。
2: 什么金玉良缘？我说是牧师姻缘。
0: 可是不管

0: 是这个堂亲还是表亲，这都是实在亲戚啊。俩人要真是你争我夺的，真刀真枪的，弄得太难看了，是吧？这传出去也不好听，丢的是整个家族的脸面。再者呢，以后这姊妹们也没法相处了，是吧？这个咱得承认呢，宝钗心思确实很周到，想事儿啊也有大局观，退出啊那不可能啊。就是宝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咱们看他想出个高招，主动跟黛玉示好。这黛玉不是一到春分秋分就闹病吗？啊，这天正躺着呢，薛宝钗过来探病来了。哎呀，你瞅瞅你呀，年轻轻的就见天老吃药啊，你得多保养啊。外人来看病呢肯定是好话安慰，但咱们看宝钗这话说的责备里头透着心疼，这是拿林妹妹当自己亲妹妹啊。不光嘴上说的好听啊，人家事儿办得也漂亮啊。怎么说呢，黛玉不是总也不见好吗，宝钗啊就去淘弄一个偏方，拿冰糖炖这个燕窝。这燕窝好使不好使咱先撂到一边啊，就说这个黛玉身子那么弱，补一补这个总归不是什么坏事吧。啊，大伙儿就都说这宝姐姐会说话会做人。咱们看她接下来怎么做的。黛玉在贾府啊本身就是寄人篱下，平常看病啊抓药什么的就挺麻烦的了，怎么还好意思还说嚷嚷着我要吃燕窝，这不合适。宝钗呢也是体谅到了这一点，哎，不等黛玉提就主动的说，燕窝我那有的是啊，不用麻烦这些丫鬟婆子，我那儿炖好了给你送过来。
1: 有便宜又不兴师动众，
2: 东西虽小难得你如此多情，
1: 这没什么，我去了。
0: 这话撂出去啊，当天晚上人家说到做到。
3: 姑娘说了这比买的强，姑娘先吃着，完了我再送来。
0: 你看这事办的啊，是不是让人一点挑不出理来啊。本来黛玉生着病身边也没个亲人呢，心里边指定脆弱，宝钗这时候对她这么上心，这一下子给这黛玉感动坏了啊，就原来那种对情敌的抵触情绪啊一下子就没了。她跟宝钗呢就吐了几句真心话，
2: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竟是我错了啊。我父母死得早，又无兄弟姐妹，我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一个人像你前几天那样教导我。
0: 你看黛玉能说出这话就表示她是彻底的放下了成见，真心接纳了薛宝钗了啊。搞定黛玉不单是说让薛宝钗少了一个劲敌呀、啊、还让宝玉呢对她这个好感度增加了不少。这话怎么说，宝玉喜欢黛玉啊，那黛玉喜欢宝姐姐，这玩意儿就叫爱屋及乌呗，那宝玉对她的态度肯定是也会转变不少。还有薛宝钗呀、啊、在这个事儿上表现出来的识大体，这个也让他在贾府各位长辈面前也加分了。当然了这一招那也是因人而异，搁黛玉身上好使，那你要换个人未必能行。假如啊，假如咱给他换成王熙凤，我猜啊大概会有两种结果。轻者当面给薛宝钗一通冷嘲热讽，哎呦这宝姑娘什么时候长本事了能当太医了啊。反应要激烈点的话呢，直接在心里头就骂人了，呸，无事献殷勤，你能有什么好心眼儿，是吧？以咱们对王熙凤的印象，泼辣精明八面玲珑，她指定得这样。王熙凤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三位啊。
4: 霸道女总裁王熙凤，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邓婕演绎王熙凤如何修炼气场，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红楼梦》美人心计。

秦可卿说她是脂粉堆里的英雄，女曹操。我觉得这个定位啊特别准确啊。

0: 深藏不露的厉害主，这王熙凤就属于后者。你别看他脸上堆着笑模样，但是自带气场，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人不好惹呀。啊，
1: 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知道的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2: 你先去把星儿那娃娃崽子给我叫来。你也别走，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0: 说王熙凤什么气场啊？我总结她身上有三气，哪三气呢？贵气、俗气、霸气。咱们先说王熙凤啊，贵气体现在哪儿啊？就是她这个穿衣打扮。老话说嘛，人靠衣裳，马靠鞍。王熙凤这个穿戴，一看就是有当家人的派头。她这衣服颜色都特别的鲜亮啊，不是红的就是金的。你很少能见着王熙凤啥时候穿一件这个素净的或者深色的衣裳，几乎没有。而且浑身上下各种首饰，什么项链、耳环、镯子、玉佩，各种叮了当当的那零碎是吧？珠光宝气。
1: 既然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热辣辣的？你夹子骨肉，
2: 好，
1: 我可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
2: 饿得连觉都不想睡了。
1: 这做耳房这样的大事，也瞒着我私自办了。
0: 光这造型就能看得出来，家底儿确实厚，有钱。那为什么整这么个造型呢？咱们这么想啊，你要在现实生活里边见着这么一个人啊，各种的奢侈品大牌，什么爱马仕的腰带、 LV 的包、普拉达的外套，咔咔的全往自个儿身上招呼啊，穿金戴银，恨不得十个手指头上全戴上大钻戒，那你对这人什么印象啊？有钱是不是还得觉得这个人审美水平、文化档次是不是不咋地儿啊？是吧？作者应该也这么想的，他就是想突出王熙凤的特点。哎，贵气里边还透着点庸俗俗气。其实最初选角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红楼梦》电视剧里边，邓婕呀并不是王熙凤最佳的人选。咱们都知道她个儿不高啊，眼睛也不是很大，这个肤色可能还有点偏黑一点，人也比较瘦。从外形这一块，你看哪一点像这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呀？邓婕啊找化妆师一起去讨论，这咱们从扮相上下功夫，先解决个头的问题。邓婕呢就整了几双增高鞋，就跟京剧那个厚底靴子有一拼啊，差不多两三寸那么厚的鞋底子啊。再加上化妆师给他设计了一个比较高的发型，邓婕这个个头一下子高了不少啊。这发型除了拔个以外还有一个用处，怎么着，往上使劲勒一勒头发，这眼角就吊起来了，眼神一下就犀利了。这新扮相一出来，导演一看说丹凤三角眼，哎，就这种感觉。光扮相啊，这往上使劲远远不够，邓婕还给王熙凤身上加了很多细节的戏。什么细节呢？一个就是她这笑声。
1: 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3: 哎呀，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男生叫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吧。哎呀，
1: 哎呀，老祖宗。
0: 邓婕这一笑就给王熙凤这个气场加分不少，这她还没出来呢，周围的人焦点已经都放在她身上了。另外一个标志性动作，拉手。你看电视剧里边啊，除了那些个按照规矩不能过分亲近的人啊，王熙凤你看跟谁说话，别的先不说，先上去把人手拉着啊。
1: 好嫂子，你们请回椅子去。
0: 一个笑一个拉手，就把王熙凤这个八面玲珑啊给传达出来了。再一个，《红楼梦》里边大家伙说话都是慢慢悠悠、慢条斯理的哈。邓婕开始也这样，但是总觉得王熙凤这个泼辣劲儿啊没出来，差点火候。邓婕就在语速上下了心思了。你看电视剧里边， 啊，好多时候别人刚起个誓，酝酿情绪呢，这王熙凤连珠炮似的，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你给我们家做媳妇，少你什么？

0: 你瞧瞧，是人物门第配不上，还是根基配不上？是模样配不上，还是家世配不上？啊，你说呀，说呀，啊！
1: 为什么要这么改呀？你想啊，这王熙凤，她管这么大个家族，每天公公婆婆、什么叔叔嫂子、妯娌、兄弟姊妹的，手底下还有那么多的奴仆丫鬟，天天得多忙活。 他肯定不能跟这些人靠什么吟诗绣花，打发时间。这些人跟他们不一样啊，是吧？这些姊妹们那成天有的是闲工夫，他说话办事节奏必须得快点，是吧？邓婕呀，这个演员老家是四川的，地道的川妹子，她就把自己这个嘎巴脆利落这个特点，很自然地融入到王熙凤的泼辣里头。不知道大伙儿注意过没有，就是。 如果一个人说话快、嗓门亮，就会显得他很强势，甚至有攻击性，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霸气。王熙凤这个眼神啊，说话办事处处体现着她的这个霸气。咱们就拿她这个协理宁国府给秦可卿治丧这个事儿来说，王熙凤眼睛很毒，啊，一眼就能找着宁国府问题的根儿在哪。 什么问题？事多人杂，有好的人呢都想捞一把，出了事儿了，哎，你推给我，我推给他了。所以说，王熙凤上来先定规矩，把宁国府的各个部门中层叫到一块儿开会。他定的什么规矩？不迟到，不早退，这都是最基本的。他还有一套预算制度，整的挺有章法，就是。 你哪儿啊？要用什么东西？你用多少？哎，哪儿要花钱？你花多少？你先给我报预算，啊！我这审核，这可不是走形式啊！王熙凤拿着这预算单子，就可以监督执行的情况，看看哪项花超了啊，花超超哪儿了，哪项是打了报告的，还没领过这东西的，是吧？这些东西他都有数啊。 这是进度遇到问题了，还是怎么怎么地啊？是吧？这都他都得掌握，全盘掌握整体情况。这大伙儿一听，这也太麻烦了。正这个时候，有个管事的迟到了，他自个儿觉得吧，自己好歹是个头，还跟宁国府的这个尤夫人呢沾亲带故。迟到一会儿，这不是多大个事儿，就跟王熙凤说：“哎呀，不好意思啊，睡过头了。”王熙凤一听。
0: 立马把脸拉下来了，
2: 带出去打二十板子。
3: 是，
0: 二奶奶，哎呀，饶了我吧，二奶奶，我再也不敢了，二奶奶。明日再有误的，打40。后日60。这人们一看，这凤姐谁面子也不给呀，这不就是杀鸡儆猴吗？立马让宁国府呼呼啦啦几百号人全都老实了，谁也不敢起刺了。 最后你看，秦可卿这个葬礼办的利落漂亮，这王熙凤办事确实霸气，也很有能力。邓婕这个演员表演的也很到位，演活了这个雷厉风行的凤辣子，甚至啊，因为这个角色整的有些个不熟悉她的人头回见面瞅她还有点怵得慌。咱们说实话，现在不少的影视作品都是带着那种快餐味儿，什么意思？光图着赚钱。 啊，广告植入涨得挺溜啊，但是拍摄和创作这方面就不那么认真，没有精益求精的劲儿。现在咱们这个设备技术，那比那个八九十年代呢提高不知多少倍了，是吧？题材方面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如果说咱们能够再多一些严谨的劲头，肯定能够出更多的经典作品。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国产好剧给大伙呈现啊。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唠到这儿，下期咱们接着唠。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 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

0: 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风蚀千年，铜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26号，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在沈阳就培育发展量子科技产业签署合作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云、院长方志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许昆林对陆军、张云、方志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为辽宁全面振兴塑造新动能。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和陆军院士团队深耕量子科技领域，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积极导入科研成果，落地工程化项目，推动量子加技术在辽宁优势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加强人才联合培养，

0: 携手打造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区。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举措，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陆军、张云、方志，感谢辽宁对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表示，辽宁大学、大院、大所众多，人才底蕴深厚，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签约仪式上，省科技厅、沈阳市、浑南区和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建设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东北大学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量子科技交叉研究中心。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夏廷参加。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26号，以银发无界汇资源、产业赋能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员恩赫图雅致辞。
1: 虽然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闭幕，但各大中央媒体的关注度丝毫不减。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2: 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将采访夏季达沃斯的体会概括为三个关键词：技术前沿、规模创新和中国机遇。本届年会与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相关的活动近百场，会场外融合科技与美学的互动展陈也启发人们思考人类与 AI 的关系。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意在强调推动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形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年会设置多场活动，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聚焦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阶段发展轨迹，更好把握中国机遇。新华社记者走进科技与人类系统主题展览，名为《机器人如镜》的装置，依托深度感知技术与手势交互逻辑，能敏锐捕捉在场者的动态并随之应和。另一边，动态装置珊瑚实时接入全球海洋监测数据，光影生效随珊瑚生长状态同步变化。夏季达沃斯以文化为媒，彰显辽宁软实力，受到中央广电总台记者的关注。在论坛期间正式启幕的大连首电辽作馆，1200平方米的展区汇集辽宁省内50多个传承百年的非遗项目，1300多件精美的作品，成为中外嘉宾感受辽宁风貌的重要窗口。
1: 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绿色转型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之一。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光总装机规模约占全球风光规模的一半。那么，我国是如何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零碳之路呢？
2: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100%新能源绿电职工，其中就有大连本地企业提供的新能源技术支持。
3: 围绕着风力发电机的零部件的研发配套，比如说电控柜、风速仪等，还有我们的客户在国内主要就是央国企。这五年呢，我们的业务至少增长了30%到40%以上。
2: 能源结构在变，制造环节也在变。在一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这家传统轮胎制造企业通过建立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

0: 厂的全链条降碳方案，实现年减排近10,000吨二氧化碳，不仅获得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认证，更成功打入了对碳足迹要求极为严苛的欧洲高端市场。
1: 欧洲市场的汽车企业，他会说，你造一辆车，不管是哪一个品牌，你一定要计算你整辆车整合的那个碳排放。如果你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0: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与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2: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0: 如何在双碳目标下确保经济健康增长？嘉宾建议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能源生产与消费全流程管理。
3: 人工智能技术在这我们讲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建立一种气候模型，对我们掌握未来天气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这种作用。
4: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有政府的顶层设计，也有市场的自发力量。如何将更多前沿科技融入这场绿色变革？夏季达沃斯论坛告诉我们，中国不仅要做参与者，更要成为重要的引领者。
0: 驻大连记者报道。
5: 一朵小小的月季花也能做成大产业，我省通过科技赋能花卉产业，小小月季花不仅带动当地增收致富，也成了我省发展美丽经济的一张亮丽名片。
6: 这里是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马三家子村，这个温室大棚是我省首个采用无土栽培模式的月季种植示范基地。在这个棚内，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都不是泥土，而是椰糠和珍珠岩配比的混合基质，不仅呢可以疏松透气，并且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大大的提升了月季的产量，并且把这个基质槽安装在了最适合劳作的高度，让采摘更容易，效率也就更高了。
7: 咱们是属于那个无土栽培，而且每天就是水肥一体，就是说供应3次，精准的给水肥，7天左右的那个观赏，咱们能达到15天，最长的还有达到20天的观赏期。
0: 辽中区是我省月季鲜切花的主要供应地，示范基地通过科研攻关，解决了月季种植土传病害多、重查减产、鲜花优品率低等难题。
8: 像这样的，给它。折纸，这样折完之后呢，它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基部这块就能发出新的枝条，这样长出的枝条呢，它那个会更粗壮。我们在这个辽中初步呢取得了成效，下一步呢计划把这种模式呢推广到全省。
0: 在辽阳市上王家村的花卉大棚内，100余种月季长势旺盛。辽阳市俊德月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星月悉心管护花苗，查看长势，弟弟周嘉诚则在直播间细致介绍品种特点，承接线上订单。
9: 现在基本就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新疆，然后还有一些山西的、陕西、宁夏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发货了。
0: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传统月季品种容易受冻害，省农科院依托多年技术积累，选育出22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寒月季新品种。
10: 实际上是想利用我们的这种区域的气候条件，育成适合我们辽宁甚至北方栽培的月季品种，最终树立我们国内的这个品种选育这种品牌。
0: 目前辽宁月季产业年产鲜切花1.5亿只，年产值超5亿元。我省正持续丰富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品类，全面提升辽宁花卉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影响力，助力特色农业富民增收。本台报道。
5: 姹紫嫣红的月季勾勒出辽宁花卉产业的亮丽底色，放眼辽沈大地，各类特色花卉竞相绽放，不断拓宽辽宁的美丽经济版图，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0: 种业是花卉产业的生命线。过去，辽宁乃至全国的高端郁金香种球长期依赖进口。通过多年持续选育、杂交改良及本土化驯化，一批适应辽宁气候条件、花型优美、抗逆性强的郁金香品种逐步问世。种球繁育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自主可控的种源体系初步建立。辽宁以种质资源优势打破国外垄断，不仅为全国郁金香产业提供辽宁种源，更让郁金香成为辽宁花卉种业的标杆名片。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百合种球繁育和鲜切花生产基地，凌源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多年的产业积淀，用一株百合串起了育种、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从单打独斗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从传统种植到标准化、品牌化运营，凌源百合产业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富农增收之路。依托特色花卉资源，辽宁还将花卉景观与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大连旅顺樱花、丹东河口桃花、锦州北镇梨花等赏花经济 IP， 让烂漫花海成为文旅消费的流量密码，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加速蝶变。从科技攻关到产业升级，从赏花流量到消费增量，辽宁美丽经济持续绽放，让一朵朵小花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5: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用青年话语凝聚奋进力量，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近日走进丹东、营口、阜新等地，用一句句质朴深情、饱含力量的话语传递青春温度与活力。
0: 在营口，青年宣讲员从能源升级、青年使命、科创攻坚等多个维度，带来一场内容充实、感染力强的宣讲。
11: 立足非公企业与新业态党建本质，抓实党建赋能企业发展，引导青年立足岗位，创新实干。
0: 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还走进丹东市金汤小学，从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发扬雷锋精神，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共筑中国梦五个方面进行宣讲。
12: 宣讲团成员们用非常接地气的话让我感受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是体现在文件中，更是在辽宁大地的火热实践和青年奋斗的身影里。
0: 宣讲团成员还先后走进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和阜新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青春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谈感悟，用实干担当化使命。
13: 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传播青春之声，更续红色血脉，与广大学子一起汲取文化力量，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会把所学此次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耕无人机专业知识，努力练就过硬本领，用青春和实干书写人生答卷。
0: 本台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呢是老杨，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哎，搞了一辈子科研，研究出不少东西，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但是呢，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儿，装了30年，你们说我专一不？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这不是吗？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对不？要不我多亏啊都准备好了，要不然呢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这就来了，哎呀，我这个谁呀？
5: 艾伦。
4: 哪个艾伦呢？
5: 烧锅炉那个宋艾伦。哎呦，我
4: 老宋头啊。
5: 对，
4: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5: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我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4: 那个量子纠缠呢，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这回明白没啊？
5: 你赶快开门进屋。哎，
4: 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5: 那我回去了。
4: 你回去吧。
5: 行。哎呦，这谁家老太太呀？找谁？找老杨啊？没在家，上俺家去呗。俺家屋还暖和，给你煮饺子吃。走，上俺家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就禁不住老太太的诱惑。咋的，不让我进屋，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
6: 警报警报，有不明生物闯入。
5: 有人。老杨啊，你瞅你不让我进屋，我说屋里有人吗？在哪呢？
6: 主人，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危险危险。
5: 在哪呢？啊，
7: 你费那啥呀，过来。
5: 在哪呢？
4: 搁这呢。啊，这儿呢。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是他说的话还整个我进屋藏老太太，挺好，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你说你这一天。
5: 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说我白，说我帅，我啥都能忍。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我得揍他呀。你再给我说一句。
6: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哎呀，
4: 你快穿上吧，不知道的以为你拎块臭豆腐来的呢，你说这一天。
5: 来来呀，你给他按鼻子了。
4: 按什么鼻子，你要没事你赶紧走，我有事儿呢，你知道不。
5: 哎，这好玩啊。
4: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啊，你就别在这掺和了，你赶紧
5: 扶的。哎，你再控制控制我，我看看。
4: 你瞧你这个气儿灯，你说你这，行行行行，小助手，关闭窗帘。
6: 好的。嗯。
5: 哎呀，哎，
4: 再次来。小助手，打开窗帘。
6: 好的。
4: 真傻呀。
5: 小助手
6: 在呢，
5: 把楼盖凿开。
6: 对不起，没有此功能。
4: 你干啥呀老宋头啊，啊，你上这来拆迁来了，凿什么房盖啊？倒是
5: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给楼盖凿个让它掉下来，呱，我抱住它。来个英雄救老太太。
4: 老宋啊，你说你这一天，你说冬天烧锅炉，夏天种点地，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怪你找不着老伴吗？啊，
5: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都像你这么样努力，这不都成你了，还能嫌你。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
6: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
4: 你听听。
6: 美女机器人，大长腿老太太，哎，广场舞老太太，哎呀，
4: 不是，
6: 旗袍老太太，哎呀，各种老太太。
4: 哎呀，瞎说啥呢？错漏了。
5: 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那他在等谁呢？
6: 再等一个老太太。
5: 对。对，老杨，丢人不？这不被我发现了。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5: 说这老太太是谁。
4: 行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等那个人呢，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英子，
5: 30多年那个呀。
4: 对，这不嘛，他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平时吧都挺好，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儿，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的嘴我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啊。是，
5: 那他这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4: 那可不，
5: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4: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人英子到了，你听我的啊。
5: 哎，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4: 你这样啊，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啊，
5: 行行行，快点快点快点，我小助手
6: 在呢。
5: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我问你，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不？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请回答。
6: 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小助手有点蒙圈，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小助手自闭中，小助手要坏了，小助手冒烟了。
4: 哎，小助手，哎，哎，小助手啊，小助手，小，你站，
7: 冒烟了。老杨，总坏了，
4: 坏了，咋不爆炸把你崩飞呢？
7: 我赔不起呀、啊，老杨。
4: 过来，是赔他的事吗？啊？
7: 哎呀，
4: 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一会儿人家来了，我说出来，我咋整啊？
7: 我替你说呗。
4: 你能说明白啥呀？啊？
7: 老杨，你这事儿你真得知我。他替你说不行，他是机器人儿，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
4: 怎么？
7: 再说了，你想想，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万一长成歪瓜裂枣了，你给我使个眼神，我领着出去吃顿饺子就给送走了，就完事儿了呗。几点到？别害怕，别害怕。
4: 哎呀，不行，我不行，我一听我，哎呦，哎呦，
7: 稳住，稳住啊，
4: 老师，
7: 稳住，有我呢，
4: 不行，
7: 有我呢啊，
4: 哎呦，我这
7: 万一送快递的呢？哎呀，问问，谁呀、啊？
8: 是老杨家吗？我是英子。
7: 妈呀，他是英。哎呀，老杨啊，完蛋呀！喂，不行，你怕啥的呢？哎呀。你早晚不得面对吗？
4: 不是我英子，他是英子，我就说出来话，哎呦我，
7: 醒过来没？
4: 哎呀，咋
7: 坐这儿啊？啊，坐这儿。
4: 不是，老师，
7: 没事，有我。
4: 你把我往回圆了，我说不明白，我坐。
7: 修机器人
4: 啊？我修我修。
7: 哎，亲爹，你出去，你出去。听声音是不？
4: 是
7: 他。那我抓紧，哎，请进，请进，请进。
8: 你是老杨？
7: 我是老杨。
8: 老杨、啊。
7: 他大哥。
8: 我说是电话这么大呢，不好意思。
7: 你出门跟个人，再问明白了才上手，要不容易吃亏呀、啊。嗯。来。
8: 老杨在家吗？老杨。老杨，老杨，
7: 我才能听着啊，语言表达也没障碍，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别着急，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你先稳一坐一会儿。
8: 好，
7: 老杨，那个人到了，都先给我来个拥抱了，这个完蛋呀，过来。这一年没见面，
8: 老杨，你还好吗？
7: 握个手，挺好。他挺好的。
8: 谢谢。
7: 坐。
9: 来这一道挺遭热的。
8: 还行，没事。
9: 坐车挺辛苦，是不？
8: 不辛苦。
7: 吃个水果。啊，八个橘子。
8: 我不吃，谢谢叔。
7: 老杨啊，你快说话吧！你再不说话，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咱俩平辈儿啊，
8: 不好意思啊，大哥，不好意思。老杨，
4: 扔了，
9: 他说扔的，他说英子啊，他舌头有毛病，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
8: 没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
4: 这么多年不见，你挺好呗？
7: 他这么多年不见，你挺老的。啊。挺好的
4: 啊！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
7: 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
8: 房子不重要，我自己有。
4: 你别瞎翻译行不行啊？
7: 他说前面再买个停机坪。
4: 什么？
7: 行，
4: 我这30多年算白努力了。哎
7: 呀，他说抓紧要个小 baby 呀、啊。没毛病，有想法。哎
4: 呀，我的妈呀！
7: 这最少能让我仨呀！哎呀！哎呀！老杨，你说这俩行。 要没人看我给带。
8: 大哥呀，谢谢你了，你不用替他翻译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7: 是吧？
8: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大哥，
7: 哎，
8: 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方便不？
7: 方便。
8: 谢谢你啊，大哥。
7: 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水平啊，嫌我多余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然后还挑不出来啥。这人这是高人，老杨你这玄学，
8: 去
7: 唠唠，那我不参与啊。
8: 没事，大哥。
7: 唠。
8: 小明。
7: 小明。小明谁的名啊？
4: 是我这小名。
7: 你小名可那可真是小名。
8: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不敢看我。哎，你说这一转眼儿，30年都过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就到现在，那做那梦啊，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7: 你看你还能梦着呢。
8: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

0: 是你放的吧？
1: 是。
2: 没有，蹦出个字儿。
0: 每周五，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也是你放的吧？
1: 是我放的。
2: 四个字了。
0: 还有我那自行车，
1: 车胎没气儿，也是我放的。
2: 真淘。你玩意儿也挺淘的呢。
0: 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妈
2: 呀，你看你不爱科学家，你要不玩的人有这么多招呢，你真行。
0: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哎，小明，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呀，
2: 大妹子，你唠到这儿，哥再回去坐会儿行吗？
0: 行，大哥。
2: 我听明白了。啊。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是吧？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晃谁呢？啊，你要不打算跟人长处，你对人好干啥呀？哎呀，你这是啥人事啊？
1: 当初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2: 突然搬家？
0: 你撒谎。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报仇来了。这三十多年呐，泼的开水吧，撵家来了，这是报仇来了。哎呀，你没生泼水干啥呀？
0: 不是大哥，老杨，你跟大哥说。哎
1: 呀，这都三十年前的事了，还有必要说吗？就别说了，
2: 丢人。
0: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你说不说？
2: 不是，走。说，跟我说。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妹子，跟我说。
0: 行，他不说，大哥来，我跟你说。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嗯。我小时候啊，有个毛病，爱喝水。
2: 那哪是毛病啊，那女人都水做的嘛。
0: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我举了三回手，老师也没看见。
2: 他看见了，按正常来讲，给你打一杯水，让你一喝，你能记他一辈子，对吧？结果你咋样，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卫生口呢。
0: 不是大哥，我当时内急。
2: 内急哪急？不就这急吗？
0: 内急
2: 哪急呀？你看咱这不就说这急呢吗？你俩的情感世界是一急一急来的，我知道，咱不现在聊这急吗？
0: 我内急不是你内急，我那
2: 你内急跟我这急，咱俩不都一急吗？这是哪急呀？我想听结局，那怎么还得充个会员办个 VIP 呀？
1: 看你像个逼，能听明白人话不？他内急，
2: 就这急嘛！
1: 着急上厕所，举三次手，老师没看见，结果是尿裤子了。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帮他解围了，结局了，听明白没？
3: 哎呀妈呀！哎呀，这老杨啊，这急咋不早说呢？我就等着看这一集呢。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结局就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也是这一集。你说我咋处理的？
1: 咋处理的？
3: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哎呀，
1: 符合你的人设。哎，
3: 结果这一集呀，直接剧终了，人家就转学了。懒羊啊，太感人了。行了，我这集不重要，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我要唠。哎呦我的天！
0: 老杨，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当时年龄小，怕丢人，不敢说出真相，就因为这个事儿，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2: 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
0: 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2: 那说完了就得劲儿了。

0: 我现在轻松多了，
1: 是不是？
2: 老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3: 说呀。我
1: 你说人家都表达那么多了，你一天给家净研究这研究那，你研究点正用的，你研究这破玩意儿啥用？
4: 小助手更新完毕，已重新启动。
1: 妈呀！哎呀，你可算启动了，你再不启动我就一动不动了，我就完了。老杨要说啥，你快替他说出来吧，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快说。
4: 英子，一想到要见你，我就紧张。当你面我说不出来，总有人说一眨眼是一天，一回头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当年我转学以为都放下了，可三十年了，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意。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3: 英子，我，哎呀，我躲了你三十年，其实我也盼了你三十年，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人生这几十年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别留遗憾，该做的得做，该说的话我得说了。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扔了，我爱你啊！
5: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6: 好。哎，哎，哎，你介不介绍我无所谓了啊？怎么改单口了？
5: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在你头头上呢，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就是
5: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5: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
5: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6: 谁素质有问题？
5: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是不是？
6: 对呀、啊。
5: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6: 侯石啊。
5: 提起郭德纲就能想起于谦，对不
6: 对？
5: 对
6: 啊。
5: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6: 您呀、啊，就
5: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知道，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6: 年年发，
5: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6: 不是等我
5: 生气了，
6: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5: 你看你看，
6: 我凭什么排第三啊？
5: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
6: 啊！第一排谁？告诉我，
5: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6: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7: 28000。
6: 第二谁啊？
5: 第二阎鹤祥。
6: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5: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6: 人逗哏谁？
5: 郭麒麟呐，根红苗正啊。
6: 那阎鹤祥多少钱？
5: 阎鹤祥年终奖，
7: 27800，
6: 比于谦少200
5: 啊。
6: 我排第三。
5: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6: 那行，我多少钱？
5: 3600。
6: 这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5: 发3600，
6: 我还没。

0: 头多呢，
1: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2: 我打得了滚吗？我
1: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2: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赔？你猜我拿3600。你们那个窦根也有一榜啊？
1: 当然了，窦根也有排行榜啊。
2: 窦根榜第一谁？
1: 第一啊？啊，郭麒麟呢？
2: 郭麒麟。嗯。第二呢？
1: 孟鹤堂。
2: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1: 长得又帅，说的又好。
2: 第三，
1: 烧饼。
2: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啊？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啊？我听听。
1: 我排第五。
2: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1: 我7万。
2: 我不行。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1: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2: 我现在也不爱了，
1: 智力也不行。
2: 你才智力不行，
1: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2: 我怎么不行？
1: 说你行吗？我
2: 多利索，怎么不行？这就气得我，
1: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2: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1: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日平你会吗？
2: 我地理图我会。
1: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这些你都会吗？都会吗？
2: 那怎么来？
1: 最关键的唱。
2: 你说唱什么？
1: 我都会唱，各位。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1: 我唱最好，
2: 谁都比不了你，
1: 无人能及，
2: 呵，无人敌了。
1: 对了，
2: 就你
1: 无敌。
2: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呀呀，来了，杰哥，来，
3: 四位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
2: 瞧见了吗？瞧见了吗？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1: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2: 别吹牛行吗？
1: 谁吹牛了？
2: 既然我给请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1: 比一比，
2: 比一比行吗？
1: 我跟张杰比，
2: 对，就唱歌行吗？
1: 我疯了，我
2: 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1: 我刚才呀，啊，说大话呢，
2: 什么？那也得比。
1: 行，张杰，杰哥，
2: 行吗？
1: 来，
2: 别拉近乎，别拉近乎。
1: 握握手啊！
2: 我请来，
1: 手下留情。
2: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1: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2: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1: 来，杰哥，哎，别
2: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嗯，就是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3: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嗯。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水和地球不比你有看头。
2: 这群众基础，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1: 爱，咱也会。
2: 你来，我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1: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2: 怎么听得这么气？哎，我口音，你爱我吗？给你，
1: 来。
3: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1: 是不是该我了？
2: 该你，来，我听你唱什么？
1: 当然爱了。
2: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1: 怎么了？
2: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1: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2: 矫情的人，
1: 该杰哥了。
3: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1: 不就唱爱吗？
2: 你来，你学。
1: 不就是拉长音吗？听我的。
2: 你学，你来。
1: 啊！
2: 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你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3: 我要用一首歌来送祝福。夜有3600，五个日出，我说你

0: 马六十五个祝福。
1: 听见了吧？真行，
2: 是不是该我了？
1: 没有，没有你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
0: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光每天转了1440转，我的心。

0: 这叫会唱歌，这叫会唱歌。
1: 快快乐乐。孙老师，孙老师，
0: 怎么着，杰哥，您说，
1: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
0: 到了，什么？
1: 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0: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1: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0: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3.69等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0: 都是平等？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1: 一瞬间的事儿。
0: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老板，来。
2: 好，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3: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3: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5: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3: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5: 是，
3: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

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那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他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

0: 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1掌骨和第2掌骨之间，偏于第2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1掌指关节，这是第2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

0: 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发现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呦，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4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 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

0: 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3: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3: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3: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3: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3: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3: 啊，对着来的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

0: 这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叫它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

0: 那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先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

0: 属兔，它的天机都明朗。
1: 一只属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2: 张虎他就是专虎吃
3: 狗眼鼠兔，
2: 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狗眼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进去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那几句起来，这个自然呢，只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

0: 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出远山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野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芦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眼前呀、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2: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

0: 我们刚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龙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龙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龙蒿王国。
0: 蓝色多刺绿龙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龙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0: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5: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4: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6: 傻子才会被骗呢。
5: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7: 啊，再接着打。
5: 好。
4: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

0: 他想不想赚钱？
1: 哎，对对，你俩吗？
2: 哎呀，你快过来嘛，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3: 钱够什么？
4: 喷主，
5: 闭嘴！
6: 老师，
7: 小美，
8: 阿强，
7: 我是小帅。
8: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7: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9: 他会好好改造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会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3: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7: 什么？
8: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饿了。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0: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7: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7: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0: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1: OK 啊，
10: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7: 喂，小美，你在哪呢？
8: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7: 好，那我就放心了。
11: 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她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她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2: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七宝剑。
1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哎，啊！哎，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哇！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0: 你给我上坟来了？
2: 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搁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0: 不是，我说你现在咋穷这样呢？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呀，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嗯，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啊？
0: 谁呀？哼，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0: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0: 他是二郎神呢！哎呀，
1: 要不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得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公，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2: 住口！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动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呢？啊，这么晒脸呢？一天天的，
3: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3: 是，
2: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3: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3: 这都是同事。
2: 你这，
3: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哎哎，文斗啊！
3: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3: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6月初6，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3: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3: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拳。
1: 啊，
0: 哮天拳，
1: 哮天拳，天狗吃月就是那条哮天拳吗？
2: 对，
1: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害怕。
1: 神拳，杀人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3: 啊，哮天神拳！嗨，
1: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哟，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3: 妈，
1: 去把他给你二大家看门去。
3: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1: 滚！
3: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1: 那是二郎神，还太上老君。
2: 二郎神呢？
1: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1: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4: 带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
1: 啊？谁呀？
0: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快藏起来！
4: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1: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2: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1: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4: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2: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4: 谁是牛郎？
1: 你瞎、啊、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
5: 哎呦，我叫他没叫你。
1: 我牛郎咋的？
5: 我问一下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1: 我打了，
5: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拳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1: 你小孩，我不打你。
5: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咋的？
4: 看枪，开！
1: 啊，好枪！
2: 哼，太棒了！哎呀，哪托呀、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5: 你就吹吧，
2: 不信是吗？
5: 来，
2: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1: 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脱呀？啊，一天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5: 风火轮、
1: 啊，无敌风火轮，哎、风火轮吗？
5: 哎、
1: 风火轮吗、
5: 哎？
1: 风火轮啊！
5: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的轮啊！我的，
1: 滚！
5: 我不会滚的，我
1: 滚！
2: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1: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王母驾到！
0: 这回麻烦大了。
1: 完了，王母。
0: 牛郎怎么办？牛郎，
6: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

0: 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1: 多大的罪呀？
0: 这么大。啊？
1: 那也不咋大呀。
0: 霸王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勾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2: 牛郎，
1: 织女，
2: 牛郎，
1: 织女，
2: 牛郎，
1: 织女，织女，
2: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
0: 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2: 我愿意。
0: 那就是个高度。
2: 牛郎，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汪母，汪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还说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老板呐，歇会儿，歇会儿，歇。是吧？哎呀
1: ，你轻点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0: 在哪儿呢？这是、啊？
1: 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
0: 哎呀，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1: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0: 好，对的好，
1: 这都是跟您学的。
0: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1: 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0: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1: 你怎么是全是病呢？这一天，
0: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慢，你慢点，你慢点。
2: 咋当的爹，孩子扔地下了？
1: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2: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0: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2: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0: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2: 别！
1: 啊，对，神仙不花钱。
2: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0: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2: 咋的了？
0: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2: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0: 穿反了吗？
1: 哎呀，
0: 这啥玩意儿？
1: 神仙，
0: 你可真神仙！大爷，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1: 是吧？
0: 我还有大病呢，
1: 还有病啊？
0: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2: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0: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2: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0: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0: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2: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
0: 签、
2: 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
0: 哎呀，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2: 这个签名不一般。
0: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0: 太厉害了。
2: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1: 啊，哎呀，
2: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0: 大爷再见哦，啊，
2: 哎呀，老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
2: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童，
2: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2: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

0: 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1: 大爷啊，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啊。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2: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3: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3: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人家扒拉人呢。
2: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3: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哎，哎呀，你这哪呢？
4: 早上，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别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诉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1: 鬼编的，我翻20倍。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

0: 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1: 哎呦，老公老公，请走两步，我跟华大妹定的，在这儿等着集合。
2: 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啊，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呀，
1: 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2: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啊，这是钱顺风啊给咱网购的啊。哎呀，这哎不对呀啊。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1: 对呀、
2: 啊、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1: 你说你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2: 哎呀，别跟他吃，
1: 就你这大肚子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王大妹子份儿的。
2: 王大妹子啊，不怎么，他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不是，这黄大妹子，他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他也不差钱啊，他怎么这么抠门呢？
1: 他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他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2: 他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1: 你可拉倒吧，吃剩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2: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1: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2: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1: 还就那么一说。
2: 你这么的啊，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1: 合理分配咋分配？
2: 这么的啊，反正吃的我拿，嗯，这个你背啊。
1: 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
2: 是
1: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2: 搞什么事情
1: 啊？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2: 我什么意思 啊
1: 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2: 哎呀，你说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啊，
1: 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好好幸福哟！
2: 妈，你看我这老伴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投怀送抱，还小鸟依人呢。你说啥？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1: 一边拉去。
2: 那我亲你一个。
1: 滚犊子！哎呀，
3: 我这咋刚上来就让我滚犊子呀？
1: 不是，不是说你，
2: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3: 你是犊子，不是？你这也不像。
2: 谁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1: 你给我有点正形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
2: 哎呀，
3: 这么多好吃的
2: 啊。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
3: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应该的吧，
3: 这回我也带一份啊，咱们呢也 AA 一回。
2: 咱俩别挨着了，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1: 怎么的？
2: 这家伙牛肉干儿啊，烤鱼片儿，
1: 对，
2: 奶糖，
1: 你看看，你看，
2: 巧克力，哎，
3: 全是进口的，
2: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3: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1: 你是不是有啥事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3: 哎呀，大哥大嫂啊，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嗯，
1: 节俭，
2: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3: 呀，平时啊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1: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

0: 哎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1: 哎，老头，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2: 不是，
1: 吃上了，
2: 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
2: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0: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哎
3: 呀，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0: 小倩咋来了呢？
3: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呐！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啊，那
0: 个，这小子，
2: 有话就说，就是别动手啊。
3: 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1: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啊，
3: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2: 黄奶奶买的。
3: 黄奶奶，哎，你买的呀？啊。黄奶奶，啊，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0: 滚犊子！谁拿你爷存折了？
2: 他说你是啥玩意
3: 儿？犊子，
2: 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3: 那范爷爷啊，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2: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3: 啥意思？小费啊？
2: 拿点小费呢？全款。
3: 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
2: 不是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
3: 不是，
2: 20。
3: 20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啊，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整好就是过期的。
4: 过期的啊？爸。哎，这不是浪漫日期吗？这不过期，
0: 这没用啊！
3: 那就是假的。
2: 怎么的？
3: 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吃啊！
2: 不是，
3: 吃就捉你，我这
2: 不是，那要吃完了能啥样呢？
3: 你想要啥样的？
2: 你都知道啥样的？
3: 酸中毒啊？汞中毒？
2: 哎呀，哎呀，
3: 哎呀！铅中毒？酸中铅中毒？哎呀，
0: 我的妈！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3: 黄奶奶，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儿，重的直接就翻篇儿了。哎
0: 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3: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打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0: 是吗？
3: 赶紧的。
0: 真的假的？哎，哎，儿子，那啥。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
3: 好办了，
2: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
1: 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2: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0: 10倍，200呀？
2: 200
3: 能行吗？最低2000。
2: 你成疯了你呀？
0: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大米粒超市啊！
1: 哎呀，我的妈呀！不可能啊！
2: 只要这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他就得负责。
1: 对，
2: 大米粒儿
0: 不用，
2: 大米粒儿。哎
0: 呀，老范大哥，
2: 非得让你这么比黄你啊！出来，
1: 爸，
2: 出来！
1: 哎呀，爸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嘛呀，爸呀？
2: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1: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2: 我走，往哪儿走？我这活没发出去，我就不走。
1: 咋？
2: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
1: 啊，对呀。
2: 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
1: 对，你好好看看
0: 这个。
1: 啊，对呀，是我那儿的。
2: 那就行了。
1: 怎么的了？
2: 给你黄姨200块钱。
0: 哎呀，不用，
1: 我也没带钱呢。
2: 没带钱，我给你垫上啊！我告诉你，这钱我给你垫的啊，你得还我，少一分都不好使。你拿着。
0: 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这钱我能要吗？你这成啥事儿了？你
1: 这是咋的了呀？
2: 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啊！
1: 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都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呀？
3: 看不着。
1: 王小倩，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那儿，你给我过来，
3: 看看。
1: 你说是假的是吧？我告诉你，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你看我怎么拾掇你！
3: 大姑，这还要证据吗？20块钱买一堆，不是假的是啥？
1: 20啊？这一堆500多呢？啊？
0: 500？
3: 500？
2: 我跟你说，我就说嘛，假的它就不能这么好吃。
1: 对，
0: 嘴下留情吧，大哥。 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
1: 你说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0: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就再
4: 过去。你那黄姨呀、你大方一回也没大方到正地方啊。
2: 哎呀，灌血肠呢，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哎呀
0: 妈，这哪是灌血肠啊，这是要我命啊。哎
4: 呀，别着急别着急。
0: 那啥，我问我儿子到底咋回事儿，你整的这
4: 问问。
0: 儿子，你买那东西真挺好吃，你没看你老范大叔那吃的根儿嘎的。不过呢，有人想买，给我20块钱，
1: 买不来呀。
0: 你拿我当傻子？我都知道是500块钱，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儿。
5: 妈，您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又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0: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2: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4: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0: 哎呀妈呀！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那是不骗我的？
4: 咱可别去了，
2: 不去了，
4: 不去了，我们不去了。
0: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2: 走！
1: 爷爷奶奶，兄弟们一起，拜拜！
4: 喂，
1: 走
4: 了，你慢点。
2: 走了。给你看个宝贝。
6: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2: 地摊上买的，50。
6: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2: 这是个漏。
6: 啊，还是个漏的。
2: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6: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6: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4: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没呀？
2: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4: 没证实。
6: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4: 是吗？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你看看吧。哎
4: 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2: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4: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大蒜去。
2: 那是装大蒜。
6: 爸爸爸爸爸，来来，
2: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6: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2: 咱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7: 哎呀，我回来了。
6: 哎，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7: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给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0: 2万呢？啊！宝贝，还易碎。我的天哪！大琴的是不是？
1: 大琴的，这大琴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0: 对呀，他倒腾。
1: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0: 是。
1: 这个啥宝贝呢？哎哎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
2: 2万是吧？2万，这怎么还易碎呢？哎，爸，外人的东西搁咱家你动好吗？
1: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的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琴子，我没拿它当过外人啊。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琴当我们家亲戚。
0: 我一直拿它当我的侄子。
1: 我一直拿它当我孙子。
0: 我给你个大不溜子。
1: 没有，我是说大琴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2: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1: 就咱就看看。
2: 看看呗，那还有啥？
1: 别，够够够，放了。不是，您俩家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
2: 你别动吗？我这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
0: 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1: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哎呀，哎，哎，
2: 顺风，哎，
1: 你这么看，眼熟不？
2: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1: 你别动啊，别动，
2: 哎，
1: 谁也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
2: 说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
1: 哎，真老太太，
2: 哎，
1: 哎，你看看来，
2: 爸，
1: 哎，
2: 不是，
1: 来来，你撂着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呀？
1: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1: 哎呀，哎呦，
2: 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1: 对呀，
2: 哎呀，你说这东西，
1: 大琴说的那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万呢。
1: 哎呦我天哪！哎，爸，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1: 不是惊喜，啥惊喜？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2: 快拉倒吧，爸！
1: 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这
2: 怎么能是假的呢？
1: 人家大琴2万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捡定假？
2: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
1: 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
2: 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琴的呀？哪个是你的呀？鼓去吧，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那大琴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万呢？
0: 你数落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1: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2: 哎呀，媳妇儿，
0: 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2: 谁呀？
1: 我。
2: 快快，那个大琴哥，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
0: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0: 给
2: 那个，给他
1: 这个。
2: 等会儿，
1: 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1: 等会儿，不是，这这这拿的，
2: 到底有谱没有啊？
0: 我不知道。
2: 来来，
1: 哪个呀？
2: 那个就这个吧。
0: 啊，
2: 反正都长一样。
0: 哎，
2: 那个来了，大琴哥。
0: 藏起来！哎呀，
2: 大琴哥，这么着急呢？
0: 没换拖鞋啊？
2: 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0: 是不是2万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正飞了吗？
0: 干啥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0: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我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琴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琴哥。哎呀，我说你，
0: 人都走了干啥呢？走了，
2: 走了，走了。 哎呀，我的妈呀！爸，
0: 爸，
2: 不走了，寻思啥呢？
0: 哎，爸。
1: 俩罐子，
0: 啊，
1: 一模一样，
0: 啊，
1: 拿错了怎么办？
0: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万，咱这5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1: 怎么的了？
0: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啊，
3: 你对啥对呀、啊？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黑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的太好了。哎呀，
4: 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呀？
2: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0: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的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2: 别人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3: 对，
2: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3: 就那裁判。
0: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4: 是呢，
2: 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3: 好的，
2: 你准备好了吗？
3: 味儿。
2: 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
0: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4: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3: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0: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
3: 呀，造梦了！
0: 怎么跟人大秦子说？
3: 妈呀！啊，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4: 啊，对呀。
3: 人家大秦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啊，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4: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0: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
3: 这老贵了。
0: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4: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3: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2: 谁呀？
5: 我开门。
4: 妈呀，真来了！
2: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赶紧把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哎
4: 呀，这边我的鞋。哎呀，
2: 大秦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4: 哎呀，大秦呐！哎
3: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秦子，你听我跟
5: 你别跟我说话。
0: 那个大秦，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4: 对呀。
5: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2: 对不起，对不起，大秦哥，我不是故意的。
3: 对，
5: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3: 没有。
2: 啥？我说啥了？
5: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瘆人呢！你说，哎呀，哎呀
0: 妈，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5: 这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你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0: 我教育，
5: 这一路走好。哎呀，
4: 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不是
0: 那个我教育他二明。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秦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3: 对，
0: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3: 多不好听啊！
0: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3: 这就是。
0: 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5: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临老市场见吧，来世再见。
0: 这就爱听了。
3: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4: 我跟你说啊，
3: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把他放回来。啊， 听见没有？
2: 明白了。那个大秦哥，那个对不起啊。
3: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2: 那个大秦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呐。
5: 那种，

0: 脑袋吓人了，行了。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大兴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的。
0: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他卖出去了。
1: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0: 不是取车呢吗？
1: 那个，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2: 对
3: 对
2: 对，
3: 是这么。
2: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3: 对，
0: 是哈，
2: 对
4: 了嘛。
0: 啊，行，哎，好，哎，取车。
2: 对，
0: 哎，哎，挺车的啊，
2: 行，一会儿，
0: 来世再见，
1: 来世再见，
2: 好，快快快快快换过来，
5: 快点，快点，
1: 再一次搞定了，我告诉你，别让你看出来，
2: 对对对，
1: 这个，
0: 干什么？干啥玩意儿的？干啥呢？
4: 大姐啊，大姐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0: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1: 不是不是，大清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0: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3: 对，
0: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哎呀，我的天哪！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谁事儿啊？
4: 我告诉你，大清啊，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
5: 不是，那个啥，那啥，哎呀，大清呐，那个婶儿说句话，你能信不？
0: 看你说啥。哎
5: 哎，你看你看，看着没？
2: 对，
5: 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叔买一个，
2: 对，
5: 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
0: 谁啊？啊，我都快四十了，你拿我当三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哪个是我的？
2: 不是，大琴呐、啊，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啊，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5: 对呀、啊，
4: 好好想想，
5: 你想想，
0: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对，你们知道啊？
1: 你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
0: 啊，赶紧闻呐，
2: 还闻呐？
1: 写着玩，
0: 玩，
1: 秀，上。
5: 快说，
1: 告诉我你的答案。
2: 没闻出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
4: 呀，我的妈呀！啊，你这闻不出来。
2: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4: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呗？
2: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1: 钱顺风，我现在我想捏死你！我
2: 不是你听，
1: 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呀？
2: 等会儿，妈。哎，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
5: 对呀、啊，你咋知道的呢？
2: 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哎呀，
5: 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2: 刚才我媳妇儿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儿了呢。哎
1: 呀，那我抓紧时间再刺激呀！哎，
0: 上班。
2: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4: 我这是我的，你可拿好啊！这是20000的，
2: 这是你的20000的呀！
1: 对对对，
2: 哎呀，可拿好了啊！
5: 是的，
2: 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
0: 下回可不能啊！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2: 对不起，
0: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你东西，
2: 是
0: 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5: 对不起，
0: 行了，主持的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2: 对不起啊，
5: 过来，哎，
0: 来世再见。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什么什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再说，这个
4: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2: 这是个假的。
0: 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4: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呀？
1: 对呀。
4: 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
2: 20000买的呀。嘘，怎么的了？
0: 谁拿20000买他？脑子不大吗？
6: 那个50啊！
2: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0: 不是50吗？我给你60。
4: 你拉倒吧，60。
0: 那就600。
4: 你再添点吧。

0: 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因为沾不上，你说这哪是钱了？你咋给人过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咋整啊？
1: 咋整啊？
2: 来世再见。

0: 小心啊！小心！别动！快点！别动！别动啊！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我们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谁要是敢不听我的指挥，就别怪我不客气。都听好了，你们现在都给我拿上衣服，到院子里给我站上一排。
1: 暴露了，快行动，走！哪来的枪声？
2: 好像是其他兄弟住的院子。
1: 出事了，走！
3: 走走。

0: 就这么让他跑了？跑就跑了吧，我们的目的是解救群众，不是杀人。走，回去，上队长那儿看看。就这么多？
1: 就这么多了？
0: 你给我回忆清楚，这可关系到我哥的命。你提供的信息越有用，越可能把我哥救出来。都说了呀，
1: 这点信息。
0: 我根本什么都分析不出来，你说你们，我就外出调查五十三的行踪，这下好了，几天而已，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53，53，你确定？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你刚才一说53，我就想，对，就是这个小子。
0: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在放我们之前，问过我们产盐的盐铺子在哪儿。

0: 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这么土的军装都穿得这么好看，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能说咱们的军装土啊？
0: 哦，我说错话了。
1: 行了，你穿这身军装也挺好看，走吧。嗯。
2: 哎，哟，冯俊轩，后勤班没给你发新军装吗？
3: 发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换上？
3: 我为什么要换上？
2: 不是啊，你看，你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的人，我们都换新军装了，你就得换新军装啊。
3: 我当时答应你们是要留下，可是我没说要加入你们新四军的队伍。
4: 哎，
5: 滚滚滚滚！
4: 行，我同意你不穿新军装留下。不过哪一天，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了，想穿军装了，我们随时欢迎你。
2: 不是，凭什么你就同意啊？我不同意。冯立轩，你
4: 郭子，这冯进轩可是个人才，对待这样的人，咱不能强扭，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得讲究策略，得慢慢的把他吸收到我们队伍来，我得看着他，挡着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我们队伍，
2: 那也不能在队伍当中搞特殊化。
4: 开会了，赶紧走吧。
6: 英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6: 英队长呢？
1: 被日本人抓走了。
6: 啥？被日本人抓走了？哎呀，坏了，全完了。
1: 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别在这添乱，我已经够烦的了。
6: 哎，咱们那个盐炮子被一会儿新四军的人给抢了，他们现在一定开始在那熬盐了。
1: 什么？新四军？你确定是新四军？
6: 头天打来的时候穿的还是便衣，结果没两天就都换成新四军的衣裳了。我派人悄悄回去看过，满村子穿新四军衣裳的人得有四五十人呢。
1: 五十三上次打你的时候一共多少人？
7: 也就三四十人。
1: 我哥有救了。
4: 所有人立正！今儿个大伙儿都很精神啊，啊，一个个看着都跟要娶新媳妇儿的新姑爷一样啊。但是今儿个我让你们穿新衣服，可不是让你们给我回家娶媳妇儿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既然穿上了新衣服，我们以后就不再是武工队了，我们要像一个正规部队一样，主力部队一样去打仗，去作战，而且我们队伍也不再叫武工队了，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2: 吴队长，你说什么呢？哎，
4: 你们听好了，根据之前上级和关团长的指示，从今天起，我们队伍的新名字叫新四军苏州独立团新五连。
6: 好，
4: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就在大半年前，我五十三带着一支队伍驰骋于整个河北，那支队伍的番号就叫做五连，那是一支敢杀敢拼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都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一个是孬种，那支队伍也是我五十三跟鬼子硬拼的唯一的家底儿。虽然最后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但是我五十三还活着。我曾经发过誓，只要我还活着，我们的五连就活着，五连的精神就会活着，我们五连一定会有重建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新五连一定会为那些老五连牺牲的战士们报仇，也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继续跟鬼子硬碰硬的干。好。

可不嘛，还是穿这身衣服舒服。走吧，大会马上开始了。

0: 吴旅长，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擅自做决定啊？
1: 我不跟你商量了吗？哦，对了，以后叫我武连长，别叫我吴队长，连长都顺耳了。
0: 你这叫商量吗？啊，这是队伍改番号，你这需要。

0: 上级批准的。
1: 哎呀，团长早就批准了。自打我回来那天，团长就跟我说过，保留了我们五连的番号，只是当时他手里没有多余的脑袋，没法给我兵。当时我是光杆司令，但是团长还说了，只要我有本事招上兵，那我就可以随时恢复我们的五连。你看现在，咱们根据地、武器、战士都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你说我不恢复五连，我干什
0: 么？哎，等会儿。你也不看看我们队伍，我们队伍总共就四十几个人，哪够一个连的规模啊？
1: 四十几个人咋了？咱可以慢慢的发展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当年我最惨的时候，那队伍被打的只剩几个人了。三个月之后，不照样拉出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吗？要不然我拿什么跟中村硬碰硬的干呢？再说了，我们队伍的形式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你看，这几张下来，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个武工队那么小打小闹了，而且我们队伍也暴露在了早野俊二的眼皮底下，所以之前的武工队的作战方式已经不适合我们了。我们的队伍需要回归到主力部队的正规战上面。
0: 等会儿，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我持保留意见。哎
1: 呀，行了，我的大指导员，今儿个就这么定了，好吧？万一团长怪罪下来，这黑锅我一个人背，跟你没关系。
0: 哎，等会儿，吴队长。我问你啊，我们俩还是一个战壕出生入死的同志吗？
1: 是啊，我没说不是啊，
0: 这不就得了吗？战功一起领，黑锅一起扛。虽说你小子惹出来的事儿，我是真不愿意给你扛，但没办法，谁让摊上你这么一个搭班子的人呢？
1: 那你就认倒霉吧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认定你这个指导员了。
0: 呀，走，松开。对了，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对这个村啊，我来了之后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啊群众基础不错，因为他们以前啊被土匪欺负怕了，我们来到这里啊很受欢迎，我合计我们在这里适合长期驻扎，而且我上岩泡子也看了一下，我们战士在训练结束之后可以帮着村民去这个熬盐制盐，至于盐的管理和分配，我准备交给他。
1: 行，没问题，这事我没意见，都由你来定啊。
0: 哎，等会儿还有事儿呢，少卿同志想搞一个这个联欢会，那个庆祝一下，这个事儿征求一下我意见，我得先问问。
1: 行了妈，
0: 哎，等，
1: 指导员你定吧，跟我没关系啊。
0: 哎，不，等会儿，你叫谁叫马呢？我是指导员，严肃点儿。哦，对了，还有一事儿，你今天大会上做的决定，我持保留意见。
2: 你看清楚，我是尤丽丽，我要见早野君。
3: 早野大佐说过，他今天不想见你。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让我进去。
3: 那也不行，让他进来吧。哎，
2: 早野君。
4: 希望你的汇报不是跟你哥哥的事情有关。希望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2: 我知道53的下落了。
4: 是什么？
2: 这个情报能换我哥一条命吗？

0: 提督还能八个斗木可搬了他，你自愿。
1: 怎么回事？鬼子怎么进村了？哨兵都干什么去了？
2: 快点！
1: 哥，怎么回事啊？
3: 咱们村口的名哨暗哨都被鬼子摸了。
1: 什么？坏了！赶紧通知郭子，让他带方比一个小八子，两个班的战士掩护老乡转移，其他的人跟我去村口堵鬼子。快走！
4: 走。

0: 我已经把总部挨家挨户去通知了，应该都出来的差不多了。
1: 好，方秘仪，你带领老乡继续转移，越快越好。我现在带人通知连长。
0: 好。

我的天！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早く早く。お前に牛さんを囲まれと言ったのに、なぜ帰ってきた。
1: 早く、本来は奴を捕まるつもり。だが奴らの覚悟は不相随と。引くのもやむを得ない。
0: 吉田、お前今唯一生き延びる理由は奴を捕まえ。部隊を連れ、戻せ。戦闘を続けろ。
1: はい。大変、俺につけ。行くぞ。
2: 少卿，你跟我说话啊，千万不能睡。少卿，跟我说话。少卿，你不能睡啊。哎，哎，行了，行了。坚持住，你跟我说话。你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唱那首歌，我一直私底下学。你跟我说话，我还得跟你学唱歌，跟你学画画呢。少卿，少卿，坚持住，千万不能睡啊！少卿，不能睡啊！不能睡，千万不能睡啊！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玉蛋，他快不行了。
1: 你不是大夫吗？你是大夫，你得救救他呀！你救救他呀！你救了那么多人，你救不活他，为什么救不了他呀？黑蛋，为什么救不了他呀？黑蛋，你冷静一点。黑蛋，对不起，少卿，少卿。 少卿，少卿，少卿，你跟我说说话，你不能死，少卿，你跟我说说话，我还没给你唱歌呢，少卿，你说说话，你说两句话，你跟我说说话，少卿。吴队长，
0: 少卿姑娘。
2: 我要走了，要先去见我爸爸。
3: 少卿姑娘。
0: 我们大家谢谢你，没有你们全家，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是我谢谢你才对，是你们圆了我当兵的梦。
1: 哎，在，我在。你不是圆了四季歌吗？我想听。
3: 我唱给你听啊。
1: 姑娘转向小路。

0: な代償を出しても犠牲を出しても必ず物産を捕まえろ。生きてるかどうか構わん。
1: 菅越氏、お前の部隊をここに、ここ、そしてここを置け。全部干渉を置け。どんな道路でも警戒を置け。達野、お前の部隊を10組に分け、1キロに1組を分け、ここを操作しろ。わからか。
2: はい。
3: 太窝囊了，无缘无故挨了鬼子一下。
4: 是我大意了，我想肯定是咱们之前放跑的那些土匪把咱们的行踪透露给了日本人。
3: 土匪报告给日本人？不会吧，日本人怎么会相信土匪的话呢？
4: 你别忘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可跟尤大忠有联系。之前我们摆了尤大忠一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日本人能够突然出现在咱们眼皮底下，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抄了小路了。确实是我大意了。如果我能考虑周全，防卫得当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狼狈。首先他们也不会。
3: 连长，责任不在你。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如果论责任的话，我也一样有责任。记住今天这个教训，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接下来队伍应该怎么带。
5: 连长，连长，指导员，
4: 怎么了？
5: 这鬼子又他娘的追上来了！
3: 什么？这日本人长了狗鼻子，咬住不放啊！
5: 可不是嘛。不过我看他们是一路搜索过来的，应该还不知道咱们在这儿。
4: 好，赶紧通知大家准备出发。小袁，你看冯继轩在前面带一拨人警戒侦查。
5: 好嘞，
4: 国子，你跟方鼻在中间掩护老乡撤退，我跟小八阻断后。哦，对了，让黑点跟着你们，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看住他了，千万不能让他干啥事儿。
3: 放心吧，
4: 去吧。
3: 来，
5: 老乡们，
3: 老乡们，
5: 来，快，
3: 快起来，
5: 起来，来。

0: 幸亏啊，你会说他们的话，要是我自己啊，就麻烦了。
1: 行了，三元，会叫他们过来，让他们动作快点，这瞒不了鬼子多长时间。
0: 哎，好嘞。

0: 上，
1: 等会儿，快！
2: 十三，有车了！
1: 所有人赶紧隐蔽，快！
3: 注意，
4: 快！
3: 快！
4: 小心，
3: 快！快！快！快！

0: 都先跑，跟上！快，跟上！快，快，快！
1: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怎么这儿也有鬼子的关卡呀？小八子，哎，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没了。走走走，啊！我们之前走了三条路，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都被鬼子给堵死了。我看呀，鬼子是想把咱包在中间，一点点收拢，把咱们给吃了。
1: 你说鬼子这次费这么大的力气，就为消灭咱们一口红队？
2: 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是早也驯化那个。这家伙跟我有私仇，不灭了我的话，绝不善罢甘休。所以，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哎，
0: 现在就是那些老百姓，要是没有这些老百姓，咱还可以冲一下那个卡子。但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行动不便，打仗更不可能啊。
2: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些老百姓，没有顾虑的去跟他们打一仗。
0: 不是，等一会儿，拜托，你可别忘了，这帮百姓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变得无家可归的。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2: 没有啊，
0: 我没有说要甩开他们呢。嗯，看啊，我看了一下，这附近的几个关卡，这个关卡兵力相对比较薄弱一些，我就想啊。 如果我们在他附近故意的跟鬼子打一仗，其他关卡势必会出动大量的兵力来支援他，这样会造成这个关卡的兵力立刻就会变得相对薄弱。到时候让小八子、方敏仪带着老百姓先突破这个关卡，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呢，则在原地跟鬼子兜圈，找机会跳出去。
3: 计划倒是挺好的，就是。
0: 我们把百姓转移到哪儿去？哎，
2: 要不去这儿吧，长兴村。虽然这个村子不大，地势呢也比较偏，但是我有个二舅啊住在这儿，我的那些孩子也都送到这个村里了，这地儿比较熟，要不在那儿等你们？
0: 行，就这么办。好，走。
1: 哎，
2: 对了，连长，我们准备在哪儿动手？
0: 这一路上我们碰到很多鬼子的侦察队。
2: 到时候我们挑个人最多的，先把他围起来，围而不挡啊！故意让他们去通知他们的援军。
0: 好主意！哎，对了，我们可以选择在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子，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正好我们把鬼子引到那儿去。我观察了一下，院子比较多，地势很复杂，正好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兵力。
2: 没错，到时候再把咱们连那些机枪搬出来，让鬼子以为咱们是新四军的主力军。
0: 这样，鬼子们就会尽可能的调更多的增援部队过来。这才是我的第一步计划。之前啊，咱们那仗打得窝囊，我也看出来了，很多兄弟们这心里都窝着火呢。这次咱们给他好好干一场，干掉一波鬼子，给大伙出一口恶气，也告诉日本人，我五十三的部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3: 看来武连长还使了一招连环计，你接着说，我听着他。
0: 鬼子的小部队啊，肯定是一股一股往这支援。咱再出点兵力，在路上伏击他们，这样鬼子就更不知道咱们的真实目的了。
3: 围点打援？打啥？哎，我说你刚才的战术叫做围点打援，是我军长征的时候主要战术。这是我在教导队战术课上听到过的。
4: 而且啊，我发现了，这个战争啊，果然是最好的老师。行，别问多走了，咱赶紧回去准备吧。走走走，走走走。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1: 还有那个，我来了，死的你。五十三号この辺りに囲まれた。五十三号捕まうのは時間の問題だ。早野君は何を心配してんの？
2: 当時中村君もその考えを持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が。だから彼は五十三にやられた。

0: 佩儿，我知道你挺喜欢少卿姑娘的。少卿姑娘人漂亮，有文化，是个好姑娘。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有些什么事啊，咱还得放下，把对少卿姑娘的感情转化成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1: 你说呢？我知道了，芷蕾，你不用劝我，我都懂。你放心吧，我不会那么没出息。
2: 干啥事？
1: 我黑蛋儿，活一天，我就要多杀鬼子。我要为少卿报仇。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刻十字花？兔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
1: 这么神吗？
2: 哎，要不然你没事儿帮我也刻点呗。哎，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
0: 我没时间啊！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2: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0: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
2: 哎，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哎，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

0: 你别笑一笑，别总绷着脸。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1: 哥，哎，咋样了？按你说的，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鬼子干来了吗？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
2: 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0: 是是，
1: 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0: 不是，
1: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
0: 哎呀，
2: 报告，
0: 林长，
2: 突然发现一只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1: 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0: 去，所有的人准备战斗。哎。

0: 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是。
1: 是。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準備。
0: モードを作成。
1: はい。
3: だ。

0: 走了，走了，真的走了。今天趁日本人不在呀，咱们呀好好玩两把，一会儿日本人回来，想玩都玩不了了。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摇了摇了，大呀，
1: 大，开呀！这是，哎，队长，队长，那边来了十几个人。
2: 哥几个，过去看看。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4: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
3: 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
4: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啊，
2: 弄点好处。
3: 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2: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
0: 哪有什么好处啊？你这不是你这没钱？哟，小媳妇儿挺漂亮，怎么着？喝喝酒去？这哟，这小娘们性子还挺烈呀！啊！
5: 别动！
0: 都
5: 给我别动！
0: 把枪放下！
5: 放下！
0: 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5: 放下！
0: 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5: 放下！都放下！放下！

0: 小八子，啊，快给小辣椒发信号。
1: 好嘞，
2: 快，
3: 走，跟上，
2: 跟上，
3: 拿我呢。
2: 等等，
0: 小八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1: 好，走。
0: 小
2: 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
0: 好，
2: 乡亲们跟我来。
0: 同志，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1: 是。

0: 我知道了，一会儿咱们看看是哪个倒霉鬼走这条路。
1: 真不薄啊！
0: 别动，沉住气儿啊！看到前面两个大官了吧？一会儿啊，等他们走近了再拉地雷线啊！

0: 这辆大罐怎么走着走着不动啊？拉还是不拉？
1: 我拉了长光速，他的蹲着有什么来的？
2: 那你银子？約30年代。
1: 30年代，太能干。まさか53台地では、もし53台地がそこにいれば、白龍城を包囲したのは誰だ？
0: 连长，他们都快过去了，拉还是不拉呀？
1: 要不我们再等等。
0: 啊，
1: 算了，先炸掉鬼子，再收两个大罐。

0: ぜここに待ち伏せが。
1: わかりません。
0: 吉田、早く反撃しろ。
1: はい、部隊に伝わらせ、すぐ続行。

锁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1: 想到前面死，听那边动静，打台够热闹的。哎，也不知道咱们打怎么样了。我估摸着，咱们这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撤了？到时候那帮鬼子真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还能跟上麒麟，你死得快！走人，奥利斯基！所有人快撤，快！
2: 我想死你个蛋了！我们来开干完人蛋的了，还各位，别动他！耶！小心！快呀，这八成鬼子是要逃跑了。

0: 前面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
1: 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快走快走，
0: 等一下。冯班长呢？啊？就是啥事儿？
1: 我没看见啊。
0: 他们跟你在一起吗？
1: 行，
0: 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
1: 快走，
0: 快走，赶紧跟上。
1: 快快快！
0: 快啊！鬼子援军到了。

0: 王班长，起来！
1: 干嘛呀？
0: 我起立。凶什
1: 么凶？
0: 你重复一下我当时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打下日本关卡，带领老乡转移。
0: 哟，这不进行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违抗命令，带着队伍跑这儿来？
1: 我那不是担心你，门吗？
0: 你现在是军人。
1: 不是一件红大捷，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没记性啊？哎，不是，吴十三，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0: 我，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上梁不正。

0: 下梁歪，
1: 哎，你还嘴硬是吧？行，我管你的禁闭，
2: 关禁闭是吧？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闭，关呀，关！
0: 哎哎哎，行了行了，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突围出去啊！
1: 行，这次禁闭我给你记着。
2: 53，我告诉你，你以后死了我也不会管你。
3: 好好好，连长，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回来，跟我说什么呀？连长，指导员，怎么了这是？我领大姐去。追击なぜ止まった？追击する部隊は突然に正体不明な敵に襲われた。死傷は大きい。情報不明なので追击をやめた。
4: はい、自分で早抜くんで説明しよう。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哎，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早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行了，人算不出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会来，更没想到元君会来的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哎，一会儿我要憋不住火了，我就杀几个鬼子消消气儿啊！
1: 哎，咱可说好了啊，是悄悄通过，不是打过去的，这万一鬼子元君到了，我们就真过不去了。
0: 我也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哎，这都啥时候了？ 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连长，有情况，走。

0: した。報告、入れ。
1: 康州からの情報、半時間前は新宿の少数部隊は周正面の康州を突破した。逃げた。
2: 何？
0: 何？
2: 海野君、海野君、海野君、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海野君。大丈夫か？ゆっくりで、ゆっくり倒して。
0: すぐユリニに知らせ。韓国に会いに来い。
2: はい。俺につけ。
1: はい。
3: 156、157、158、159。哎，你坐啊，别偷懒，撞得跟头牛一样。
0: 我怕快了，你这屁股到底在颠脸了？
3: 我告诉你，我怕你腰不行，你听见了吗？
0: 你才不行呢，
3: 还让着你呢，我来。
4: 坐得挺开心的啊！你说你怎么那么愣啊？地上那么多支枪，你不抢，非要抢鬼子手里那支，抢就抢呗，还非得跟人较什么劲呢？
0: 那我就看上他抱的那只了，我琢磨着就必须得弄回来，谁让他睡个觉还抱那么死。
4: 哎，我说你还有理了是吧？继续坐。
5: 三元啊，你也是，你说人家正睡着觉呢，你上去就跟人抢枪，你也不想想，那把他弄醒了，咱们都暴露了怎么办？
0: 姐，我当时脾气一上来，那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3: 呦，你还管不了那么多？你害我们大伙儿差点都出不去，你不知道啊？你还犟嘴呢？你说你该不该罚？哎呀，
2: 好了啊，我看呐，三元也知道错了。再说，三元打仗的时候也是很勇敢的嘛。只是啊，有的时候不会变通，这点啊，我以后好好教他。我看今天就罚到这儿，赶紧吃饭，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没问题，300个，我能做。
4: 看什么看？坐。啊！
5: 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做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哎，
3: 起来吧，起来吧。
6: 张玉锦，尤处长过来了。
7: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8: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7: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8: 可惜啊，大仇未报，养伤也静不下来。
7: 这一大早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8: 尤处长，请看看吧，老李是什么人？

0: 焦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五十三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
0: 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
1: 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他关在这里依然还可以活着。
0: 焦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
1: 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看过你的履历，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其实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科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

0: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53。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53，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1: 好，我答应你。
0: 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1: 等一下，我可以见见我哥吗？
0: 祝你和哥哥短暂的团聚愉快。

0: 别杀我！哥，是我。
1: 贝贝，你总算来了，快救我出去！日本人要杀我呀！
0: 哥，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真的？真的，哥，不杀我！真的？你还等啥？赶紧走！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1: 不是不杀我了吗？
0: 早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
1: 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待多久啊？哥，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啊啊啊！妹妹。
2: 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其目的。 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 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三营到，你们营负责佯攻青玉沟。
3: 是。
4: 二营到，
2: 教导营到，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3: 这是。
5: 突击连，
3: 到，
4: 透连，
6: 到。
5: 你们两个连沿着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支援的鬼子。
3: 是。
5: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7: 明白。
5: 小包子啊，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
8: 哦，这村子啊，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 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这土匪也被打怕了。 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9: 哎，等等，小八子，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5: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

0: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哎，怎么太好了呢？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在这儿招些兵的话，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
1: 哎，我二舅。
2: 我二舅就是这村的族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0: 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一向是招兵，采取自愿，这要跟族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2: 哎呀，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在村里头啊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
0: 那好啊。
2: 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哎，走，走。嘿，爸爸，爸爸，
3: 先锋车好看吗？
0: 好看，好看。谁坐的啊？
3: 大哥给我坐的。
2: 行啊，逞能耐了你。哎，妹妹呢？
3: 妹妹在那玩呢。
2: 哦，哎，我跟你们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往那边去玩啊。
3: 走，
2: 回去。
0: 哎，小王子。
2: 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的。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嗯，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笑>
4: 小八子，啊，没想到啊，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2: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 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早就是一家人了。我现在人生啊，就俩目标：一，跟着你们打鬼子；二，就是照顾好这几个小兔崽子。<笑>哎，十三哥、十导员，那个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有一天，哎，我光荣，那我就希望……
0: 行了，我跟你讲啊，爸爸，你为了这三个孩子。 也得给我好好活着啊！
2: 对，
0: 我可不希望最后这三个孩子管我叫爸爸。
2: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丑话吗？就说在前头吗。
0: 行了，怎么越说越丧气了？行，赶紧带我们见您族长去。
2: 行，走吧，就在前面。<笑>

0: 哎，大婶，你甭忙活了，就来，咱一块吃吧啊！
1: 别忙活，
2: 这咱们就四个人，这咋还张罗五个菜呢？败家娘们儿！
0: 行行行行，我们谈正事儿，去去去。
3: 来，倒酒。
0: 哎哎哎，大叔，这个饭可以吃，这个酒啊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刚到这儿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这喝完酒啊太耽误事。
2: 是是是。
1: 哎呀，这哪有客人来不上酒的道理啊？
0: 再说，就这一壶啊，多了也没有。
2: 哎呀，喝点喝点，
0: 还是大人，咱喝一点。来来来，入乡随俗嘛。哎，给我倒，给我倒，我来喝。哎，来，大叔，
2: 大叔，
0: 今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我们村儿，这是我们村儿一件风光的大事儿。只是我们村儿人少地薄。 啊，这粮食也不够吃，这一下来了这么多的人马，我们村里养活不起呀。
2: 大叔，您放心，我们不拿村里的每一粒粮食，
1: 对，
2: 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只麻烦您帮我们队伍找一个能。

0: 这里是我们的睡觉的地方，您放心，我们也不白住。这村里有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农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插秧；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的。对。
1: 玉，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好像是叫董家沟。不过听说好像荒废好久了，没人住了。哎，你们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呀？啊，真是。
2: 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并且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
3: 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哎，
0: 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3: 对，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恐怕也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了。
4: 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
0: 来来，喝酒。
3: 其实我还不了解吗？我什么时候出过柜呀？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就听你那瞎白话，一天天的。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
0: 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3: 要人？
0: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 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
3: 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干。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是要人命的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啊。 你们要实在是想让那些青壮年后生们跟着你们走，那你们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0: 团长，您来过这儿？嗯。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哎，
3: 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们，他又不敢说出来。
4: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3: 哎，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
4: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
2: 那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过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训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4: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2: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两熟，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
5: 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6: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7: 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6: 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8: 知道了吗？
5: 哎，婶子，出去。
6: 我就找惠民聊会儿天，您这是干啥呀？我铃铛还在。
7: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走走走走。
5: 我这铃铛还在这儿呢，婶子。
7: 走走。
6: 妈，你看谁来了？
3: 哎，三姨。
6: 八子，
3: 我
6: 话可跟你说清楚。
3: 您说，
6: 来宜家吃饭。 宜欢迎，
3: 啊，
6: 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宜家门。
3: 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

0: 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我可不管你这些。不是，别理我啊，他年纪大了爱唠叨。哎，来，快坐。来，喝水。啊。哎，哎，说实话，哎，这是你的枪啊？
1: 是啊，我能看看吗？
0: 当然可以了。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
2: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是吗？
0: 那算好的啊！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二十响，拿去看看啊！
2: 哎，栓子，
0: 哎，
2: 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
0: 那还用说？
2: 讲一下啊，这把枪三八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哎呀，这把三八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漂亮，这个枪花机关。
3: 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型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呢，不错吧？哎，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
2: 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是，差一点。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哎，他们这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53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三八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哎呦，
4: 这么好啊！这么好，
3: 老乡们。 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桶子强多了吧？啊，那当然，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啥意思？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
7: 这是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
9: 不知道，
10: 我也不知道，
11: 反正没听说呀。
12: 国子，快！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我去，去啥去啊？我有事儿，别去了，多危险！不是，四姑，四姑，快走，快走！你们都说留了吗？你哎，哎，老肖，哎，别走啊！你要去哪？别去，哎，太危险了！别去，别去！哎，你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 除了53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13: 行了，你出去吧。
0: 是。

0: 喂，我是尤丽丽。
1: 海哥，海哥，
2: 进来。
0: 早野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2: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乡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

0: 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香区讨伐新四军。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
1: 不过早野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
0: 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
1: 那就祝早野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
0: 你是不是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1: 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
0: 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五十三不死，我不会死在五十三前面。五十三的行踪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还在找。
0: 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啊？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了。

0: 你说这事儿能去吗？不是，
1: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里头都闹腾了一天了，啊。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事先说好的啊，不管他们怎么说，大家都要把牙咬住啊，挺住，说不同意，听见了吧？
2: 不同意，
3: 。我看这新四军还挺老实的，没给咱们摊派粮食，也没干出格的事儿。我看呢，他们这队伍不错。
4: 可是，
5: 看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6: 对，没错。
1: 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7: 是
1: 没错，看看再说嘛，
8: 是不是？
9: 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
10: 啊？
9: 20个，
10: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11: 哎，郭子，你身上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9: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
11: 行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9: 啥实惠？
11: 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9: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11: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12: 哪儿啊？嗯，青阳村啊。
11: 嗯，
12: 哎，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要不咱们这么着，咱怀小一点，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11: 哎，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咱就把动静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9: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5天都没打下来。

0: 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根本打不下来。
1: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别说打五天了，就是打十五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一个排的人，二十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哟，方班长啊，好像你找武连长，你们聊。哎，来，跟我走。
2: 不是，这没聊完呢吗？这，
0: 哎呀，还有后续问题吧？
3: 啊，对，指导员，我突然有思想工作要跟你汇报。
0: 别走，
3: 赶紧
0: 走。你们聊啊。
3: 嗯，
1: 有事吗？
4: 哎，武连长，你之前说要关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你看啊，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儿操心，睡不着觉啊。
1: 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
4: 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
1: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算了。
4: 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关赶紧的。
1: 哎，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
4: 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
1: 我刚。
4: 你怂了？哎，你怂了？
0: 哎，你们。你们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啊。
1: 哎，郭子，哎，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出去说。
0: 别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1: 出去说。
0: 哎呀，
1: 走，
0: 哎呀，快走。哎，我说，等会儿，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0: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0: 新四军一个团，咱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妈呀，一个团那么多人，不队长，队长，咋办呢？要不然咱们投降吧，犯不着跟新四军拼命啊！瞧你这怂样，我不信他有一个团，顶天是土土土游击队，回来打冷枪。
1: 这声音，至少得有两地老黄牛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团的人马。
0: 你给我闭嘴！
2: 前面什么情况？
3: 太君，不好了！这新四军主力来打我们来了！
0: 太君，小人，快点叫人！哎，武官，打电话，跟这里打电话找援兵。

0: 我看这炮楼，如果想攻下来，必须得靠重武器。光靠这么忽悠骗，能成吗？哎，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地儿，那会儿枪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1: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嘿，
2: 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他说大话。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0: 也不知道十三哥那边怎么样了。

0: 这咋还不来呀？
1: 你耐心点。
0: 哎，还不来？
1: 这么久啊？

0: 哎，还真来了！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1: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白来就行。
0: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1: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0: 哎，快，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1: 就是，
0: 准备战斗。
1: 得嘞，
0: 走。

0: 队长，步行的枪上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呀！
0: 我不出去。
1: 都别动，别动，跟我一下打死你啊！
0: 去，把枪找了，快点。
2: 是。

0: 没劲，真不过瘾，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走，
1: 快点啊！
2: 来，穿上，穿上。
1: 你看那腰带扎的
0: 好没好啊？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来来，集合了，
1: 集合了，快点快点。
0: 走，好了好了，
1: 来来来，快！
0: 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3: 嗨，
0: 走，
3: 向右转，前方。

0: 来了！太好了，肯定是这帮新四军被援军给收拾了。
1: 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
2: 走。

0: 哎，成了，成了，成了，成了，这招还真绝了！
1: 后边去，
2: 太君，
1: 哎，你好了啊，
0: 真不错。
1: 那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
0: 好，
1: 咱们做样子啊，
0: 好。
3: 到了，到了，现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哥，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挥，挥手！
4: 哎，
0: 太君，
4: 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
3: 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
4: 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
0: 哎，哎，哎，哎，
3: 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那一梭子漏过去，多痛快！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
0: 假的，给我打！

0: 队长，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露馅了？我哪知道啊！大嫂，
1: 问问他，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2: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
3: 你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人衣服，但可以装嘛。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快点！哎，白妹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
1: 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0: 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着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黑布鞋？谁叫人穿黑布鞋了？是黑布鞋？是黑布鞋？快点！哥，咋回事？
1: 我的鞋！哎，兄弟，你说你换了衣服怎么不换鞋呢？
0: 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这穿上得了。想个主意，想个主意。
1: 连长。
0: 怎么回事啊？咋让给认出来了？你问他，
1: 咋回事？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想过一定计的换鞋，还不成吗？
0: 换鞋？哎呀，
1: 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啊！
0: 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将功补过呀！
1: 等会儿，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这么多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0: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机，咱们只能撤退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不能撤呀！我们打炮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的话，这还没打就撤，那也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
1: 那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我就不信了，
0: 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都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再想想。
1: 行，
0: 没点儿啊！你之后。 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剪了。
1: 好嘞，去吧，
0: 撤！你们先撤，撤！

喂，喂，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他娘的！

0: 是真的出不去啊！外边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可恶啊！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哎，
1: 没呢，让我再想想。
0: 连长，连长，电话线剪完了。好，三儿。 给我口水喝！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
1: 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就喝两口。
0: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我再坚持坚持。
0: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欠我的？
1: 你说你干嘛？
0: 就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1: 你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怎么又扎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底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
0: 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五连长。
1: 我怎么会想他？别乱想了。
0: 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
1: 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2: 行了，别玩了。
3: 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撑着。
2: 就是。
4: 是啊，这。
5: 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4: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5: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3: 围困？
5: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
6: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5: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3: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
5: 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出去，你不去是去。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去！
0: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折腾了一夜了，也没见他们干出啥来。队长说，那都是虚张声势，陪他们折腾一天了，也累死了。
1: 你还好吧？你盯着，我是不行，我去睡了。

别开枪，想打死。

下跟我说一声啊。

0: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啊，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准备啊，五
1: 四
2: 三
1: 二，
3: 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儿。

老夫不许投降！

0: にないよ。バカ。お前どこに行く。うるせえ。
1: 我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知道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抢锅，抢完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啊，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那小香啊！
2: 咋了，高小阳？刚吃完又饿了？
1: 不是，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
2: 想吃油水是吧？
1: 啊，
2: 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日本罐头炖白菜。
1: 真的？
2: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哎呀，
1: 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
2: 哎，你说说，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

0: 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可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你看，让你可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哎，小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这儿我盯着。
1: 哥，没事，我不困，扛得住。
0: 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就去，快。 哎，你几个先歇会儿，我盯着吧。

0: 你去打水，太君，那儿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我去，
1: 我去，
0: 快快去，
1: 去，
0: 滚开！老师。

0: 什么情况？哎，都醒醒！有情况！大家醒醒了！一会儿我下了命令再开枪，都听我口令啊！
1: 好。

0: 喂，打！停停停！别打了！哎呦，王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围了吗？让他们喝！啊！杨凯。
1: 你小子太损了你！哎，你啥意思啊？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2: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3: 你干啥去？啊，
2: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泡稀呢。
3: 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4: 行行行行，
3: 也不差你那一泡。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
4: 回来吧，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了啊？你这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啐了？
3: 行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4: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
3: 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

0: 这不鬼子援军还没到吗？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1: 那叫水来土掩。
0: 啥？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
1: 那要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哎，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叫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我估计啊，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哎呀，这鬼子是要找死啊！哎，等会儿，哎，二娘子，咱给他加点料，明白了吗？
0: 去。
1: 得嘞，看着啊，好，走，走，走，走。

0: 鬼子的面，再好吃，那也是狗食。吃了狗食，你们就是狗。昨天晚上，鬼子打了你们一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新四军一直把你们当兄弟，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投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新四军的怀抱中来，我们就非常欢迎。
1: 怎么回事啊？
2: 鬼子，快行动！别下，把枪举起来，快点！
3: 九司令。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啊，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1: 走了，走。
0: 老陈，装作不认识了吗？
2: 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2: 哎呀，刘处长，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吗？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
0: 现在干什么营生？
2: 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刘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0: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

0: 老八子上。哎呦，叶处长，我明白了，当官的好消息啊！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明白了。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行，那你让我站那儿一上午干什么呀？
0: 这叫扰乱军心。哎，
2: 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
1: 是啊，黑大，跟石头哥学着点。
3: 나가는이호지와육국에게시도는국교군와스테니턱고준비다국어토르노와지가로멍다이다모시이노치가오시게레바야스라도이시오니데데코이걸어서나이도오레가호시오스르
4: 哎，这是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
2: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招叫做……
5: 吃，你怎么那么坏呀、啊、你、啊？
4: 来，
6: 我觉得他们的话说的对呀、啊，这日本人怕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7: 对呀、啊。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都听你的。
8: 说什么呢？不许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已经足饭饱了，哼！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
0: 那其他跟小八子有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了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我真不知道。<笑>哎呀，你跟小八子光屁股一块长大，你说小八子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我老陈傻吗？啊？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嘴巴还挺硬啊，
2: 老鼠，
0: 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

0: 我们要去找小八，
1: 小八托人照顾我，他乡长大的孩子都把头镇上学，找我借点钱，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0: 还有，小八。

对，哥，有情况。

0: 太监，投降了。麻子啊，带几个人跟我过去。好，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 小心，
2: 小心点啊。
0: 哎，我问你，这个炮楼怎么只有五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怎么只有十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3: 老总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
3: 对呀，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
3: 哎，

0: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你们几个接应一下，快！
1: 是，小心，都小心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往战壕里跑，快点，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快，快，走，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乖乖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复他们。
2: 有空 KK， 뭐니가봐봐나이도다어리된적수로시간나이
3: 我来了，我心都不死呆。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有挺机枪呢，炸了多可惜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快，小点声，小点声。连长，走，哎，走，走。

0: 怎么饶命啊？
1: 杀你们！
2: 谢长官，谢长官，
0: 谢长官，
2: 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
3: 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1: 哎，等会儿。
3: 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
1: 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脊梁骨？在家待得住吗？啊！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敢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到那边领一支枪，换身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3: 出来啊你！
1: 哎，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
3: 嗯，真不错。
1: 小八子，
4: 哎，到，
1: 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4: 好嘞。
5: 来了。
6: 啊？谁来了？是土匪来了吗？
5: 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
6: 啊，走，我看看去。
3: 粮食来了，
7: 送粮食？
3: 对，这是我们刚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给您送来了。
7: 老总，这敢要啊？
8: 大娘，这有啥不敢要的？之前鬼子从你那儿抢的粮食，鬼子抢了多少，咱就让他吐出来多少，
3: 对，
8: 您就收着吧。
7: 谢谢了，谢谢啊！
3: 没事，大娘，你留着，我们呢还去下一家送啊。
7: 哎，
8: 走，
7: 谢谢，
8: 你就收着吧啊！
7: 谢谢。

0: 谢谢，请王总，走吧，里边都放了。好，好，好，给，哎呀，不用，不用了，组长，
1: 真的，这是给你留的啊，
2: 吴连长，这青阳全面的附近的炮楼，真是你们打下来的？
1: 那当然了，要不然这些枪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那这些枪都是给我们的。
3: 是啊，这些枪都是给你们的。
1: 是吗？哎呀，
0: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好了，
2: 这无功不受禄啊，这哪敢当啊？这是，
1: 说，我说过的啊。 我们在这儿住着呀，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这些枪全到我们新四军给你们交的防线了。有了这些枪以后啊，你们打猎更方便了。而且呀，还可以组织一个自卫队。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怕鬼子和二狗子来骚扰你们了。哎，二舅，
0: 这枪是新的呢，给您一把。
1: 这还给我一把，爷爷。
0: 小伙子们呐，这可是好东西呀，
4: 是啊，
0: 一定要保护好啊。
1: 好嘞，
4: 好嘞，
1: 枪啊，哎，
0: 好东西，
1: 来来来，
0: 这把
1: 谢谢，
0: 给。
5: 都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不会让你们光屁股上战场的。
1: 嗯。
5: 咱们的新军服上面都有这个红袖标，撕了就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件啊？
1: 啊，少了一件
0: 啊？
1: 不会是多留了一套吧？
0: 不可能，我挨个发的。
1: 你会不会数错了？
0: 咱们军服这么珍贵，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先发吧。
1: 怎么回事？
2: 哎，等会儿。
3: 哎，你们两个先去忙吧。哎哎，冯班长，哎，你这军装是新做的呀，还挺好看的。
1: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3: 哎，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1: 什么话啊？
3: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紧闭，那都是气话。
1: 气话？谁让你生气了？
3: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1: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2: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4: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1: 哎，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3: 他呀，想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完了，这要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3: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啊？哎，
5: 我看
3: 这样
6: 啊。
0: 哎，你们谁拿上套新军服？
6: 没有啊。
5: 精神多了。
0: 你们呢？
7: 没有
5: 啊。
0: 站住。
1: 好啊，是你拿的新军服，胆子不小啊。
4: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0: 从来只有我切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儿切东西。
1: 哎，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0: 就是他，他偷的军服。
4: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0: 哪套军服是属于你的？
4: 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
1: 哎。行了，

0: 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
1: 那我也生气。
0: 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啊？
2: 哎，咱们这
3: 别说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
2: 我不喝酒。
3: 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比，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吗？
2: 你忘了，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
3: 真不喝？
2: 真不喝？
3: 不喝我喝。
2: 哎，哎，你少喝点儿，慢点儿。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特别成功，这个反响特别大。老百姓见到我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3: 是，我心里也高兴。不过，子，我这心里啊还是不痛快。
2: 有什么不痛快的？
3: 这光打雷，它不下雨呀。
2: 什么意思啊？
3: 有反响是好事儿，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
2: 连长，这事不用急。短期内让老乡对我们改变看法，不现实。慢慢来，明天呢，我再多带几个人，多走几家，做做工作就好了。
3: 连长，嗯，嗯，
4: 哎呀，武连长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武连长快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哦，武连长啊，啊，你们这儿还要人吗？
3: 要啊，
4: 你看。这么多后生啊，
3: 欢迎大家。
5: 新四军的衣服怎么样？漂亮吧？为国争光，光荣。
6: 是是是。
5: 拿着枪，缴获鬼子的装备，吃罐头。
2: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
0: 下一个。
2: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10来号人了。
3: 一共是113人。哟，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啊，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清乡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
2: 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您，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3: 你放心吧，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2个特殊的训练科目。
2: 哪两下？
3: 大刀一下，腿脚一下。嗯，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嗯，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缴获，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劫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1-2个小时甚至是1-2分钟决定的，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2: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
3: 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
2: 别，每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强多了。
3: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呀？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郭子，嗯，还有件事啊，你看咱们连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嗯，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2: 对，
3: 我是这么想的。黑蛋脑子灵活，我想给他成立一个侦察排，由他来当排长。起三元呢，虽然有。

0: 有时候比较一根筋，但是全连论勇猛没人能赛过他的。把那些有点武术功底的战士给他编起来，做成一个突击排，他来当排长。冯晋轩作战素质高，把老兵交给他来带，给他们搞一个教导排。以后呀，咱们有什么干部的提拔，就都从他们排优先考虑。还有那些投生来的伪军，里面有以前干过炮手的，把咱们缴获的那个迫击炮和轻重型机枪给他们变成一个机炮排，小八子来担任排长。那方碧一个小辣椒去管后勤队，毕竟打仗是咱老爷们之间的事儿。
1: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0: 哪个职位啊？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1: 这些职位安排的都很合理，但是你好像忽略一个职位。
0: 哪个职位啊？
1: 我们连还缺一个副连长。
0: 哎呦，你要不说我都忘了。那怎么办呢？要不然你选一选，看谁合适。
1: 我推荐方碧怡。
0: 方碧怡？
1: 对，方碧怡虽然是女同志，但是她上战场打鬼子的时间比你我都长，而且咱们连队里头有很多老人都是跟着她的，选她当副连长，没有人会不服气的。
0: 也行，这事儿听你的，我没意见。对了，郭子，我还有最后一件事啊。前几天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村子呀，不管从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上，都比较适合咱们做长期的落脚点。我在想，最近能不能给他把附近改造一下，以便于咱们长期的驻扎跟防御。
1: 行啊，
0: 行了，咱们去那边看看。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然后就拿起刀上战场找鬼子拼命去了。三场仗下来，不对啊，就三场下来之后我就啥都会了。是鬼子的拼刺技术好那都是知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方法，掌握了窍门，我们跟他拼刀的时候就一定不会处于下风。来看看我们的刀，我们的大刀啊，重在厚重，也是它的优点，所以我们在挥刀的时候一定要腰部有力，用尽所有力量一刀挥下去，看到了吧？在战场上呢，我们的刀注重反手刀，砍人一砍刀。其实说白了就三点，首先我们站好步兵不巴士，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兵不巴步，双手握刀，一二三，磕，劈，刺，不错。说是三招，其实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
1: 同志们，
6: 长官好，
7: 长官好，
1: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啊，与你们往常见的队伍不大一样，我们不兴官僚主义，我们兴的是官兵平等。
6: 好。
1: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

0: 军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是冲锋在抗日第一线的一把利剑，是敌后根据地的一把钢刀。首先呢，讲一下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和方针。第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
1: 听指挥！一、二、一、一、二、一，二班长，干嘛呢你？尤其是你啊！我跟你说，就你这跑步速度，你比狗熊还慢。你怎么追得上日本人那个那个那个卡车呀、啊？摩托车啊？快点说你啊！快点跑！加速！一、二、一！
2: 今儿天儿不错啊，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儿，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笑>嗯，你咋来了呢？
3: 你干嘛呢？
2: 练跑步呢。你看，跑的都挺好。
3: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2: 哎呀，十三哥，你看你，报告连长，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4: 稍息。
2: 我问你干嘛呢？
4: 我休息一会儿嘛。
2: 休息会儿啊？
4: 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2: 合适啊，合适。
4: 不合适，哎，不合适。
2: 稍息。
4: 吃瓜子，
2: 吃瓜子。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是，
4: 不但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志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志还要厉害。
2: 对对对对，
4: 你也这么认为是吧？
2: 对。
4: 你让他们跑多少圈啊？
2: 三十圈。
4: 啊！二排所有战士停止跑步。
0: 过来休息，别让停啊！
5: 背带贴兵，稍息。
2: 我是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0: 练，
2: 当然要练。
0: 黑子，
2: 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50圈。
0: 好，好，好，快点，好，是。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同志们。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2: 好，
0: 走吧，走。
2: 指导员，
0: 哎，
2: 小霸子，
4: 连长呢？
0: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2: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两天假。
0: 请假？
2: 啊，
0: 干嘛去？
2: 我那仨孩子呀。 这不到岁数了吗？
0: 啊，
2: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儿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0: 上学是好事，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2: 啊，
0: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派几个人陪你一块儿去。
2: 哎呀，不用了，我这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的仨字儿，
0: 命只有一条，这路上过得关卡可不老少，千万不能马逼答应。行。
2: 那就让方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要真遇上检查，我就说我们俩是两口子。<笑>
0: 行，去吧。
2: 那我走了啊。好，今天总身。
0: 哎，
2: 小霸子啊，来，
0: 怎么着？
2: 我代表我个人，
0: 来，
2: 穿一场。
0: 哎呀，这你
2: 给孩子的。
0: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2: 好。 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0: 哎，走啊！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2: 好，
0: 一、二、三、停！还有你，得伸直，好，用力啊！好好好，放这儿啊！
2: 三、四、
0: 收。

0: 啊，你们先练着啊！好嘞，真不错啊！
1: 继续练。
0: 练得有模有样的。
2: 季主刚才连掌教怎么说？啊，跟我练。
0: 是这么个事儿，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哎，
2: 之前少卿就有过这个想法。
0: 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少卿，咱也弄一回。行，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哎，
2: 没说完呢。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
0: 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2: 我表演？
0: 啊？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2: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那怂样。
0: 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2: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0: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2: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0: 三元，
2: 他不行，他都给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0: 不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呀？
2: 哎，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儿，丢人也得往一块儿丢。
0: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不会像我教你啊。
2: 我不唱。刚才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笑>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吗？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哎哎，三元，你干嘛嘛？ 你的动作练得不对，知道吧？啊，你动作不行，
3: 哪儿错了？

0: 是谁呢？有请我们的五连长指导员为我们表演节目。
1: 郭总，你先坐着，我先来。我跟你讲，你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2: 谁啊？
1: 我们的指导员郭子呀。
3: 同志们，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4: 怒发冲冠，
3: 凭栏处，潇潇雨歇。
5: 说啥呢？
3: 抬望眼，仰天长啸。
5: 啥呢？
3: 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0: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啊，
3: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1: 行，
3: 这个呀很适合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6: 驱逐日寇，
3: 还我河山。

0: 大事，啥大事啊？哟，这是又要打仗啊？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听天训练顶个屁用啊！
1: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是不是有点着急啊？
2: 哎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几回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 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0: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嗯，
2: 这儿，陆庄。
0: 陆庄？
2: 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
0: 别看这儿了，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渐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2: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哪儿搞的？
0: 你还记得咱们打炮楼的时候，从鬼子那儿得到的消息吗？
2: 嗯，
0: 这周边的鬼子很多人都跟早野君二出去打仗去了。
2: 你说，他们这打仗跟谁打呀？没猜错的话，我估计就是跟咱大部队在打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得赶紧搞出点动静来。咱虽然不参战，咱可以策应咱大部队的行动啊。况且，鬼子出动这么多兵力去打仗，他们肯定要建立很多临时补给点，否则他们的运输路线太长，容易被偷袭。 所以我就派人在清乡区逐利坝附近的村镇侦查，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这儿。如果咱把这儿打下来了，一，咱可以策应大部队的行动；二，可以给咱补充不少物资啊。这可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啊！而且啊，我还琢磨着，到时候派人出去出清乡区，找咱大部队，跟他们恢复联系。<笑>
0: 你小子，我就说嘛，联欢会没开完你就回来，肯定没干啥好事儿。<笑>哎，过几天我就准备混到这儿去，好好的侦查一下。哎，
2: 等会儿，之前你的通缉令贴的可是满世界都是，你这么贸然进村，我怕有危险。
0: 哎呀，有啥危险呀？那么大的扬州城我都去过了，还在乎这么一个小村庄？你放心，到时候我好好的化妆一下，没人认得出我了。
3: 那你准备化妆成啥样？哎，你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啥的？目の前の敵は二組に分けてる。第一組新四軍総北第四師団、第二組は新四軍の独立師団。奴らは核の形にした高井に防衛し。大丈夫か？大丈夫。少し休みましょうか。
4: すでに数日も休んでない。時間はまだな。特例スタンは、おっしゃった以前の装飾部隊が。はい。すべての兵力を集中しろと伝え、敵特例スタンの防衛陣地を攻撃しろ。はい、ノグ。今は4つの部隊の防衛が目立つ。我が軍の攻撃にふさわしい。もし我らは軽率に敵を攻撃すれば、
3: 敵に迂回されて後ろから切断されるか能性が高い。わかります。牛さんを殺す決心。だが、知ってる通りに牛さんはこの部隊にいない。牛さんの名を聞いたら興奮するけど、だがこの命令を出すのは全体の戦術を考えた上だ。お前の策は容易に見えるけど、だが牛田。 お前が考えたことを敵も思いつくでしょう。我らの敵はきっと第四師隊の陣地を主要防御区としている。もし、その二つの部隊の集結するところから入れば、一部の兵力で敵第四師隊を引っ張って、大部の兵力は特立団を奇襲すれば、思わずの効果が出るだろう。しかも、 この前は独立団は2回も我らと戦った損傷も大きい。第四師隊はここに切ったばかりで、士気は高い。だから、どの

0: 哎，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挑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
0: 哎，
1: 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的？
2: 行，
1: 就算你是师傅。
2: 黑导，啊，
1: 你怎么不挑啊？
2: 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挑了一路了。哎，他是师傅吧？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
1: 挑吧，哪那么多废话？不是，咱俩一样的，凭啥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2: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
1: 赶紧挑担子吧，赶紧挑啊！二师兄，话都刚好了，
2: 发现。
1: 哎。 你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那样，我像二师兄，你还八戒呢你？等会儿我。

0: 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给你买去。哎，买糖葫芦了，给我三串糖葫芦，挑大个的啊。
1: 三条。
0: 行，来，给你钱。
1: 哎呀，拿三串啊。这个，这个，再来一个啊。这个，
0: 糖葫芦来了。往后点，往后点啊，往后点。多上点糖。哎，对对对对。这给你，这给你。
2: 哎，甜不甜？嗯。
3: 哎，八爷，您来了，来，您说请。哎，
4: 来这糖葫芦。哎，跟你说话呢，聋了？
3: 嘘，小点声，小点声。哎，我有点事儿啊，你把这糖葫芦拿着。来来，这。
4: 干啥这是？怎么回事？
5: 剃头喽，只剃有缘人。剃头喽，只剃有缘人。碰到有缘人可以免费，好好的给你磕个头。
0: 干啥？
4: 怎么了？不是没人吗？
0: 不能坐这儿。
4: 这不是剃头的吗？
0: 是剃头的。
4: 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哎呀，
0: 我跟你讲，我们家是剃头的，跟别家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哎，只剃有缘人，
4: 只剃有缘人，这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0: 那可不是了，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了个规矩，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呀，跟你这长相

0: 缘分。
1: 你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0: 哎呦，不好意思啊。
1: 哎，子涵，
2: 还能够点播。
3: 料理人に捕まえろと伝え。
2: はい。
3: 待て。尤大忠を解放しろ。彼をユリリ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奴はきっと大神のようだ。こんな時奴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度しても奴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久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
2: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0: 你懂啥呀？再不是一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4: 哥，那光看咱这儿吆喝半天了，没看你侦查呀？
0: 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查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搞到手的，看似走神。其实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1: 老板，来碗面。
5: 哎，好嘞。
4: 哎哥，你别急人了，你看着什么了？跟我说说呗。
0: 就是说，自个儿看吧。啊？
1: 多放点醋啊！
5: 哎，好。
6: 好吃吗？
7: 好吃，好吃。
6: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今年刚下来的龙虾。
7: 您太客气了，还拿这个招待我们。
6: 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我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儿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哎，这些钱啊，你拿着，我时不时还得送来点啊。
0: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6: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啊！收拾。
0: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6: 哎，好，来，不。
8: 爹，你要说什么呀？
6: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啊！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滚，让爹抱抱啊！
8: 爹。
6: 还有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
8: 嗯，爹，你别走了，我想你。
7: 爹，
6: 行了，行，听话啊！走，
0: 来，阿姨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9: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6: 老霍，啊，有没有后门？
0: 有，
6: 走走走，跟我来。
9: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啊，
0: 跟我去楼上吧。
6: 好，走
9: 走。
0: 快快快！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们，
1: 白爷啊，你们几个暂时在这儿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你干嘛去？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来了来了来了，谁呀这是？
2: 哎呦，老总，你这是干嘛呀？
1: 稳着点！哎，老总，老总，别！

人呢？人？哪有什么人啊？就我自己。

0: 这是放炮仗，来，我们都把耳朵堵上，好吗？哎，堵上，哎，
1: 堵上，别出声。小包子，我知道你肯定藏在这儿，我前前后后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 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啊！啊！
2: 检查武器。
3: 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啊！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啊！小八子，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 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你在干什么？啊！
4: 出不去了。
3: 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刚才他说的。 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你干什么？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
2: 我们赶紧搜吧。
1: 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
2: 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3: 如果我不出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副连长。我们
4: 可以，孩子怎么办？啊！
3: 我有办法的，肯定会有办法的。我想想。
5: 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啊。爹。啊。爹，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买。
3: 方阿姨会帮你买的，对吧？真的，
5: 对，我给你买。明天要叫上方阿姨、爸爸还有十三叔。
3: 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
1: 不出来是吧？

0: 好。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1: 先蹲下，我们再玩一次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
2: 嗯啊，
1: 数数吧。

0: 你爸爷，我来了。站住！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哼，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1: 我本来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0: 杀了你多没意思，在监狱里憋得慌，你陪我好好玩玩，带走，
1: 走，走。

0: 各位爷，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多担待。
1: 哎，这才像句人话。我呢，想求你。

0: 帮我个忙，什么忙？
1: 裴豆，哎，给他讲讲。嗯，哎，听明白了吗？
0: 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
1: 哎，你不说是吧？哼，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
0: 我说，
1: 算你小子识相。
0: 裴豆，通知老郭他们过来。
2: 哎，老乡，停！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连长他们指示。
3: 好，都别出声。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谁吹的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哎哎哎！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 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嗯。磨蹭什么？快点啊！到了，快点！太君，您看。嗯。
1: お待たせ。今中央降ろせ。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
1: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是，
0: 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嗯。
1: そしてぜひ部屋に入れ。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哎哎，
0: 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不，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哭快一点。哎呀，
3: 磨蹭你，
0: 快点，干净。
1: 哎，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3: 愣吗？跟冯景轩学的。哎呀，
0: 不容易啊！你都乐了。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是啊，我觉得也是。哎，快点啊！快点！哎呦，太监！哦。 太监，
4: 啊，
0: 这事儿，哎，队长，啊。

0: 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我咋知道？要不你就问问。我这我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2: 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
0: 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放了我了吧？表现的还不错，哎，不过呢，还得麻烦你件事儿，啊，黑蛋，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啊，把他给我关进去，哎，走，哎，这怎么能行？哎，
3: 老马，
0: 老马，
3: 就这事儿，
0: 这什么情况啊？
4: 是啊，
0: 是啊，
4: 不知道啊，怎么成？
0: 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
4: 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你，哎，怎么样？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好，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5: 你呀，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4: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小姚，来，一会儿派几个战士给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枪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 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好了好了，上车。

0: 新四军，想活命的就给我老实点儿。
1: 新四军。

0: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快点！快点！快点！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快点！快点！快点！哈哈哈哈哈！怎么样？
1: 齐排长，你别完事儿了，连长让我们撤。
0: 好，都过来，快！把能带走的枪都给我带走。

0: 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1: 西子君，
0: 什么意思？
1: 我去看看啊！蹲下，不要命了你！老老实实待着。
2: 里边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0: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0: 这怎么办呢？都好了没有啊？
1: 好了，
0: 走。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啊？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儿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你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1: 我有一间大宅子，不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
0: 可以。
1: 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
0: 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1: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游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
2: 兔崽子，胃口不小啊，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
0: 也可以。啊，
2: 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
1: 游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
2: 吉田太君，
0: 我自有分寸，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
1: 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
0: 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
1: 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太监，你这日本酒都这么难喝吗？
1: 白开水。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 啊，您说。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吴世森？
0: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就是一江湖人，我这人您要说为了53卖命，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53换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我那还有一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您也得选这个吧？啊，
1: 我本人。

0: 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换一个角度，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
1: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但是，你有需要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红军，咱干一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叫啊！团长刚睡着，再等会儿吧。
1: 等个屁呀！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0: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1: 说什么？鬼子撤了？
0: 啊？
1: 真的假的？啊？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一个人都没了。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据咱们汇总的情报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
1: 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啊？这事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53干的？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断了。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53干的。
3: 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如果真是53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4: 连长，这是我们侦察排在镇上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2: 这都日本字啊！文军，
3: 哎，看看上面写什么了。
2: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八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八头宪兵队。 太好了，看来小八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八子救回来。
4: 好，
2: 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
4: 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守备情况怎么样？守备比陆庄还弱，据那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20-30个二狗子，7-8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

0: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连长，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呢？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你看，他们抓了小八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1: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清乡区外打仗去了，所以剩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0: 连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
2: 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
0: 哎呀，
2: 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嗯，
2: 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元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
0: 好嘞。
2: 哎，凭什么我留下？
0: 服从命令。
2: 雷道，哎，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鬼子的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4: 带来，
2: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把咱刚刚缴获的掷弹筒拿过来。一、二、三，放！

0: 我就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
0: 都打进去了。
1: 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1: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1: 等。

0: 看来鬼子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了。
1: 没事，我带人强攻过去。
0: 等会儿，现在强攻太危险了。冯继轩，你带你们排的战士从墙上翻过去，从背后偷袭他们。我们在这里掩护你们。
2: 明白，都跟我走。
0: 所有的人看准了打。

0: 赶紧进，黑道！哎，你们两个跟我冲进去去找八子，走！走！
1: 赵薇，请进！
0: 走！
1: 小八子，我们来救你了！黑道，给他松绑！
0: 死胖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
2: 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哎，哎，哎，哎呀，
0: 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黑蛋，快点！哎，哎，八子，八子，八子，你看着我。八子，八子，连长，连长，
3: 怎么了？
2: 八子凉了，八子凉了。
0: 小包子，小包子，小包子，啊，小包子，
2: 你跟我说。

0: 住，我把你从医院救出来，可不是让你为鬼子泡蛋的。醒醒，跟我走啊！
1: 你

连的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

子打个痛快。

0: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纤纤纤擢素手，扎扎弄金柱。
1: 我跑啥呀？这是我媳妇儿啊，织女，是我牛郎。
0: 牛郎，
1: 织女，
0: 牛郎，
1: 织女。啊！
2: 你咋才来呢？啊？今儿多少号了？我问你。
1: 今天7月15。
3: 你给我上坟来了？
2: 7月7你干啥去了？
1: 7月7不是情人节吗？我不得在人间卖花挣点钱吗？要不哥啥来看你啊？
2: 你看我用花钱吗？
1: 你以为每年的鹊桥那都是白搭的呢？那都是我花钱在月老那儿租的呀。今年喜鹊涨价，鹊桥我都租不起了。
3: 不是，你说你现在咋去？

0: 样啊你？
1: 你再说一个，还我现在穷这样，我啥时候富过呀？要饭的在咱家转一圈都得给我扔5块钱再走。那房子破的，外边下小雨，屋里下大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暴雨；外面要下暴雨，我都得上外边避雨去。
2: 哎，牛郎啊，你想想办法呀！
1: 我能想啥办法啊？
2: 比如说，哎，你可以把我偷偷地带到凡间。
1: 那你愿意跟我去吗？
2: 我倒是愿意，可就是怕王母娘娘都不同意呀。
1: 织女，只要你愿意，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1: 走。
3: 你们俩走不了。
0: 谁呀？哎，
3: 牛郎，你想带织女走，门儿都没有。
1: 你谁呀你呀？
3: 我谁？问他。
1: 他谁呀？
2: 哎呀，牛郎，你不认识我嘞？哎呀，你看。咱们都是多年的同事了，相互给个面子，行不行，太上老君？
3: 我是二郎神，滚！啊，
2: 他是二郎神呐！
1: 哎呀，要我说，织女呀，织女，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堂堂天界大将，二郎神都没听说过吗？啊，手使3尖2刃枪，坐下骑着哮天神犬，别说在你们天界，就算在我们人间，这都啥也不是。你说你是个啥啊？你挺大个老爷们，你骑个狗，有意思吗？你啥呀你？你看你那个损色，你看你长那样，长得美图秀秀都救不了你，啊？你再看，大家你们再看看啊，那额头上长的这是啥？长鸡眼了？
3: 我这是老狗，这不是鸡眼，
1: 你那是畸形。
3: 别跟我废话啊！我告诉你，牛郎，你要是想带侄女走，得问问我手里这杆枪。
0: 住口！
2: 二郎神，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跟一个凡人度武，你不觉得可耻吗？
1: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你敢不敢和我文斗？
2: 对，文斗。
3: 呸！你一个凡人，你跟我这讨价还价啊？还跟我文斗？今儿我不弄死你，还文斗？也是个好主意啊。
1: 一天你咋这么晒脸的啊？这么晒脸的，
4: 一天天
3: 差不多得了。
2: 不是你现在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
3: 是，
2: 干啥玩意儿呢？这是，
3: 就是，
2: 这都是同事，
3: 这都是同事，
2: 这
3: 是让气是不让气呀？你
2: 起来，哎哎哎，文斗啊！
3: 中，
2: 文斗呢？就是由我来出题，你们两个人抢答。如果牛郎要是答对了，你今儿必须放我们两个走。
3: 合适合适，
1: 来吧，
2: 请听。题，5月1什么节？
1: 劳动节。哎
2: 呦，5月初5什么？
1: 端午节。哎
2: 呦，5月初6什么节？既然都上来了，那就答吧。
3: 5月初6，知不道？
2: 告诉他，
1: 我过生日。
2: 不服气啊？我今天呢，再给你一次机会，
3: 你来，
2: 再来一道。6月初6什么节？
3: 6月初6，
2: 完犊子，他满月了。
1: 一天像啥事？我满月了。
2: 啊，说话算话，赶紧放我们两个走。
3: 放您俩走？您俩这是明着玩我呀？
1: 我的妈呀，你哪块好玩啊？玩你呀？
2: 我看他那眼睛好像挺好玩。
3: 别跟我废话，接着。我就让你们瞅瞅，我来自地狱的哮天神犬。
1: 啊！
2: 哮天犬，
1: 哮天犬，天狗吃月就是这条哮天犬吗？
2: 对，
1: 太吓人了！
2: 牛郎，我害怕。
1: 神拳杀人也无情，让我来哮天拳！
3: 啊，哮天神拳！嗨，
1: 哮天拳，哮天拳！哎呦，哎，呦，哮天拳呢？哮天拳，乖一点，去上妈妈那儿去啊！
3: 妈，
1: 去把他给你二大爷看门去。
3: 不是，你把那个狗还给我，你听见没有？
1: 滚！
3: 那是我狗，你要是狗不，送给你了。

0: 问，还太上老君。
1: 二郎神呢？
0: 二郎神已经被我打跑了。
1: 哇塞，我的牛郎太棒了！
0: 织女，你放心，今天有我在，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走。
3: 待陈塘关三太子在此，拿命来。啊？
0: 谁呀？
4: 三太子，左手拿着金刚枪，右手拿着混天绫，最近还练了一个独门绝技无敌风火轮。牛郎，你打不过他，你快藏起来。
3: 陈塘关三太子在此，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拿着混天绫，这两天新练的风火轮。牛郎，哪里头？牛
0: 什么玩意儿？一天天啊？你谁呀？
5: 啊，我是陈塘关三太子。
1: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哪托吧？你大哥叫金托，你二哥叫木托，你叫哪托？你爸叫郭靖，你妈叫黄蓉，是不是？
0: 啊，射雕呢？就你爸呀？
3: 我爸还陈塘关扛把子陈浩南呢。这都哪个哪儿啊？
1: 不是，你说你一个小屁孩，你扛个呼啦圈，你上这儿来嘚瑟啥来了你？
3: 谁是牛郎？
0: 你瞎、啊、呀？一共就俩人，你说谁牛郎？哎呦，
5: 我叫他没叫你。
0: 我牛郎咋的？
6: 我问一下你，你是不是给二郎神给打了？
0: 我打了。
6: 那家找我二哥找我，这家哭的，那 logo 都哭肿了，哮天犬也丢了，你打仗下死手啊！你打我不？
0: 你小孩，我不打你。
6: 他你都打了，你不打我，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瞧不起你咋的？
3: 看枪，猜，啊，
0: 好枪。
1: 哎呀，哪托啊哪托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天神，你说你连我家牛郎你都打不过，你说你可耻不？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这两把刷子，本姑娘就会两招，都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5: 你就吹吧，
1: 不信是吗？
6: 来，
1: 砍枪第一招，当头一棒。哎呀，可以呀、啊，横扫千军。再来一次，当头一棒，横扫千军。我打不蒙你我。
0: 哎呀妈，就你是，就你是，就你哪儿拖呀？啊，一天挺厉害呀，臭不要脸的，这金刚圈这啥呀？这是啊，
6: 风火轮、啊，
0: 无敌风火轮，风火轮吗？风火轮吗？风火轮啊！
6: 哎呀，我的风火轮啊！哎呀，我的风火轮啊！我不会滚的，我
0: 滚！
1: 看，现在没有人，咱俩赶紧跑。
0: 好，只要有我在，今天我一定带你走。
1: 好，
0: 走。
7: 王母驾到！
4: 这回麻烦大了。
0: 完了，王母！
4: 牛郎怎么办？牛郎，
8: 牛郎，你好大的胆子！你擅闯天庭，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啊，
0: 多大的罪呀、啊？
8: 这么大？啊？
0: 那也不咋大呀。
8: 大胆，牛郎，你擅闯天庭已经触犯了天条，加上你刚才跟我俩扯犊子，我罚你跟织女永世不得相见。来人呐！把牛郎给我打回凡间！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
4: 牛郎，
0: 织女，织女，
4: 王母，我求求你，让我和牛郎在一起吧。
8: 织女，你可想好了，如果你执意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只能化作一尊石像，在人间守望千年，永世不得重返天庭，你还愿意吗？
4: 我愿意。
8: 那就是个高度。
4: 牛郎，
1: 只要能和你再见一面，即使是化作一尊石像，守望千年，我也无怨无悔。牛郎，我等你。

笑傲旅行团的朋友们往这边走啊，来来来来来，对，就停在那里啊，看，这就是著名的织女下凡像啊。据说这个1000年前呐，这个织女也不知道用啥，得罪了这个王母，王母就哭嚓，就把它打成了一尊石像啊。现在差不多了啊，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那里。二郎神石像，我的天哪，看他的 logo 多么的鬼斧神工，快点加快你们的脚步。

0: 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据传有一身患绝症危在旦夕的老者久居深山后大病痊愈，有人称不排除此人偶得某种神秘力量的可能，更有传言此人相貌离奇，长得一双翅膀，可一飞冲天。
1: 哎呀，这山太高了，这也，哎呀，他们还说有叫老神头的，老神头在哪儿呢？我上前面再找去吧。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老板呢？歇会儿，歇会儿，歇歇会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轻点儿的，你这么笨呢，你咋？哎呦，哎呀，
2: 这山多高啊！哎，从一半我就开始背你，你说我能背动吗？
1: 你咋这么完蛋呢？你平时告你多少遍了，你减减肥。你说你都胖成啥样了？啊！我要是长你这么胖，我早都不活了。我，
2: 那你体格那么好，你咋走一半出不来气了呢？
1: 我昨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剧了吗？
2: 看啥呀？
1: 《半月传》。
2: 那字念米啊？
1: 有没有文化？这不念办吗？
2: 行，你是我老板，你说办咱就办，你让我办的事儿我也给你办了。老神头啊，据听说就在这附近。
1: 在哪儿呢？这是、
2: 啊、你看这大山，这水多漂亮。哎呀，
1: 扶我上来。哎呀，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2: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1: 好，对的好，
2: 这都是跟您学的。
1: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
2: 来，你就这么高自己蹦下来呗？
1: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2: 你怎么这全是病呢？这一天，
1: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0: 下，孩子都扔地下了。
1: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0: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2: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0: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2: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哎、个，救救我吧！
0: 别！
1: 啊，对，神仙不花钱。
0: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这啥呀？
2: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0: 咋的了？
2: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又窒息的感觉呢。
0: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2: 穿反了吗？哎呀！
1: 啥玩意儿？神仙，
2: 你可真神仙！大爷，快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啊，我那是个小病，
0: 是吧？
2: 我还有大病呢，
0: 还有病啊！
2: 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1: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0: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2: 笔直，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0: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2: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大爷，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哼，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1: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2: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0: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2: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0: 这个签名不一般。
2: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1: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2: 太厉害了。
0: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1: 啊！哎呀，
0: 哎呀，这年轻人现在……
2: 大爷，再见哦！啊，哎
0: 呀，老我。这年轻人可咋整？
3: 喂，李老板呐，我到了，我是光头强啊。这外边咋传的？光头强都来了。谁打我一拳？谁打我一拳？老神长。
0: 光头强，
3: 你是老神长，
0: 找我干啥呀？
3: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0: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3: 大爷，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

0: 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啊？
1: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
0: 小心火车呀。
2: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
0: 哎，这你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3: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呀？
0: 你干哈的？
3: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人家扒拉人呢。
2: 老头儿，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3: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开工！
0: 哎，哎呀，你这哪呢？
4: 咋回事？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别把我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哼，
5: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1: 鬼编的，我翻20倍。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大山呐，是我害了你，你却救了我，我求求你们别挖了，给子孙后代呀留条后路，别让后人指着大山骂祖宗。
6: 哎呦，老公老公，请走两步，我跟华大妹定的，在这儿等着集合。
7: 哎呦我的妈呀，咱这不是去旅游吗？
6: 啊，
7: 这不是日本鬼子逃跑，你说带这老些东西干啥呀？哎呀，我的！
6: 哎呀，你看你说的哈，咱们出去好几天呢，不得多带点东西呀？啊，你哎，孩子们给咱的吃的拿了没？
7: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这是大米粒给咱买的
6: 啊，
7: 这是钱世峰
6: 啊
7: 给咱网购的。
6: 哎呀，这
7: 哎不对呀！
6: 啊，
7: 不是说咱去旅游那地方管吃的吗？
6: 对呀，
7: 那咱带这么多吃的干啥呀？你这不是眼大肚子小吗？
6: 你说你。

0: 这人这说的啥话？哎，你叫大伙儿看看你这造型啊！不是，街坊邻居们，你看我老公，眼睛大不大？肚子小不小？
1: 哎呀，别这个。
0: 偏偏的不得了吃了。再说了，这些东西不光咱俩，还有人
2: 黄大妹子份的。
1: 黄大妹子
0: 啊，
1: 不怎么，她啥也不带，就是蹭咱们的呗。
0: 这
1: 不是，这黄大妹子她家儿女双全，那经济条件挺好，她也不差钱啊，她怎么这么抠门呢？
0: 她不是抠门，这不以前吧，她家条件稍微差点，就养成了一个节省的习惯。
1: 她是节了，我啥也没省下呀。哎，你们大伙知道那黄大妹子是谁吗？那就是老虎的饭量，貔貅的消化系统。
0: 你可拉倒吧，吃能吃多少啊？再说人家黄大妹子主动承担咱们助许的钱，知道不？
1: 还助许的钱，她要不承担助许，还用不着拿这么多东西呢。
0: 拉倒，我告诉你啊，咱们既然出去了，就得好好乐乐呵呵的，你别老搁那整事儿啊。哎呀，
1: 我就是那么一说呗，
0: 还就那么一说。
1: 你这么的
0: 啊，
1: 这个东西咱合理分配一下啊。
0: 合理分配咋分配？
1: 这么的
0: 啊，反正
1: 吃的我拿，
0: 嗯，
1: 这个你背
0: 啊。哎呀，我说老东西啊，你安个尾巴就是猴啊，太尖了。你过来过来过来，
1: 是，
0: 我看你是要搞事情啊。
1: 搞什么事情啊？
0: 你以为我不识数啊？
1: 我什么意思
0: 啊？这个我拿，这吃的你拿，这吃的大伙知道不？一边走一边吃，越吃越轻松。这个大包我得把它背到目的地，整不好我还得背一回来。
1: 哎呀，你说我给你当一辈子老伴了，你不知道我啥人呢？你等那个吃的吃了了，我不就帮你背那大包了吗？
0: 啊？是吗？哎呀，我的老公啊，我这辈子嫁给你。
1: 妈，你看我这老伴儿吧，平时看着虎背熊腰的，这家一头还送到，他想点宜人呢。你说啥？
3: 七个。
1: 行，你看看，你听大伙的，你要亲我一个，这点东西我替你背着。
0: 一边拉去。
1: 那我亲你一个。
0: 滚犊子！
4: 哎呀，滚犊子呀！
1: 不是，
0: 不是说你，
1: 他不是说你，他说我是。
4: 你是犊子，
0: 不是？
4: 你这也不像。
1: 谁也不知道我像不像？谁知道犊子长得啥样？
0: 你给我有点正形吧啊！快点的，分东西，分东西。
1: 对。
4: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那个什么，这是大米粒啊，带的吃的，这份是你的。啊，这是那个钱顺风网购的。哎呀，
4: 你说我这跟大哥大嫂出门啊，每回都给我带好吃的，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吧。
4: 这回我也带一份
0: 啊，
4: 咱们呢也 AA 一回。
1: 咱俩别挨着了，你把这俩钱拿回去吧，是不？俺知道你这里头也就是装七个烧饼、六个馒头、八个花卷，
0: 怎么的？
1: 这家伙，牛肉干儿
0: 啊，
1: 烤鱼片儿，
0: 对，
1: 奶糖，
0: 你看看，你看，
1: 巧克力，
4: 哎，全是进口的，
1: 是进口的，没有拿烤鱼片敷脸的。
4: 啥敷脸呢？全是国外进口来的。
0: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想求我和你大哥呀？
4: 哎呀，大哥大嫂
0: 啊，
4: 在你们眼里我真就那么抠门啊？
1: 嗯，
0: 节俭。
1: 你这一贯作风都已经深入人心了，今天冷不丁这么一敞亮，我有点接受不了。哎
4: 呀，平时我是挺节俭，不过今天伙伴们的友谊小船能够乘风破浪，永远不翻。我出把血
0: 啊！你这哪是出血呀？我看你这是灌血肠啊！你这玩意儿得不少钱吧？
4: 哎呀，20多块呢，心疼我2小时。
0: 哎，老头子，不是你这嘴咋这么馋呢？
1: 不是，
0: 你吃上了，
1: 你也吃一口。
0: 我不吃，
1: 一会儿他后悔了，你就吃不着了。哎
4: 呀，你这人也太小店了，你看。哎呀，
5: 爷爷奶奶，你们干啥呢？
4: 小倩咋来了呢？
5: 哎呀，我的妈呀，挺浪漫呢，离家不到20米，搁这玩春游呢。
4: 啊，这小子，
1: 有话就说，别动手
5: 啊。行行行，哎呀，这也太丰盛了，吃的挺土豪啊，吃的。
0: 这孩子咋说话呢？这都是进口的，哪土啊？哈，
5: 不土。这都谁买的呀？
1: 黄奶奶买的。
5: 黄奶奶，
4: 哎，
5: 你买的呀？
4: 啊。

0: 奶奶，我爷爷是不是把存折给你了？
1: 滚犊子！谁纳你呀存折了？他说你是啥玩意儿？
2: 犊子！原来就长你这样啊！
1: 那我看，范爷爷啊，
2: 要不是我爷爷给他钱，他舍得这么花吗？
0: 你拉倒吧，跟你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你照着你黄奶奶那样的，你给我来一套，拿着钱来。
0: 啥意思？小费啊？
1: 啥叫小费啊？全款。15块钱你让我带啥呀？带点榨菜呀？不是你那地方榨菜咋那么贵？什么玩意儿就15块？人家那一大堆才20块钱。五千，20。二十块钱只能买一样。老奶奶，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正好就是过期的。
3: 过期的，啊，爸。
0: 这不过怎么用啊？那就是假的，怎么的？这些东西可千不能吃啊！不是，吃就戳你，我这不是
1: 你要吃完了能啥样呢？你想要啥样的？你都知道啥样的？酸中毒啊！嗯，拱中毒。
0: 哎呀！
1: 千中毒！哎呀，我这
3: 有那么邪乎吗？你别吓我！
1: 黄奶奶。
3: 这些东西你吃完之后，轻的翻白眼儿，重的直接就翻篇儿了。哎呀，我跟你说，少吃点根本就没事。
1: 黄奶奶，千万不能吃啊！为了我爷爷的幸福，你要吃完之后，我爷爷后半生指定是大光棍了。赶紧打电话，问他搁哪买的。
3: 是吗？
1: 赶紧的，
3: 在哪买的？哎，儿子，那啥。
1: 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嗯，能找着那家不？哦，是实体店呐。好办了，
3: 实体店就好办了。哎呀，太好了，20块钱也能找回来。
1: 什么20块钱呢？这加10倍罚款。啊，
3: 10倍，200呀。
1: 200，200能行吗？最低2000。
0: 你真疯了你呀！
3: 儿子，那实体店在哪儿啊？
0: 大米粒超市啊！哎呀，我的妈呀！不可能！只要这假货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他就得负责。对，大米粒儿不用。大米粒儿，哎呀，
3: 老范大哥，
0: 别得让我家弟兄比黄你啊！出来！
3: 爸呀，
0: 出来！
3: 哎呀妈呀！你瞄准呢？哎呀，干啥呀，爸呀？
0: 什么玩意儿？干啥呀？
4: 你咋还不走呢？你们
0: 我走吧，哪儿走？
3: 大米粒儿啊，你能不能给阿姨退了？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1: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3: 那啥，这二百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
1: 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3: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1: 那啥，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
3: 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1: 那啥，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
3: 那啥，这二百块钱我就收起来了。你黄姨呀，那都拆封了，怎么退呀？这拆封你爸和你妈吃，你没看他还吃呢吗？那啥，这二百块钱我就

0: 为了我呀节俭了一辈子了，没吃过好的也没用过好的，现在儿子长大了能赚钱了，我呀就是想提升一下您的生活品质，我说都花钱了吧又怕您舍不得，所以就撒了一个小谎。
1: 儿子，500块钱的事儿回来跟你算账。
2: 这还算啥账啊，有这么好的儿子你就偷着乐去吧，既然儿子这么孝顺你就听他一句话，好好的享受几天生活吧。
3: 对呀，咱们都忙活大半辈子了，现在生活好了啥也不缺了，咱们也应该把咱们的晚年呢好好安排安排。
4: 哎呀妈呀啊，哎呦，我儿子给我订的是北京饭店商务套房，说30晚上一宿，我是不骗我的。
3: 咱可别去了，
2: 不去了，
3: 不去了，不去了，
4: 别，大哥啊，大嫂，咱都这岁数了，既然孩子孝顺咱，咱们也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享受一把生活。今天呢，我喝出去了，灌把血肠。邻里乡亲们，商务套房一宿30块钱，有趣的没？我请客，出发。
2: 走。
5: 爷爷奶奶，兄弟们一起来。拜拜。
3: 喂，
2: 走了。
3: 你慢点。
2: 走了。你看看宝贝。
6: 哎呦，爸，你又买啥宝贝了？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呢？
2: 地摊上买的，50。
6: 50块钱我就不看了。啊？50块钱能有啥宝贝啊？你说？
2: 这是个漏。
6: 啊，还是个漏的。
2: 什么叫是个漏的？捡漏，明白不？捡漏。
6: 哎呦，爸，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至少值50万。
6: 哎呦我天哪，50块钱值50万，你做梦娶媳妇儿呢？
3: 又做梦娶媳妇儿了？入洞房没呀？
2: 不但入洞房了啊，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娶的还是你。哎呀妈呀，把我哭的。
3: 没证实。
6: 妈，是这么回事儿，爸呀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啊，说是捡了个漏，说值50万呢。
3: 媳妇，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你看看吧。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罐子要在那日达商店也就值10块钱，你跑地摊花50，你是钱多骚的。
2: 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这是漏。
3: 我看你脑袋漏了。哎，别说，也白瞎不了哈。正好我腌蒜，搁它装大蒜去。
2: 那是装大蒜。
6: 哎、爸，来来，
2: 你说这个老太太，这是文化呀。
6: 我跟你说，爸，就你买的这罐子，也就是腌个甜蒜。你不喜欢这个吗？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个真的。
2: 咱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我要骗你，我管你叫爸爸。
7: 哎呀，我回来了。
6: 哎，哎，媳妇儿。啊。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7: 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说让我先拿咱家来，他一会儿过来取。那我就把它放这儿了啊。你俩别跟人瞎动啊！啊，人家说了这是宝贝，还挺贵，然后还易碎，别动啊。
6: 2万呢？啊，
2: 宝贝还易碎，
6: 我的天哪！
2: 大秦的是不是？
6: 大秦的。
2: 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
6: 对呀、啊，他倒腾。
2: 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青花瓷。
6: 是。是个啥宝贝呢？
2: 哎，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动手好吗？
6: 不好。
2: 2万是吧？
6: 2万。
2: 这怎么还易碎呢？
6: 哎，爸。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
2: 不是，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
6: 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

0: 我一直拿他当我侄子，
1: 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
0: 我给你个大不得溜子。
1: 没有，我是说大秦啊，跟咱们一家人一样。
0: 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
1: 就咱就看
0: 看呗，那还有啥？
2: 别给我放他的。不是，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啊，这么有好奇心呢？我不告诉你别动吗？我都抱着走一道了，我那么好奇，我都没动呢，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
1: 对对对，一块看一块。
2: 哎呀，
0: 哎。哎，顺风，哎，你这么看，眼熟不？
1: 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
0: 你别动啊，别动，哎，谁也别动啊！
2: 什么情况啊？
1: 哎，这太奇怪了。
0: 哎呀，这老太太手真欠，说腌蒜腌蒜，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你这玩意儿，哎，真老太太你。哎，哎，你看看来。
2: 爸。哎，不是，
0: 来来，你撂着撂着。
2: 你搁哪儿买的？
0: 一样不？
2: 一模一样的不？
1: 哎呀。哎呦，这太奇怪了！你看这俩罐子，你看这造型，哎呀，你看这款儿，这全都一模一样的，你看。
2: 对呀。哎呀，
1: 你说这东西，
0: 大秦说的这多少钱买的？
2: 他说他花20000呢。哎呦，我天哪！
1: 哎，爸
2: 爸爸爸爸爸！哎呀，
1: 你咋的了？
2: 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儿啊？
0: 不是惊喜，
1: 啥惊喜？
0: 我肯定是捡着漏了。啊？我捡着漏了。
1: 快拉倒吧，爸！哎呀，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
0: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1: 人家大秦20000块钱买的，人家那肯定是真的。你这50能肯定假的。
0: 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对不对？你看他俩，高矮、胖瘦、粗细，哪个是大秦的呀？
1: 哪个是你的呀？
2: 鼓去吧，让你俩鼓去，整乱了吧？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我给人哪个呀？一个50，一个20000呢？
1: 你数了谁呢你啊？不，你手贱吗？你非给人打开呀？
2: 我不打开，你俩不也打开了吗？
0: 你就不应该抱回来。
1: 哎呀，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好奇呢？
2: 我好奇不随我爸吗？
0: 你妈生你，我对她意见大了，我告诉你。
1: 这可咋？
2: 谁呀？
3: 我。
2: 快那个大秦哥，你等会儿我换上。
1: 这可怎么整？
2: 给人哪个？快点的！
0: 给他这个。
1: 等会儿不对，这不是这个。
2: 这个。
1: 等会儿。不是，这
0: 拿的到底有谱没有啊？
1: 我不知道。
2: 来了。
1: 哪个呀？
2: 那个就这个吧。啊，反正都长一样。哎，那个来了，大秦哥。
1: 藏起来。
2: 哎呀，大秦哥。这么着急呢？
3: 没换拖鞋。
2: 啊，这个不重要了。你这么着急呀？啊。
3: 是不是20000块钱买的吗？早上下家了，完、啊、到时候人给我这个。
2: 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
3: 干啥呢？
2: 啊，那个学习呢。啊，
3: 有啥好玩的？等我卖完了货，完了回来跟我说啊。
2: 必须的，大秦哥，祝你生意兴隆啊，一路走好。哎呀，一路走好，大秦哥。我说你，人都走了，干啥呢？
1: 走了。
2: 哎呀，我的妈呀！爸，爸，我走了，寻思啥呢？
1: 哎，爸，
0: 俩罐子啊，一模一样啊，拿错了怎么办？
1: 拿错了，咱沾光了。人家那个20000，咱这50。
0: 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
1: 怎么的了？
0: 人家那是20000的啊，咱那个50啊。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50的，留在这个是20000的，咱怎么跟大秦交代？
2: 对呀，
1: 你对啥对呀？你怎么这么好奇呢？好奇害死大象，你知道不？
2: 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50的还是20000的呀？
4: 哎呀，我坛子哪去了？你说我回头推醋坛子功夫，坛子没了，多影响我装蒜。
2: 等会儿，妈啊，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
4: 可不是咋的呢？我装半烙蒜呢，完这坛子就没了，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妈呀，你装蒜装的太好了。哎呀，
4: 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啊？
2: 哎，等会儿妈，等会儿，那个爸，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你懂？
0: 不，你那意思我没关键，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那谁还能闻出来呀？

0: 不好使，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爸，我跟你说啊，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那现场得有10000多人呢。
1: 对，
0: 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这个闹挺。我说谁吃蒜了？他当时就说那个，就那个裁判，
1: 就那裁判。
2: 不是，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那球场那么大，她能闻出谁吃蒜了？
0: 是呢，我当时也怀疑啊。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散场之后，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我就这么一闻，就是这个味儿。所以钱顺风，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
1: 好的，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味儿。
0: 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没闻出来。
2: 你怎么没闻出来？这不白费劲吗？
3: 爸呀，不是你们这干啥呢？把我都照蒙圈了。
1: 我没闻出来，说明这个是
2: 20000的50那个拿走了。哎
1: 呀，造梦了！
2: 怎么跟人大琴子说？
1: 妈呀！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爸50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
3: 啊，对呀。
1: 人家大琴20000买了个罐子，刚才呀，人家搁咱家了。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人家把50的取走了，这是个20000的。
3: 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啊！我管他50、20000的，我拿这个装蒜。
2: 你别动，你这弄碎了，我的奶奶！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
1: 这老贵了。
2: 一会儿人回来找咱，怎么跟人家说呀？
3: 这有啥没法说的？就实话实说。哎，
1: 妈，可不能实话实说。这人家大琴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多信任咱家呀。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你说大琴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你说
0: 谁呀？
2: 我开门。
3: 妈呀，真来了！
0: 坏了，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赶紧把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呀，这不是我的。哎呀，
0: 大琴哥，你说你怎么又回？
3: 哎呀，大琴呐！哎
1: 妈妈妈妈，你稍等一会儿，那个他脑子慢不一定明白呢。啊。大琴子，你听我跟
4: 你别跟我说话。
2: 那个大琴，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
3: 对呀。
4: 你说呢？你说呢？你说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大琴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对，
4: 你故意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
1: 没有。
0: 啥？我说啥了？
4: 说的啥呀？一路走好，啊？多是人呢，你说。哎呀，
2: 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
4: 这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我搁楼道等半天，我都没敢出去。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咋教育孩子啊？
2: 我教育。
4: 这一路走好。哎呀，
3: 别生气，别生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
2: 那个我教育他二妮。哎。你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大琴哥说话，你得注点意。
0: 对，
2: 再有一，你跟人分手的时候，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
1: 多不好听啊！
2: 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
1: 这就是。
2: 以后你再跟你大琴哥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么说啊！来世再见。哎，
4: 啊，这话我愿意听啊！别老市场见不来世再见，
2: 这就爱听了。
1: 对。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对不对？
3: 我跟你说啊，
1: 你一会儿啊，想办法，想办法把它放回来。听见没有？
0: 明白了。那个大琴哥，那个对不起啊。
1: 那个妈，你说早了啊。对，别说了。
0: 那个大琴哥，对不起啊，我刚才说一路走好，没有别的意思，咱俩就来世再见呢。
4: 那中，你一路走好太吓人了，行了。
0: 哎，对了，大琴哥啊，那个。你出去，你拿他的。
4: 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卖出去了。
0: 啊，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
4: 不是取车呢吗？
0: 那个，你开车去行。完了，你想想啊，你取完车完了，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我的妈，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
1: 对，
3: 是这么
1: 我媳妇说的对，对，先搁这儿吧。
3: 对，
4: 是哈，
1: 对
2: 了嘛。
4: 那行，哎，哎，取车。
1: 对，
4: 哎，取车去啊。
1: 行，一会儿，
4: 来世再见。
0: 来世再见。
1: 好。快换过来！
3: 再一次搞

0: 绿了。
1: 我告诉你，别让人看出来啊。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干啥呢？
3: 大姐啊，大姐不讲究啊，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你回来的有点快，
2: 那我都看着了，说啥呀？我这俩眼是鸡眼吗？啊，我看着没？
0: 不是不是，大清哥，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2: 看的都不是真的了。
1: 对，

0: 看着没？
1: 对，这俩罐子，啊，你买一个，你数买一个。
0: 对，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是啊，啊，我都快40了，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啊，这玩意儿它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这是有一个是我的，你们对不对？我的是吧？你们的，你们的，我的对不对？这就有什么？它就我就不知道它怎么就这个。<笑>
2: 哪个是我的？不是，大琴呐，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呢，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3: 好好想想，
0: 我想什么？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啊，
2: 你们知道啊？你刚才说老公闻出来的，
0: 赶紧闻呐！
3: 还闻呐？
2: 旋转，往，
3: 上。
2: 快说，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没闻出来。啊！哎呀，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这两天鼻炎，我鼻子不透气儿，我。哎呀，
0: 我的妈呀！啊！
3: 你怎么这么说？
2: 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
0: 你刚才那边也没准儿呗？
2: 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我。
0: 钱顺芳，我现在我想捏死你！
2: 不是你，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
3: 等会儿，
2: 妈，
3: 哎，
2: 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儿的盒子？
3: 对呀，你咋知道的呢？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
2: 哎呀，你这不是又好了吗？这鼻子。
3: 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鼻子透气了呢。哎呀，
2: 那我抓紧现在刺激呀！哎，
3: 上班。
2: 行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个装过蒜。
0: 这是我的，
2: 你可拿好啊！这是这两万的，
3: 这是你的20000的呀。哎呀，可拿好了啊！
0: 是啊。哎呀，
2: 大琴，今天对不起了啊！
0: 下回可不能啊！
2: 对你们这么信任，把东西放在你们家，对不对？
0: 对不起，
2: 不能就人没在就随便拿你东西，这捣捣，造成误会多不好啊！
0: 对不起，
2: 行了，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
0: 对对对，
2: 过
0: 来。
2: 哎，来世再见。
0: 不怨你们，是我的事儿。什么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哎呀！再说，这不这，
2: 不是，我这是假的呀。
0: 这是个假的。我知道，真的假的一样卖，没事儿。
2: 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啊？
0: 对呀，
2: 你那不是20000买的吗？20000买的呀。嘘，
0: 怎么的了？
2: 谁拿20000买他脑子不大吗？
0: 那又不是，啊！
2: 你那也是假的呀？那你卖给人家，要，
0: 不是50吗？我给你60。你拉倒吧，我60。那这600，
2: 钱点吧。6000。
0: 钱顺芳，给6000了，卖不卖啊？
2: 爸，你拿主意，卖还是不卖？
0: 你别动手，我卖你！哎呀，你不是这钱，你砸它干啥呀？你挺好的玩意儿，砸它干啥？省得你拿出去骗钱。那个碎了，这个也碎了，消费者就平安了，这就叫岁岁平安。
2: 你说沾不上，你说我是哪的钱了？你咋给人过呀？哎呀，你家人啊！哎呀，气死我了！你说我咋整啊？
0: 咋整啊？
4: 来世再见。

0: 会基地遭遇销售困局，90后村书记用直播带货打开新思路。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桓仁。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大连瓦房店的瓦窝镇，当地乡亲们呢，大多都是以传统的大田种植为主，但是近几年有了新的变化，一片400亩的黄金种植基地悄然落地。是谁开辟了这个农业的新赛道？这么大片的黄金基地到底能不能带来效益呢？咱们一块儿来看。
1: 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金的长势。
2: 这是黄金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5年生、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1: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金的种植和深加工。
2: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1: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金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2: 当时的论文，他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1: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金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金。
3: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效率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1: 俗话说织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金。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2: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辈儿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1: 黄金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金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10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2: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4、5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1: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金。
2: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4: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2: 黄金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择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万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1: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金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

女博士回乡创业种药材，用智慧加胆识带动一方百姓就业。水飞记全身都是宝，盘锦延长产业链，让水飞记走出国门。台安素。

0: 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1: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2: 新农人想闯出新路，关键就是敢于创新，不走寻常路。丹东东港的草莓啊，名气十足，市场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但今天咱们要认识的这位种植老哥，偏偏呢不跟风，不卷大众品种，专攻小众特色的白草莓。他呢在田间管理的各类细节上是下足了功夫，反复的钻研。那他的这份用心能不能换来好品质、好收益呢？
1: 炎炎夏日里，有这样一位老哥，把办公桌放在大棚里，一边欣赏自己种的草莓，一边怡然自得。他就是来自东港市马家店镇的草莓哥居振宇。
3: 热是肯定热嘛，但是性经自然凉嘛，就是这样式儿。我每天能看到草莓这个生长状态嘛。
1: 有这么一段时间，居大哥每天在巡视草莓大棚的时候，水不离手。这个时候，来大棚干活的村民又开始议论了：“这是热的受不了吧，脱水了都。”
3: 其实不是的，就是我拿这个矿泉水呢，我要那个测试糖度时，我要用到它，因为我要清洗草莓糖度仪上面的一个果汁槽嘛，要清洗一遍，达到0度，这样是它就减少误差嘛。
1: 九个大棚天天走，能让居大哥天天去测糖度的草莓，想必也不简单，是他今年新种植的白草莓品种。
3: 这个草莓呢，它是叫雪宝，在国家申请的名字叫雪宝，然后它是一个纯白色草莓，然后呢，它的那个种子是红色的，果实是奶白色的，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我做过最高的糖度呢是19.9，然后它平均糖度大概在14度以上，然后那个产量呢还是可以，能达到4500斤左右，然后它果实呢上品价值非常高，就是选取率非常高，它果实标准最大蛋果重79克。然后90%以上的选取率。
1: 市面上有挺多白草莓，雪宝草莓到底有啥出众的地方呢？咱们去问一问采摘的游客，看看他们最真实的看法。
4: 它和我们普通的那个红色草莓的味道还不太一样，味道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很新奇的那种口感。
5: 这口感哪样啊？跟咱说一说。
1: 究竟是啥味道这么神秘，让采摘游客们也形容不出来。咱们给大家伙儿尝一尝，品一品。
5: 我看草莓外形非常的周正哈，就像小金字塔一样，
3: 对
5: 吧？
3: 对、对，从草莓的果实呢，你能看出来这个草莓的雪域，就是它种子分布均匀，然后它呈短锥形。
5: 它的口感非常的绵密。有点像吃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3: 因为它的算价特别低，它比其他的白草莓糖度普遍要高个5-6度。
1: 东港草莓全国有名，竞争也厉害。居大哥2018年开始建大棚种草莓，这些年为了让自己的草莓更加有竞争力，这才开始种植白草莓。可真等自己种上了，居大哥才发现这白草莓照比普通草莓有些方面要特别留心。
3: 阳光你要控制，不能太强的光照，它就会转色。虽然它转色是极难转色，因为它是基因决定的嘛，但是也不要太强的光照。
1: 居大哥原来种的是普通草莓，一开始种白草莓走了不少弯路，可爱折腾的性格让草莓大棚在这一年里处处充满了巧思。
3: 尽量坚定工人的一个劳动强度，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 H 槽嘛，但是我今年做的呢是1.2米，就是按照这个男人的这个身高来做，正常女工比较多嘛，他要是再降20到30，就是90到1米，这是最好的。

0: 的。经验第一年尝试，如果有其他要想改的，最好别超过一米。
1: 这样做不但提升工人工作效率，就连采摘的游客体验感也大大提升。
2: 草莓它是架起来的，然后下面地也是很干净的，就是不会说是整脏衣服呀、整脏鞋呀。然后明显草莓都是垂下来的，我们一眼望过去就能看到草莓的具体位置啊、大小呀，就是采摘带来很方便。
1: 第一年种白草莓，巨大哥没有经验，除了天天测糖度以外，为了更好控制草莓的生长情况，他还选用了无土栽培，
0: 就是进口的草炭再加上叶抗再加上珍珠岩组成的，然后这样式呢通气性更好一些，它就是保水保肥，草莓是须根系嘛，有利于草莓的一个根系的一个生长。
1: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大棚墙体的一侧巨大哥也没放过，尝试立体栽培白草莓的方式。
0: 现在是做了四层嘛，后墙我们计算过大概在你这个整个占地面积一个30%一个种植量嘛，它能覆盖掉你园区的整体这个支出劳动采摘工人这些成本。
1: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巨大哥的白草莓种的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品质也越来越周正，产量能达到4500斤，不但口感个头优秀，还出口迪拜泰国，线下能卖到50元批发价，75元的市场价。很多来巨大哥这里干活的村民，自己家呀都种草莓，看到白草莓长得不错，也想加入进来。
0: 等草莓种植技术我们都提供，然后一点点我们就是保证老百姓每亩大概收益在，5-6万以上。
1: 看着草莓，喝着茶，爱折腾的草莓哥用小巧思与敢尝试的劲头，让东港草莓不断在市场上散发新鲜活力。
3: 咱们辽宁各地啊，都有着独特的特色富民产业。提起盘锦，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红海滩、大米，还有河蟹这些招牌好物。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盘锦还有一张享誉全国、远销海外的特色产业名片，那就是水飞蓟。如今的盘锦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飞蓟的加工和出口基地了。眼下，当地万亩水飞蓟迎来了盛花期，那它究竟有哪些妙用？如何成为盘锦特色的富民产业呢？咱们一起去现场了解。
4: 初夏时节，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5: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6: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7: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8: 因为水飞蓟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蓟，基于我们高升这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4: 可别小瞧了水飞蓟，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9: 水飞蓟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蓟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蓟籽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4: 水飞蓟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它的生长周期短，3月播种，7月就能采收了。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蓟，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9: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蓟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4: 虽然今年的水飞蓟还没采收，可是加工车间里却是全年无休。水飞蓟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蓟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10: 水飞蓟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蓟瓶里面在三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完之后，把那水飞蓟素的药的成分把它提取出来，

0: 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话进这个酱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一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1: 水蜡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质。水蜡素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蜡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2: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剂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1: 因为水飞剂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剂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剂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剂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2: 目前水飞剂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剂看中国”、“中国水飞剂看盘锦”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剂特色产业，2024年盘锦市政府出台了水飞剂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这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呀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一个支持。
2: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剂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剂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剂作为种子，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啊，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地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2: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盘锦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剂草成为盘锦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3了，那今天气温继续升高，炎热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不过呀，别急着把伞收起来，明天开始新一轮降水又要到了，而且呢这场雨会一直绵延到下周二。看来呀，这个6月咱们要在雨水当中收官了。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

0: 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壳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谍报，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大连晴，21到27度。鞍山阴转多云，21到31度；抚顺晴，17到31度；本溪多云，19到30度；丹东多云，18到31度；锦州多云，19到28度；营口多云转晴，21到28度。阜新多云转晴，20到31度；辽阳多云转晴，20到32度；铁岭多云，19到30度；朝阳阴，20到32度；盘锦多云，22到28度；葫芦岛多云，21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台安素根花卉基地遭遇销售困局，90后村书记用直播带货打开新思路。看五女山抗战印记，品冰酒甜蜜，感山参传承。四季风土带您走进桓人。鞍山台安的雅化村是有名的宿根花卉之乡，可是这两年呢，花农们却犯了愁，传统的批发路子越走越窄，这价格呢被压得越来越低，年轻人不愿意回乡，产业啊眼看着就要断代了。就在这时，90后的村书记何旭带着一股潮劲儿回来了，咱们一起来看看他又是怎么折腾的。
4: 每年5月到7月是鞍山市台安县雅化村宿根花卉的销售旺季，可花农们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
5: 啊，都搞批发，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牛市，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是说。
4: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5: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6: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4: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适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
7: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很年轻人做的，
8: 有好处。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4: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这件事儿。
9: 玉簪花苗开花也特别漂亮。

0: 啊，是一串一串的。
1: 2021年，90后孙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试水五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百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2: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600块钱，600-700块钱吧。
3: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1: 李娟家搞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她也感觉力不从心。
4: 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你看他们卖的都真的比我们贵上几倍哈，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1: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村里的花，这是父辈跑断腿儿都做不到的。只要村民有想法，何旭都愿意搭把手。
2: 行，没啥事，你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呗。
1: 花卉销售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坐在屋里拿样品直播。干这行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2: 首先你要准备一套话术。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1: 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2: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鞭菌花苗的一个细节，长出苗形也非常好，非常好。
1: 20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3: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速耕花卉，你那个大家就是说
1: 说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
2: 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就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1: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只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5: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费劲，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4: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2: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吧，提高市场竞争力。
1: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2: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来了，然后在他们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6: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1: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7: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1: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5: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能广点，那都挺好嘛。花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3: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安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的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2: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3: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1: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8: 接下来我们跟随着特别节目《四季风土》，解锁辽宁县域的山水风情与特色物产。这一站我们走进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这里呢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绝佳地貌，山林资源富集，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山参之乡，还产出有着液体黄金美誉的冰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沉浸式的走进桓仁的山水之间。

0: 盛夏时节，被浑江与环龙湖环抱的环仁山城绿意葱茏，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中，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就巍然矗立在这片山水之中。
1: 这条道呢，抗联将士也曾经在此走过，爬上这条999级台阶以后呢，就能体验到抗联将士的艰苦卓绝和不屈意志。现在咱们到666级了，快了啊！
0: 他叫邢衍来，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副馆长。在他的讲述中，五女山上不仅处处有美景，还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抗战故事。
1: 这个地方也是五女山最美的景观，也号称叫千里江山天成美景，特别是在日出的时候，云雾翻腾啊，景色特别优美。但同时呢，它也是一处抗战遗址的所在地。这条沟就是当年抗日联合军从这个地方突围的这个通道。
0: 这里为何能成为抗联的庇护所？五女山上92%的森林覆盖率给出了答案。参天古木织就天然屏障，峭壁深谷构成隐秘防线。抗联战士将自然化作最强的武器。
1: 先民一直继承的这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这种传统，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现在我们保护绿水青山，啊，就是造福子孙，就是金山银山。
0: 1979年，环仁被民政部列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环仁是中国最大规模民众抗战实施地，是抗联最早进入辽宁和最后撤离之地，更是抗战时期辽宁环境最艰苦、组织最活跃、反抗最激烈、代价最惨重的地方。邢衍来和环仁抗战文化资源抢救挖掘小组用5年的时间走遍环仁各个乡镇，新发现抗战遗址近60处，遍及环仁12个乡镇。
1: 像望天洞，它就是抗联一军一师的仓储遗址，然后枫林谷呢，里面有抗联的医院遗址，龙溪谷是老曼子抗联的地下交通站遗址，他们这种守土卫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怀仁人奋勇向前。
0: 当抗联战士们的铁血精神融入林海，怀仁的每道山梁都留存着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仍在诉说着守土卫国的誓言。正如怀仁用千年山水证明，保护青山绿水就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怀仁这方被山水滋养的沃土，不仅有如画的风光，更藏着液体黄金的传奇。
2: 阿哥，
3: 哎，
2: 忙呢？
3: 啊，忙了。
4: 我们现在就是卡点定顺了，
2: 定慢卡点定顺
4: 啊。
0: 横道川村位于五女山脚下，环龙湖畔，这里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满足阳光、湖泊、冰雪这三大要素，形成了冰葡萄生长的理想小气候区域，被誉为黄金冰谷。
5: 各种条件的完全满足，咱们威代尔冰葡萄在中国华人来试种，所以萌生了这样的一种大胆创业啊，填补工作空白的这样一个想法，酿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冰酒。
0: 一杯好的冰葡萄酒，七分靠原料，三分在酿造。怀仁冰葡萄的种植就是一场长达200多天的精密计算。春季掐尖儿，夏季蔬果。而决定品质的关键

0: 在于冬季零下十度的自然浓缩。
1: 到了这个元旦以后，满足室外气温能够达到零下十度啊，并且持续24小时，我们就来收购啊。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质量标准的，基础果糖度呢，应该是26个糖。
0: 威代尔冰葡萄在桓仁扎下了根，也与当地的乡亲们签下了甜蜜的契约。
2: 一年的收入就是每户接近4万，大户呢一年是20万左右。
0: 当冰葡萄在风雪中完成自然淬炼，一场跨越四季的甜蜜接力便传递到了酿造者手中。
3: 这块这个数据指标，昨天已经几乎做了对比，是吧？好，
0: 从葡萄采收时的糖度测定，到发酵过程中的成分监测，再到灌装前的微生物筛查，一瓶桓仁冰酒的诞生至少要经历5道严苛检测的关卡。桓仁冰酒人的较真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他们还首创了脱梗沥选工艺，每一粒葡萄都要经过人工体检，发霉的不成熟的一粒都不能留。
3: 整碎的葡萄虽然进行直接压榨很便捷很省力，但是这个酿酒酿造不出来非常高品质的冰酒，也是我们五顶山的冰酒为什么喝完之后做到甜而不腻，而且会上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愉快的这种感觉，就是通过这个环节来实现的，也是我们行业当中就首创。
0: 桓仁冰酒人打破传统认知，再次大胆地将橡木桶窖藏工艺引入到冰酒酿造中，让冰酒在橡木桶中孕育出果香、蜜香与木质香融合的独特香气。
3: 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冰酒挑战赛就拿了这赛会的大金奖，又于2021年在布鲁塞尔大奖赛上，我们的这款冰酒又荣获了大赛金奖。
0: 经过20余年深耕，桓仁已建成亚洲规模最大的冰葡萄种植基地与现代化酿造集群。如今，这片黄金冰谷年产冰酒超1500吨，占世界总产量50%。北纬41度的阳光、湖泊和冰雪是大自然给桓仁的密码。而将密码破译成传奇的，是一代又一代桓仁冰酒人对土地的敬畏，对品质的执着。桓仁坐拥长白山余脉与浑江流域，78.9%的森林覆盖率滋养着另一份传奇。桓仁山参早在清乾隆年间就已写入史册，光绪年间桓仁境内的放山习俗已形成完整体系。96岁的刘把头在祭山之后，拿着自己的家伙事儿朝着密林深处走去，这是他坚持放山的第80个年头。
4: 从那一下出叶子这么盖啊，从4米叶往上的都可以采挖，一个3米叶、2米叶的，你给它压。
0: 采大留小是参把头们自古流传下来的古训，正是这份对自然的尊崇，让桓仁山参得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留存至今。
4: 人你要想生存、想活的，就得为下一代着想，咱就这么留着。这是我爷爷这么告诉我的。我爷爷他爷爷也那么告诉他的，一辈子一辈子留到现在。
0: 桓仁林下山参以五行奇美的独特品质闻名遐迩，如今桓仁的山林间还有生长了30年甚至50年的高龄野山参。
4: 卢碗林立向无声，紧门细味枣核丁，根须清晰挂珍珠，这是五行。要查年限的，比如这个1、2、3、4、5、6、7、8、9，这九你放回来就还九个，这18年，18个加那3年原入是21年。
5: 嗨，刘把头你好。
4: 哎，好。
0: 刘把头采参下山，早已有人在山脚下等候他了。

0: 这都是五皮六皮的啊。
1: 刘厚坤是桓仁山参新一代的守护者。2019年，他看到家乡野山参的巨大潜力后，决定返乡创业销售人参。可当他回来后，却发现这么好的野山参却没有发挥到它真正的价值。
0: 它没有走到你的身体健康里面，你只知道它是一个人参，谁送给我挺贵的，那我不敢吃，我甚至我不会吃。还有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吃人参的习惯。
1: 刘厚坤发现人们和野山参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所以他决定捅破这层窗户纸。在桓仁野山参博物馆的展柜里，几株扎根石缝的山参标本静静伫立。每当创业路上遇到瓶颈时，刘厚坤总会驻足凝视这些逆境生长的山参，这样的生命力总能为他注入破局的勇气。
0: 只有人参见缝就穿过去，他告诉你很艰难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走过去，通过他的方式要选择如何去面对。
1: 刘厚坤还原山参4000年的历史，讲好山参的文化故事，发掘出山参价值根基。经过6年的研发，终于让还原山参与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这就是我们怀义县的道地15年的野山参，超过有颗粒，完了之后打成了这样粉，这一瓶是0.5克，每一次一瓶。
1: 除此之外，刘厚坤还紧跟时代潮流，针对年轻人开发出了人参快销产品奶茶。
0: 这一杯奶茶有900斤蜂蜜，800斤人参，400斤陈皮，完了再加上45斤的鹿角。这款产品啊，真正让人参与人之间零距离了。
1: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在桓仁，山参正从幽深山林走向全国市场。
2: 最热闹的时间是在每年的7、8、9三个月份，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5000到10000人，最多的交易额能达到1000万以上。过来买的客户呢，像咱们一线城市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都有过来的客户。
3: 目前我们桓仁宁夏山参的种植面积是65万亩，年产山参呢大约是30吨左右，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
1: 从邢燕来在桓仁的山川中追寻抗联足迹，到袁贤哲对冰酒工艺的精益求精，从刘把头80载恪守的山林古训，到刘厚坤让山参走入现代生活，桓仁的每个传奇里都有躬身土地的身影。桓仁人用掌心的老茧和创新的钥匙，在时光里凿刻着永不褪色的山河传奇。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

0: 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聊蟒，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四季风土带我们走过了省内的十几个县区，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辽宁广袤的大地，山有山的珍宝，水有水的馈赠。优质的生态山水资源是辽宁乡村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地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底气所在。一方好水土孕育着一方好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深耕。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0: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进一步回升，闷热感会升级。
1: 明天部分地区有降雨，但气温仍然较高。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2005年8月15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
1: 20多年来，两山理念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0: 接下来我们到浙江安吉渔村来看当地如何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答卷。
2: 山村夏日，荷花盛开，绿树掩映，这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

0: 各地的游客徜徉在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青山绿水间，尽享乡村宜居一夜的生态之美。而曾经的渔村靠山吃山，开矿办水泥厂，处处炮声隆隆，粉尘漫天。
1: 我17岁呢，跟着父亲到石灰窑工作，解决了锚，铺回来外包。开矿呢，这污染是相当大。这个山上的锚子啊，很大的，它一长一小。我们开锚子啊，它会尘灰掉下来。矿山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破掉了，把这个锁划破了，这个也是的，砸在这个下巴上。为了生活嘛，也要养家嘛。
0: 当时渔村近80%的村民依靠矿产产业为生。2003年，浙江实施88战略，推进绿色浙江建设，立足安吉县生态立县发展的战略，渔村相继关停了矿山和水泥厂，开启艰难的绿色转型探索。2004年，村集体收入从300万元直线下滑至20万元。
2: 当时我们探索发展旅游经济，只能说是探索，根本是没有什么游客的。那时候渔村经济非常的困难。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渔村考察，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为渔村转型发展指明根本方向，坚定发展信心，
2: 给了我们一种定心丸。紧紧地把握生态发展这个大趋势，我们搞了3期规划，垫补这种新的这种产业，增加这种新的增长点，
3: 谋划新的发展绿色发展之路的时候，党员先走出去学习看，然后回来开启了首批的农家乐，开启了漂流，把我们的村庄的一些景区重新恢复建设。
0: 轻微复绿，涵养水土，复垦改良，渔村用10多年时间完成生态修复，重塑山水人文。党员潘春林曾是矿山上的拖拉机手，矿山关停后，他创办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
4: 我们的基础设施环逐步的开始完善，外围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漂亮。那时候的游客从没有到一年接待几万人，到现在一年接待像渔村啊要100多万人，现在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开办农家乐。
0: 农家乐生态农场，林下经济，生态研学，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渔村大多数村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与此同时，立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渔村不断探索业态创新，尝试全新合作模式。到目前已吸引1200多名青年入乡创业就业，废弃矿坑变身潮流咖啡馆，水泥厂成为乡村图书馆，新场景、新消费、新活力，老乡村焕发全新生机。
3: 在渔村配套啊，包括生活方面的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然后也可以接触到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人，创业包括就业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的实际需求的。
0: 从一村蜕变到全域振兴，2023年，安吉县提出大渔村概念，以渔村为中心，联动周边3个乡镇，共24个村，持续放大绿色发展优势。2025年，大渔村接待旅游人次10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8亿元。
5: 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对于我们渔村的老百姓来说，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我们渔村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守护好这份生态，守护好这份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余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分论坛，同时大量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场次也深度嵌入能源转型议题，具备竞争力的能源转型贯穿全程。
7: 中国特别是大连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获得参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8: 夏季达沃斯论坛相关能源转型话题的讨论仍然在继续，一组数据备受与会嘉宾的关注。到今年3月底，中国风电与光伏装机已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近一半，规模远超欧美总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正在从源头为绿色增长提供支撑。在本届论坛上，能源转型也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
9: 因为未来要做好大的算力，核心的东西呢是能源。对于未来我们在算力算法在 AI 这个领域呢会抢先一步，而智能智慧的基础呢

0: 是新能源，说这新能源开放呢是就在抢到抢占的制高点。
1: 正在举行的这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

0: 零排放的，那我可以给你更多订单。
1: 减碳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尝试把二氧化碳用起来。第三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利用环氧乙烷与工业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
0: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1: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和材料中心在此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从新旧动能转换、怎样更好地拥抱新能源方面，对大连在氢能方面的深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大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座拥有重化工业的城市，通过结合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新路。大连的做法与中国产业转型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同时结合了本地实验和大量创新。
3: 重视这一块，大连已经重视了，从源头就开始重视。英格斯科学城就是在重视源头创新。那个长兴岛正在建重视基地，所以大连一直有很大的努力在做这件事。
1: 成立于2008年，与夏季达沃斯论坛一起成长起来的大连融科储能，已成为全球少数完整掌握钒液流电池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与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4: 像我们从事的大规模的储能这个赛道和氢能的赛道，我们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国内的，经过这么多年大家的奋斗，在产业的生态和业态的共鸣共识越来越多了，这应该讲是这届达沃斯啊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
1: 融科储能建设的全球最大全钒液流电池生产基地位于大连金浦新区。产业集群最新动态分论坛现场宣布，金浦新区成为世界经济论坛产业集群转型倡议中国首个试点园区。2025年，金浦新区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8%、18.7%。
2: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传递一个信息，政府应当从产业平台的角度来看待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不是一家一家企业来做，而是要把整个产业集群凝聚在一起。中国正在把产业园区作为强有力的创新平台来使用，这也正是中国基于2.0的强大优势所在。
1: 从企业实践到国家战略，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世界经济论坛在本届年会上发布了《中国产业转型实践与经验白皮书》，首先梳理了中国产业转型的政策体系，为其他国家可持续有韧性的增长提供参考。本台报道。高考成绩公布后，6月25号到27号，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辽宁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举行为期3天的助学贷款政策解读直播活动，为广大考生及家长详细解读辽宁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新政策以及办理流程，并为网友实时答疑。
5: 国家助学贷款按年申请，本专科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享受财政的全额贴息，毕业之后才自己还本复习。
6: 我省已构建起奖贷助补免全方位的学生资助体系，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目前，辽宁各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均已开放办理辽宁生源地助学贷款，并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7: 讲得很详细，上大学我可以不用再为学费发愁了。
8: 它不仅能缓解我们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且也作为一种动力，督促我在大学4年内好好学习。
9: 我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也明白了国家的助学政策，让我可以安心追逐求学梦想。
1: 本台报道。
10: 教育保障暖心，海洋守护同样在线。伏季休渔期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各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护航渔业安全生产。
11: 我们的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
12: 这里是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执法基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做着出海前的准备，即将前往长海、庄河、东港等海域开展专项行动。
13: 这次出海执法行动主要是打击伏季休渔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

0: 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导航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1: 在海上，执法人员通过避碰系统和雷达时刻关注船只的位置信息，并结合瞭望观察搜索可疑渔船。
2: 前面我们发现一条渔船，但是在北斗平台上没有发现该船信号，该船涉嫌关闭通导设备，我们决定登船检查。我是辽宁省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总队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我证件。
1: 经过现场检查，这艘养殖作业渔船并没有关闭通导设备，是因为距离海上风电机组较近，信号受到干扰。但随着进一步核查，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艘船植物船员配置不齐的问题。
2: 经核查，该船缺少船长一名，助理船副一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对他进行扣岗，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3: 专项行动不仅在海上进行，各地呢利用伏季休渔期间渔船回港的有利时机，按照省厅清港净海的工作要求，对三无船只进行摸排核对。
2: 我们利用涉海渔船智能监管平台，对停靠在渔港内的渔船逐一进行核查。例如这个辽丹鱼23902输入系统之后，我们跟系统记录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照片、位置和证书证件等信息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1: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26000余人次，执法船艇2000余艘次。截至目前，立案185件，查处违法违规渔船639艘，同比下降61.7%和12.1%。查获涉渔三无船舶487艘，同比提高29.9%。全省应休渔船10565艘，船籍港休渔率99.1%，创历史最好水平。本台报道。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太子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降水偏多3到4成。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早研判、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全面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
5: 今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辽东地区最重，辽南次之，辽西局部突出。
6: 全面完成126项水毁工程修复任务，实施7条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加快推进界河三期、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治理工程。
7: 全省共建设各级各类应急避难场所共计7695处，面积88.49万平方米，省市县乡村5级灾害信息员30000余人已完成专业培训。
8: 目标就是守牢河道水库这个基本盘，守护江河安澜，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
4: 本台报道。
9: 安全防线要筑牢，禁毒防线要织密。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4: 省禁毒委、省公安厅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设置毒品实物科普、禁毒文创展示等特色展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增强拒毒自觉。鞍山、辽阳、盘锦等地举办禁毒知识宣传和文艺汇演，本溪市播放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揭露毒品危害。
10: 我不想把这种重要性传递给我的家人和广大的朋友们，使他们更加了解禁毒和防毒的重要意义。
4: 抚顺、葫芦岛等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禁毒法治宣讲，铁岭市举办禁毒警营开放活动，丹东、锦州的民警走进校园，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揭秘各类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营口聚焦跨境邮寄涉毒违法行为，开展普法活动。据了解，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8%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

0: 本台综合报道。
1: 守护平安的同时，辽宁也在用一抹亮色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一朵小小的月季花也能做成大产业。
2: 我省通过科技赋能花卉产业，小小月季花不仅带动当地增收致富，也成了我省发展美丽经济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这里是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马三家子村，这个温室大棚是我省首个采用无土栽培模式的月季种植示范基地。在这个棚内，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都不是泥土，而是椰糠和珍珠岩配比的混合机制，不仅呢可以疏松透气，并且具有保水保肥的能力，大大的提升了月季的产量，并且把这个机制槽安装在了最适合劳作的高度，让采摘更容易，效率也就更高了。
4: 咱们是属于那个无土栽培，而且每天就是水肥一体，就是说供应三次，精准的给水肥，七天左右的那个观赏，咱们能达到15天，最长的还有达到20天的观赏期。
5: 辽中区是我省月季鲜切花的主要供应地，示范基地通过科研攻关，解决了月季种植土传病害多、重查减产、鲜花优品率低等难题。
6: 像这样的，给它。折枝，这样折完之后呢，它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基部这块就能发出新的枝条，这样长出的枝条呢，它那个会更粗壮。我们在这个辽中初步呢取得了成效，下一步呢计划把这种模式呢推广到全省。
5: 在辽阳市上王家村的花卉大棚内，百余种月季长势旺盛。辽阳市俊德月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星月悉心管护花苗，查看长势，弟弟周嘉诚则在直播间细致介绍品种特点，承接线上订单。
7: 现在基本就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新疆，然后还有一些山西的、陕西、宁夏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发货了。
5: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传统月季品种容易受冻害，省农科院依托多年技术积累，选育出22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耐寒月季新品种。
8: 实际上是想利用我们的这种区域的气候条件，育成适合我们辽宁甚至北方栽培的月季品种，最终树立我们国内的这个品种选育这种品牌。
5: 目前辽宁月季产业年产鲜切花1.5亿枝，年产值超5亿元。我省正持续丰富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品类，全面提升辽宁花卉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品牌影响力，助力特色农业富民增收。本台报道。
2: 姹紫嫣红的月季勾勒出辽宁花卉产业的亮丽底色，放眼辽沈大地，各类特色花卉竞相绽放，不断拓宽辽宁的美丽经济版图，成为赋能乡村振兴、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5: 种业是花卉产业的生命线，过去辽宁乃至全国的高端郁金香种球长期依赖进口，通过多年持续选育、杂交改良及本土化驯化，一批适应辽宁气候条件、花型优美、抗逆性强的郁金香品种逐步问世。种球繁育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自主可控的种源体系初步建立。辽宁以种质资源优势打破国外垄断，不仅为全国郁金香产业提供辽宁种源，更让郁金香成为辽宁花卉种业的标杆名片。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百合种球繁育和鲜切花生产基地，陵园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多年的产业积淀，用一株百合串起了育种、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从单打独斗到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从传统种植到标准化、品牌化运营，陵园百合产业走出了一条连农带农、富农增收之路。依托特色花卉资源，辽宁还将花卉景观与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出大连旅顺樱花、丹东河口桃花、锦州北镇梨花等赏花经济 IP， 让烂漫花海成为文旅消费的流量密码，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加速蝶变。从科技攻关到产业升级，从赏花流量到消费增量，辽宁美丽经济持续绽放，让一朵朵小花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 雨中的荷花也别有一番诗意，瓢泼大雨之下的苏州荷花市集，游客带走了诗意，花农守着一夏耕耘。

0: 群。
1: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间最动人的烟火。
0: 喜欢就带走，好吧？
2: 25可以吗？
3: 有做攻略，所以是有提前想好到这边。
4: 可以，可以，不要做了，来，3、2。
5: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雨势滂沱，市集里选购荷花的游人依旧络绎不绝。花农们或是撑着一把旧伞，或是裹着简易的雨衣，发丝早已被雨水打湿，手中整理荷花捆扎连蓬的动作却片刻不停。这场雨天的售卖，承载着他们不愿落空的满心期许。
6: 你来了，
7: 阿婆生意怎么样呀？
6: 还可以。刚才一个阿姨，她是从上海来的，他们说电视上看到我的，买了40盒。
7: 好漂亮，我感觉这个天气穿的挺好的。
5: 雨天带水珠的荷花最出片，年轻的花农们则是将荷花莲蓬包成了精致的花束，他们卖的是独一份的烟雨氛围感。
0: 28好不好？好，谢谢哥，拍照肯定好看的呀。我今年21岁，还是有点社恐的，有点紧张的，毕竟是第一次来卖荷花，没啥经验。00后摆摊有什么优势？年轻啊，会销售，嘴甜。
5: 很多人觉得雨天卖花风吹雨淋，但对于一辈子吃苦耐劳的花农们来说，每天也只是平凡忙碌的一天。镜头下荷花与花农的身影交织，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成了摄影师眼里最美的风景。
4: 哎，对好，哎，对对，手扫过来一点点。哎，对对对，好，可以可以。
8: 多快乐呀！每天和不同的聊天，多开心呀！客流量比去年多，每人来过来买一束花都想出个片嘛，拍张美美的照片嘛。
5: 一池荷花，一身雨水，游人带走一束烟雨江南，花农守住一池夏日荷花。市集动人的从不止风景，真正治愈人心的是这群守着荷塘不惧风雨认真奔赴生活的普通人。
0: 雨中的荷花市集让我们看到了烟火里的诗意，而在蔚蓝的海面之下还藏着大自然的神奇馈赠。
1: 生态环境部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9: 基于前期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黄岩岛蓝洞基本情况、成因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等。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接下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1: 您知道什么是全谷物食品吗？稍后咱们一起来认清全谷物标准，避开选购误区。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我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进一步回升，闷热感升级，提醒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部分地方有降雨，气温方面基本与今天持平，体感以闷热为主。天气虽然闷热，但是呢，运动不能停止。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可以超过吃美食和听音乐。将久坐改为快走、慢跑等等，可以促进多巴胺和内啡肽分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活力，唤醒积极的状态。不过呢，运动与快乐的双向关联存在着明显的个人差异。你像年轻人啊、女性以及较瘦的人，更容易从运动当中收获快乐。与美食带来的口腹之乐相比，运动对于情绪的改善要更持久、更稳定。不过呢，天气太热，咱们运动可是要量力而行。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31到19度。

0: 莲多云转晴，27到20度。鞍山多云，31到21度。抚顺多云，31到17度。本溪多云，32到19度。丹东多云，30到18度。锦州多云转晴，28到21度。营口多云，28到21度。阜新多云，30到18度。辽阳多云，32到19度。铁岭多云，31到19度。朝阳阴转多云，32到19度。盘锦阴转多云，29到20度。葫芦岛多云，28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31到19度。
1: 夏天，很多人都忙着减脂控体重，吃清淡的代餐，像全麦面包、即食燕麦，还有杂粮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2: 不少人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这是对的吗？
3: 据了解，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后，保留具有完整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
4: 全谷物的食物呢，它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它是一个种子嘛，咱们吃的基本上是一个植物的种子。
3: 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常见全谷物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高粱等。
1: 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判定及标识通则明确，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的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
2: 很多人选这类食品时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分辨。专家提示，这种挑选方法很容易踩坑。
3: 专家提醒，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下定论。
4: 紫米的馒头啊，或者黄米的这种的，它可能是颜色上面，比如说它用一些新鲜蔬果，让颜色上面发生变化，但实际可能并不满足我们说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的效应。中国营养学会的团体标准里头是强调了，比如全麦面包一类的，你必须是全麦粉占比能到51%以上的，我们才能叫做全麦面包。
3: 那么，怎么科学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3个判断依据：查看配料表、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4: 一般来说，全谷物的食物呢，它的吃水性是相对要差的，所以一般它会更容易干。国家要求我们对配料表的标示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头，含量越低的越往后走。再一个，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营养标签里头，或者说我们的成分里头，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是更多一些。
1: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充足，是优质健康的碳水来源。
2: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群都能吃全谷物食品呢？哪些人适合多吃，哪些人又得注意食用量呢？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日常主食尽量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杂豆类在主食中的摄入比例，推荐每日谷物里搭配50至150克全谷物与杂豆。
4: 那日常呢，比如说我们就吃饭的时候撒一把小米，我们放点黑米、红米跟它掺着一块吃一个杂粮米饭，实际你吃的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
5: 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
3: 专家提示，有控糖减重需求的人群可适当增加全谷物比例，但不可无限制食用。老年人

0: 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人群，大量食用容易腹胀不适，需要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1: 吃进嘴里的东西啊，一定要留意，雨后的不速之客也得留神。
2: 持续降雨过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出现了许多体型硕大的蜗牛，不少市民好奇围观，甚至用手触碰。
1: 医生提示，这种蜗牛携带多种病原体，不要触碰。
0: 这些蜗牛的体型比普通蜗牛大出好几倍，有的甚至接近成人拳头大小，外壳带有褐色花纹。这种蜗牛叫做褐云玛瑙螺，也被称为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小朋友好奇心强，看到大蜗牛总想摸一摸玩一玩，宠物也可能去嗅闻或舔舐。但医生提醒，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非洲大蜗牛携带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皮肤接触、黏膜接触以及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人体。
3: 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身上还携带着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多种致病菌。用手直接触摸后，皮肤可能出现肿胀、瘙痒，甚至长出水泡。如果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以及食用了被它爬过的蔬菜，病原体就可能侵入人体。
0: 医生表示，接触非洲大蜗牛身上的病原体，一旦感染，患者可能会出现剧烈头痛、抽搐、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甚至脑膜炎，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蜗牛不能碰啊，这谣言也不能信。夏天蚊子让人很头疼，现在市面上的防蚊产品也是琳琅满目。
2: 然而最近网上传言，点一盘蚊香相当于吸几十支卷烟，真的是这样吗？
4: 夏日高温，防蚊灭蚊成为当务之急。蚊香因使用方便、价格低廉，仍是不少家庭的防蚊首选。然而，有种说法，点一盘蚊香相当于吸入几十支卷烟。6月22日，专家明确表示，该说法明显夸张且未经科学验证。任何有机物在密闭空间内燃烧，都会导致颗粒物浓度飙升，日常烹饪易燃。蚊香与卷烟成分、作用方式完全不同，直接类比并不严谨。同时，专家提醒，点蚊香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避免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避免过量。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建议选择无烟蚊香或其他防蚊方式。
2: 虽然呢，蚊香不等于吸烟，但使用不当隐患也不小。
5: 我谈
6: later。
7: 夏季使用蚊香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蚊也要防火，点燃后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能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无明火，但却有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因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足可将着火点滴的蚊帐、棉布、海绵、衣服、纸张等可燃物引燃，酿成火灾。所以我们在使用蚊香驱蚊时，周围不要有任何易燃物品，可以将其固定在专用铁架上，放在瓷盘或金属器皿内，离开时一定要反复确认蚊香是否完全熄灭，最好能用凉水冲一下蚊香头，避免留下隐患，并及时清理灰烬。
1: 居家呀，一定要注意防火安全，出门上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近日，重庆的民警在开展交通专项执法检查的时候，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靠边停车，
2: 车内驾车男子慌忙与副驾驶调换座位，反常举动被民警一眼察觉。

0: 门了。来，你好，小哥，把驾驶行驶出示。还有后面的那个，还有后面那个人，把驾驶行驶出示。来，你好，来进行一个酒精检测哈。是的，水。再把你驾驶行驶出示，驾驶出示。驾驶出示啊！驾驶出示啊！
1: 对，我以前有证，那个
0: 现在站到前头嘛，站到前头。
2: 安全驾驶从来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近日，吉林四平高速路上一辆大货车突发爆胎险情，
3: 危急时刻，女骑手及时鸣笛提醒司机，

0: 幸好发现的及时啊，善意的提醒可以化解危机，及时的救援也能排除险情。近日，上海一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途中，突然看到前方一辆大货车的轮胎冒出了浓烟，存在起火的隐患。
1: 他立即想办法提醒大货车司机，并且帮忙排险。
2: 事发当天清晨5:30，薛师傅驾驶着公交车从苗桥路充电场驶往龙阳路枢纽站。车辆行至罗山路高架靠近华夏路路段时，突然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红色大货车后轮部位冒出浓烟。
3: 我也正好靠它平台停了一下，我说你后面在冒烟蛮厉害的。他说师傅你车上有没有灭火器，我说有。
2: 薛峰立即将驾驶座旁的一个灭火器拿给了货车驾驶员，随后停好公交车，拿起另一个灭火器下车帮助货车司机处理险情。
3: 我也正好把左边的那个轮胎，他放右边，我就往左边那个喷了一下。没出什么很大事故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事情隐患给处理掉。
0: 危急时刻，一件普通的农具也会成为救命的法宝。近日，江苏一名88岁高龄的老人不慎坠入了河村口的河塘，命悬一线。
1: 危急关头，59岁的陶正荣闻声赶到，急中生智，抄起岸边一把钉耙伸向老人。
4: 听到扑通的声音，转过头过来一看啊，看到两个手在水里面是个使劲抓嘛，拼命跑过来，就想下去捞他。我看到他手在动，我估计还能抓得住。手里去以后还好，把他抓住了以后我就把他拉上来了，问他的情况，他也说没什么大碍。后来他家属过来，我们就把他拆回去了。
0: 近日，陕西延安市消防救援局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一处公园内有小男孩掉进了枯井，情况十分危急。
1: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5: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这名5岁男童当时正在公园内正常行走，未留意到路面隐藏的枯井井口，一脚踏空后直接坠入井内，枯井深度超过3米。所幸落井后，男孩身体并未受到明显外伤，但受惊吓后情绪十分激动，在井内不断哭闹，随时可能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6: 快救我！
7: 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8: 你先不哭了啊！
5: 救援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后，缓慢下到井底，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快速将安全绳索固定在男孩腰间，在地面救援人员协同配合下，将男孩向井口转移。十多分钟后，坠落男童成功从枯井中脱困。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了检查，确认男孩并无大碍。
0: 每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都值得致敬。近日，在新疆的山区，因为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被困。
1: 危急时刻，路过牧民抛掷绳索，拉出一条生命桥。

0: 我们这儿没了，就这两个。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6G
2: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6G 的应用产业生态，共同维护全球6G 统一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行动方案要求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为

0: 新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组织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
2: 我国 6G 发展正从实验室走向系统验证。
0: 中国电信日前率先完成业界首个面向 6G 的高轨加中轨卫星协同组网技术试验，让高轨卫星与中轨卫星形成信号传输的立体接力，用户几乎感受不到信号切换。
3: 最近呢，我们完成一次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中低轨共同协作的一个实验，原来的协管时间需要300多毫秒，降了一个数量级，达到26毫秒，这样就实现这个地面网络与高轨卫星、中轨卫星的协同一致的这个通信。
0: 我国 6G 技术试验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关键技术试验阶段，明确 6G 主要技术方向。第二阶段是技术方案试验阶段，将面向典型场景及性能指标研发 6G 原型样机。第三阶段是系统组网试验阶段，将研发 6G 预商用设备，开展 6G 关键产品测试。
4: 连续4年都在参加我们国家 6G 推进组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系统性的方案验证的阶段。联合产业伙伴提出的一个 6G 的物理层的高效编码技术也被标准组织采纳。
0: 数据显示，我国在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中已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占比超过40%。
1: 作为未来产业的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记者实地体验了让机器狗即听即动的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
5: 来做一个模拟演示，就是演示机器狗帮我取快递的场景。现在我可以通过佩戴 AR 眼镜来对机器狗发布指令。小智同学与机器狗联网，小智同学开启，小智同学寻找小兔，小智同学抓取小兔。
0: 指令刚落，机器狗就精准识别并抓取了小兔玩偶。依托 6G 通感智算一体化能力，智能体不再只是简单的数据收发，通过就近调度网络算力，自主完成环境感知与动作决策。
6: 升级到 6G 以后呢，我们是人、物、智多维体的这样一个连接。那么人与人的连接呢，大概是80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到了人与物、人与智的连接，可能是100多亿、200亿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数量级。在这样一个大庞大的连接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就近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0: 海量的智能体连接也对网络覆盖提出更高要求。未来，通信网络正从地面向低空和卫星轨道延伸，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7: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具身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2: 接下来，一起去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沉浸式感受黑科技。
8: 与机器人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体验即时生成的杭州的味道、专属气味，看智能灵巧手穿针引线。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现场，众多展示体验项目让沉浸感拉满，让未来触手可及。爆款影视制作车，车内集成高规格监看、现场后期制作、实时回放等功能，并融合 5G 传输、AI 辅助拍摄、绿色能源供电等前沿技术，为影视拍摄降本增效。 集成型车载系统，减少传统导演棚反复拆装与设备搬运，是可移动、易部署、强协同的影视现场制作中枢。Naser XSE 脊柱外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包括术前智能规划和术中机器人辅助，能够在术前帮助医生预判传统规划中难以预测的风险，并

0: 在术中，像眼睛一样实时追踪手术工具信息，让复杂手术简单化，简单手术标准化，赋能年轻医生在机器人辅助下高质量完成手术。 AI 寻访网捕机器狗，将电磁网捕装置集成于四足轮足机器人，支持实时建图、动态路径规划、智能避障与自主充电，可用于警用巡逻、安保值守、园区巡检、应急救援。具身智能专用灵巧手，该灵巧手能够精准模拟人手，自然抓取，操作细腻，能够为教育科研、工业自动化、家务辅助、康养护理等提供精准灵巧的操作解决方案。复兴号 CR450AF 动车组，作为全球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其试验时速450公里，运营时速可达400公里，通过突破减阻、降耗、全要素轻量化等关键技术，构建起时速400公里动车组技术体系。
1: 不断进化的机器人本领可是不小。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安保工作进行了科技升级。
2: 赛事主办地之一的蒙特雷警方启用机器狗参与巡逻，也应对大型赛事带来的安全挑战。
3: 在蒙特雷世界杯球场周边四足行走的机器狗成为球迷和游客关注的焦点。这些来自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的机器狗单价约3.6万美元，具备实时视频传输、人群扫描、可进入高危区域等功能，能在不携带武器、不实施逮捕的前提下为警方提供关键情报支持。据介绍，与传统警犬需要数年培训不同，警员仅需约2周即可掌握机器狗的操控。此外，他们能进入狭小空间等区域，帮助警方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在特殊行动中保护警员安全。据了解，这是机器狗在世界杯安保工作中的首次部署，标志着智能装备在国际大型活动中的应用进入新阶段，也为未来公共安全领域的技术融合提供了实践样本。
1: 机器狗是安全的守护者，大白鲨则是海洋中要命的猎手。
2: 近日，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海域，两名桨板冲浪者在滑行时遭一条大白鲨的近距离跟踪，整个过程被无人机拍摄下来。
3: 桨板冲浪者凯拉罗斯介绍说，他和同伴当天在圣巴巴拉海域滑行，两人浑然不知的是，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竟然有一条鲨鱼紧随。罗斯表示，这次经历让他既兴奋又后怕。约2个月前，还有水翼冲浪者在圣巴巴拉海域遭遇大白鲨追逐。受异常温暖的天气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州海域鲨鱼出没的频率有所增加。专家预测，今年或将经历一个鲨鱼频出的夏天。
1: 惊魂一刻过后呢，咱们接下来静下心，欣赏一幅身价不菲的名画。
2: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系列画作《睡莲》中的一幅在英国首都伦敦拍卖，最终以4070万英镑的价格落锤。
3: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幅画创作于1907年，经过竞拍，这幅《睡莲》最终以407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拍卖行表示，该画作的精妙之处在于莫奈将重点聚焦于水面光影与反射，睡莲若隐若现，营造出美景转瞬即逝的朦胧感。睡莲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以他本人在法国故居的睡莲池为主题，共有大约250幅。如今，该系列画作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作品也被各国收藏家争相珍藏。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

0: 的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雨季来临，在杭州临安昌化镇白牛村，薄雾青笼连绵青山，溪流顺着河谷弯转流淌，层层梯田静卧山谷之间。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3: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哎，刚才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你啊，急急忙忙的往那桌底下塞的什么东西啊？哎，什么东西啊？藏的什么宝贝啊？快点，快点拿出来！嗨。

0: 石头来的。
1: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宝贝，最近不是这牙呀有点疼，而且还有点这个肺热咳嗽。阮老师啊，让我买一点这茄子，说这个用晒干的那个茄子把或者是那茄子蒂啊，煮水喝。哎，你看那小眼神啊，还不信呐？得，让你看一眼啊。
2: 是，不看不行。
1: 哎呀，这个眼见为实，是不是？来啊，看。
0: 哎呦，
1: 没骗你吧？就几个茄子哈、啊，有好东西肯定给你了。
0: 哟，真是茄子呀、啊！
1: 对，
0: 哎呦，阮老师啊，这简简单单的茄子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2: 有啊，我告诉你啊，茄子的妙处那是多着呢，
0: 多着呢。
2: 对啊，而且茄子的部位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啊。这个茄子叶知道能干什么吗？哎，它有散血消肿的作用。嗯，那个茄子瓣和那个茄子蒂，它有清热活血解毒的作用，不光是对那个口疮啊牙疼啊有效果，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还能清除肺热，还能缓解咳嗽以及支气管炎等等问题。哎，就那茄子秧也不能小看它，它也是个宝贝。就冬天农村里那个地里那个茄子秧，咱连根的拽出来两三颗，你用水煮一下，水开了以后你再煮上一个20分钟，就用这个水呀，你泡泡洗洗冻疮的地方，手上长冻疮了，脚长冻疮了，哎呦，那冻疮啊它就不烂了。同时呢，用这个水里的那个茄子秧一边洗一边蹭一蹭，擦一擦，哎呦，用个2到3回吧，这冻疮啊它就没事了。
1: 真是人不可貌相，茄子不可小觑也。看来哈，这肉以后可以少吃点，但是茄子真不能少吃了啊，得多吃点。
2: 你就现在知道也不晚呐。
0: 哎呀，阮老师，不瞒您说哈，您这刚才说了茄子这么多的好处，我都有点后悔了。
2: 为什么呀？
0: 哎，记不记得上次咱们跑到那个农家院哎呀，我现在后悔了，没多摘点茄子。别看当时摘那个茄子啊，个头挺大，但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特别特别的嫩哎，那是我那么多年吃的最新鲜的一次茄子，特别特别的好吃。完了，现在回到城里了，再想吃到那么新鲜的茄子，那真的是太难太难喽。
2: 在城里啊，要吃那么新鲜的茄子，那么嫩的茄子是有点难。我们现在去那个市场买到的茄子，那都是经过了多道程序，最后呢才到咱们消费者的手上的。大家想一想，茄子得摘下来吧，然后呢再得运输吧，然后呢再到批发市场去，然后再投入到各个超市各个市场，最快最快我估摸着也得1天多到2天。
0: 两天吧。
2: 哎，哪有我们到那个地里现摘下来马上就拿来做着吃，哪里有这么快的，对不对？那个就是新鲜。
0: 真是真是哈、一回想起上次摘完茄子，阮老师你给我们做那个茄子渣还有那个茄子酱哎呀，那个味道那个感觉说过去的肚子里的馋虫都在蠕动。
1: 别提上次摘茄子的。
0: 怎么了？
1: 你一提这个啊，我都想笑。
0: 笑什么呀？
1: 你上次你总共摘几个茄子？
2: 是啊，
1: 你说说吧，到处显摆哈、啊。
2: 我还给你几个呢。
1: 哎呀，我摘茄子了，我摘了可多了。
0: 谁说我摘的少啊？有什么证据啊？
2: 嘿嘿，你耍赖了。
1: 我还真有证据。我有视频，我有视频为证。不信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0: 你们俩老说要吃茄子，嗯，今天咱们就到茄子地里摘茄子，
1: 那就开始摘呗，
2: 来吧，
0: 那你摘呗，
1: 摘吧，瞧瞧，
2: 哎，你那有一个，
1: 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0: 哎呦，哎呦，哎呀，我刚想跟你说，嗯，这上有刺儿，摘的时候当心点，别扎着，
1: 这真挺疼的，
0: 真扎着，扎出血了。
1: 嗯嗯、那个，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两位啊，啊，我有摘茄子神器，等我继续。
2: 他还有神器？
1: 等我，
2: 不
1: 等我，
0: 不是
2: 摘茄子的神器，
0: 刚上手一个没摘，就把手给扎了。
2: 我看啊，嗯，他自己

0: 挺神奇的，还有神器。
1: 对对对，我来看看这边有没有茄子。哎呦，
2: 哎呀，我回来了，
0: 他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3: 神叨叨的这手，藏什么东西在？

0: 咱们比，
1: 我用神器，
2: 给你，我就用这只手啊，就用这只手，
0: 一只手，
2: 对，一只手。
1: 那个阮老师给我们作证啊，啊，看我们谁摘的多啊。
0: 然后呢，赢了输怎么办呢？
2: 有没有什么啊？
1: 谁要是输了啊，这一个月阮老师做的菜一口也别吃啊，而且哈啊，每顿做的菜那个碗，都得你洗，谁输谁洗，
2: 谁输谁洗。
0: 好，
2: 哎，杨老师啊，这会儿哈啊，下了血本了，
0: 下了血本了。
2: 对，
0: 一个礼拜要是吃不着我做的菜，
2: 你想啊，您做的那饭，谁输了吃不上，要是他输了吃不上，
0: 还得洗碗。
1: 这个神器在手，是不是？
2: 以为输不了，
1: 吃喝啥都有。
0: 要不就比赛开始。
2: 这个弟弟也不欺负你，我让你两分钟的时间。
1: 我手里拿着神器，你还让我两分钟？
2: 对，让你两分钟。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阮老师作证啊，
0: 作证，
1: 不能反悔。
2: 啊，不反悔，不反悔。
0: 那就准备比赛开始。
2: 两分钟啊，
1: 两分钟。
2: 对，
1: 咱往那边去呗。
2: 你随便，
0: 你随便，随便
2: 你愿意到哪块去摘，随你。
1: 阮老师喊开始。
0: 好，准备啊，
1: 来，
0: 开始。
1: 哪有？
0: 拿着神器扎不着手。
1: 这有。哎呀妈，这整不下来
2: 呀！加油啊，刚子！
1: 哎呀，这啊，
2: 这个咱今儿来摘这茄子啊，
1: 费劲。
2: 大概有20多年了吧，啊，就没有在茄子里边摘过茄子。
0: 是吗？我有。你要这么说的话。我40多年，48年，
2: 40多年，哎呀，
0: 没摘茄子，
2: 真是哈，这个岁月无情，哎呀，时间不等人，
1: 这不好使啊，
0: 你这什么意思？你在我面前冲哪
2: 了？没意思啊，没有意思。
0: 你20多年，我40多年没摘茄子了，你不能在我面前冲了。
2: 时间过得太快，
0: 是，
1: 哎，太费劲，
0: 确实，
2: 摘了一个了啊，哎，
0: 立冬啊，2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
0: 你开摘吧，我也摘了。
2: 啊，我可开始了啊！
1: 你这一来，我更着急了。
2: 别着急啊，我开始了。
0: 我说时间到，就得停下来啊，看看谁赢谁输。
1: 哎呀，这剪子太钝了，不好使啊！
0: 时间到了。
3: 啊，时间都到了呀！
2: 这么快就到了？
0: 来，出来比比。哎呀，
2: 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一会儿摘那么多啊，
2: 轻轻松松。哎呦我天，
1: 那我这也太小了吧。
2: 你看看
0: 我摘的也算你的。
2: 哎，你看阮老师摘的
1: 这行
2: 对，你看看你，
0: 那你还是，
1: 哎，你俩太厉害了，你看人家摘的多大呀。哎呀，你看我摘的，哎呀妈呀，这俩，哎，
2: 比一比。阮老师摘的这个啊，应该叫茄子爷爷还是茄子奶奶？
1: 奶奶
2: 这给您
1: 奶奶
2: 啊，这您这茄子孙子，
0: 反正孙子也厉害。
1: 我这年轻，
0: 啊，你这年轻，行了，现在我宣布啊，今天摘茄子比赛，立冬胜出。
2: 太好了，
1: 愿赌服输。
0: 哎，行了，
2: 这好长时间不吃阮老师做的菜，能受得了吗？
1: 下顿开始，毕竟我还摘茄子呢，这顿我怎么也得吃一口。
2: 想吃吗？
1: 想啊。
0: 来，茄子都归你拿回去。
1: 我拿着。
0: 对，我们俩成就。
1: 我拿着。
0: 你肯定今天有的吃。走。
1: 我拿着。
0: 走。
2: 那个刷碗的事儿，您看。
1: 我刷。只要吃茄子就行。啊，
0: 不光吃茄子，这一个月都有的吃，就是你得刷碗。
1: 太好了。
0: 刷一个月。走嘞。
1: 走了。
0: 好嘞。
2: 轻松啊。哎呀，
0: 好嘞。

0: 看吧，我是不是实话实说的
1: 啊？对，
0: 是不是你用那个剪刀剪了好半天，摘下那两个半截的，好像是。哎呀，我这空手摘的都比你多。
2: 谁能成想啊，我找的这个神器那么不给力呀！啊，本来以为能变成王者呢。嗯，
1: 你还荣耀呢。
2: 结果最后还是稳稳的青铜。等着啊，立冬，下次我找一个，绝顶的。厉害的神器，我再 PK 你。
0: 行，我等着你。不过我估计哈，你就是再找趁手的兵器，你也白扯。啊，对，就这农活这个东西，你比不了。

0: 对，但是杨老师，
1: 嗯，
0: 您说这缸子茄子他是没摘几个，
1: 嗯，
0: 但是您做的那菜，
1: 嗯，
0: 就属他吃的最多，嗯、啊，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对。干啥啥不行，那个干饭第一名，说的就是大面儿。哎呀，
2: 一等就一天气我吧
1: 啊，
2: 能吃怎么了？能吃是福啊，是不是？
1: 这话说的对啊，能吃是福。
2: 嗯，
1: 不过说到这个茄子呢，不瞒你们俩说，我小时候啊其实不是很爱吃这个茄子
2: 哦，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茄子吃到嘴里头啊，有一股子那个铜锈的怪味儿。所以每一次到家里吃茄子的时候，我几乎不动筷，拿着筷子只吃别的，就不碰它啊。但是呢，我对茄子上面那个茄子瓣儿，我是情有独钟啊。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跟我妹妹争那个茄子瓣儿啊，
2: 嗯，
1: 谁多吃一个，谁少吃一个，
2: 嗯，
1: 没少闹别扭。现在想想，就那么一个小小的茄子瓣儿，就算是再好吃。又能有多好吃呢？
2: 是
1: 不是？
2: 嗯，
1: 那抢来抢去不就是那个热闹劲儿吗？
2: 嗯，
1: 现在一晃啊，几十年过去了，大家的生活条件呢也都好了，再也没有人会跟我去争抢的茄子瓣了。哎，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这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日子，有意思。
2: 嗯
0: 嗯，
1: 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
0: 其实吧，
1: 啊，
0: 能够在自个儿的这个一生当中啊。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想想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嗯，
0: 小时候不懂啊，
1: 是
0: 长大了才知道啊，就这份这个手足之情啊，
1: 嗯，
0: 真的是弥足珍贵。但是话说回来啊，
1: 嗯，
0: 那些年那茄子瓣儿可以说是很多这个孩子啊童年的美味。
1: 嗯，
0: 因为那个茄子瓣儿的外形啊，
1: 嗯，
0: 哎，拿着它啊，跟那个鸡腿挺像，哎，做熟了吃呢。还真有点吃肉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家管这个茄子瓣哈，
1: 嗯，
0: 尤其是带着那点茄子肉哈，
1: 嗯，
0: 叫什么呢？有的叫素鸡腿，
1: 嗯，
0: 有的叫一条腿的鸡，
1: 一条腿的鸡，
0: 对，
2: 哎呦，给这个茄子瓣的定位是够高的了，
0: 对，
2: 都成鸡腿了。
1: 刚子，这你就不懂了吧？这茄子啊，古往今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常有地位的。
2: 嗯，
1: 那个隋炀帝杨广啊，曾经特意的为这个茄子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昆仑子瓜。
2: 昆仑子瓜，
1: 对，吴越开国的国君钱镠，他是浙江临安人，
2: 嗯，
1: 专门颁发圣旨，称茄子为老素。那个《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个刘姥姥吃茄想，这个以前我们跟观众也讲过
2: 啊， 对对对
1: 啊，那个经典的桥段，刘姥姥拿筷子尝了以后，
0: 嗯
1: 嗯，回去我也要做来吃。
0: 哎，这段我看过，
1: 嗯，
0: 当时呢，凤姐笑道：“这也不难，把采下来的茄子皮儿啊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的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坚果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刘姥姥听了啊，摇头吐舌道。哎呦，我的个佛祖哟，这倒要十几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啊。
1: 哎呀，行了行了，立冬，我发现他这记忆力可以啊。哎，
0: 就这一段哈，我当时看的时候啊，俩感觉
1: 啊，
0: 一个是给我乐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啊，这刘老师说我的佛祖哟。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这东西得多好吃。
2: 是啊，
0: 我的天哪，太好吃了。
1: 嗯，
0: 你看就这么多配料，
1: 嗯，
0: 我当时一年到头吃不了一两只鸡呀。
1: 嗯
0: 啊，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想什么时候我能饱饱口福啊，到现在都没吃上。
1: 行了，那你们俩看看，一个小小的茄子不仅有这么美丽的名字，而且制作起来呀，它这个配备呀都是那么个精致，你说它的地位高不高啊？
2: 高啊，
1: 嗯，
2: 这茄子也太高大上了。不过啊，这茄想啊，嗯，不容易吃上了。但饶老师，说实话啊，嗯，那天您给我们做的那个茄子渣，嗯，还有那个茄子酱，
0: 嗯，
2: 那是真好吃。
0: 是，
1: 嗯，
2: 哎，您看今天我们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茄子，

0: 这立冬又带了好几个茄子，哎，他用那个把儿用完了之后，剩那茄子肉，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
1: 停！我说刚子啊，我就发现啊，不管我们讲什么，你准能不负众望啊，最后呢，保准会引到这个吃的上面来，连我这几个茄子也带惦记上了啊。
2: 行了，立冬，你就别打趣刚子了啊，守着我这个老太，还能缺的他的吃的吗？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能吃是福啊。嗯。那今天呢，我就用这个茄子教大家一道既美味又下饭又营养的菜，叫麒麟茄子。
3: 哎呦，麒麟茄子，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好吃。
2: 这道麒麟茄子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茄子3个，猪肉馅200克，小米椒，葱花，姜末，蒜片。怎么做呢？首先呢，把茄子洗干净后切成麒麟形状的镰刀片，全部切好以后放在盘中备用。接下来我们把肉馅儿、葱姜末放到碗里，加入适量的蚝油、酱油、味精和13香以及少量的淀粉，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把调好的肉馅儿分别塞到切好的茄子缝隙当中，依次把它摆在盘子里以后上锅蒸15分钟。然后我们热锅少油，放葱、蒜末、小米椒，把它炒香，然后倒入蒸茄子蒸出来的汁儿，再加点生抽，最后呢放入水淀粉勾芡，烧开以后浇在麒麟茄子上。那么今天的这道美味的麒麟茄子就做好了。
1: 说实话，任老师啊，您做的这道麒麟茄子啊，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之前啊，我也吃过麒麟茄子，但都是过油的。您这个做法真是既美味又健康。
2: 我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是
2: 我特意没有用过油的做法。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有3高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饮食上呢一定要控制好每天这个油的摄入量，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这道低油版的麒麟茄子老少皆宜啊，特别是有时候有些朋友会有心慌气短、心脏不太舒服的朋友，还有有些朋友呢肺热咳嗽咳那个黄痰的，还有有3高症的朋友们，我这道麒麟茄子对你们来说，特别是对你们的健康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这道低油版的麒麟茄子您学会了吗？学会了记得给我们也留一份，要是您没有学会还想对这道营养菜有进一步的了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窝窝头，他说哈，今儿看节目，阮老师您说这茄子哈有很多很多的作用，吃了之后呢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茄子哈种类很多，有那绿色的，还有那紫色的，有那圆的，还有那长条的，那这些茄子对于血糖高的我来说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
3: 还有这么多的区别呀、哎，我去那个菜市场一般都看啥买啥，关键我是颜值控，看到顺眼的哪个顺眼我就买哪个。
2: 刚子、这你可就错了，这里边还真有很多的说道、首先呢，从这个茄子的形状上来说，长茄子它的特点就是生长的速度快，它里边含水量大，纤维素少，所以这个长茄子呢非常适合蒸茄子或者做成你们北方的茄泥，或者呢 做那个烧烤茄子。
3: 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2: 这个知道。
3: 在那茄子上淋上蒜泥和调味料，然后那么一烤，哎呦，特别的鲜嫩多汁，
2: 是
3: 别提有多香了。
2: 就你会吃。不过呢，这种长茄子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它含糖分偏高。
3: 哦，
2: 你还吃吗？所以呢，血糖高的朋友呢，你要注意了啊。接着呢。

0: 我说那个圆茄子，圆的圆茄子，由于外皮呢比较厚，里边的茄肉呢你咬上去啊它有点硬，所以呢这种圆茄子比较适合做各种家常菜，它做出来那个菜不光是卖相好看，还特别的有嚼劲儿。比方说红烧茄子、鱼香茄子等等。你说你颜值控，有那个绿茄子和紫茄子，这两种茄子不光是颜色上有区别，它在营养成分上也有区别，
1: 也有区别啊。
0: 那紫茄子的花青素、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还有磷元素、铁元素，它就比绿茄子要高
1: 哦。
0: 那个绿茄子的维生素 C 和糖类就比紫茄子的含量高。所以呢，要是血糖高的朋友，您可以选择吃紫色的圆茄子，因为紫茄子里的维生素 P 呢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让我们心血管呢保持正常的功能，同时呢还能很好的促进伤口的愈合，特别是对小糖人儿，或者立冬就那个有坏脚巴烟的人呢，特别的友好。咱们平时呢可以用紫茄子切成那个小碎丁啊，煮个茄子粥吃，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哎呀，又长知识了啊！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冰红茶，
0: 哎，这好喝。
2: 他说哈，阮老师，您快救救我女儿吧。
0: 哟，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呀？立冬，你快说说，看看我能帮的，我一定是尽力能帮。
2: 他这么说的，他说去年 这个姑爷因为意外走了之后，女儿整个人呢就变得是郁郁寡欢，天天呢就待在屋子里头哈，不愿意跟别人交流，睡眠呢也非常差，然后近半年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视力哈，下降得很厉害，然后脸上的色斑呢也开始明显的增多了，而且最主要那头发
0: 啊，
2: 大把大把的掉。说我给他扫地的时候，那扫把上全是头发，还好呢，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检查了，最终的结果呢，说是有一些贫血，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更年期啊，有点提前了，
0: 明白，
2: 属于更年期的综合症，不过现在吧，吃这个中药调理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效果呢，比较慢。都说呢，药补不如食补，所以他就想问问阮老师哈，你说应该给女儿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0: 嗨呀，一开始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啊！
2: 是，
0: 这个别的方面呢，我不敢说大话，但是吃的方面，您问我那肯定是问对人了。首先呢，手里该吃的药正常的吃，饮食上呢最好呢不吃那个辛辣的食物，还有少吃那些发物、海鲜以及油腻的食物。那多吃点什么呢？多吃点水果呀、蔬菜啊，还有呢要注意补补钙，另外呢还要多吃一些豆制品的食物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的食物。钙呢对人体特别重要，别以为就我这个老太太需要，你也需要，立冬你也应该补一补了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维生素 E 呢对我们人体呢同样是特别重要。说到维生素 E，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你们的第一反应啊，维生素 E 呀，就是让人保持年轻啊，防止衰老啊。其实维生素 E 呀，它还有增强免疫力，促进我们肝细胞的代谢，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胆固醇，以及促进激素分泌等等作用。这位妈妈，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女儿现在这个情况呢，心情不好，女同志的月经就容易闭经，长时间的闭经那就叫提前更年期，进入提更，也叫更年期综合症。所以呢，要让你的女儿呢每天有一个好心情，视力下降呢要少看手机，待在家里不动，不就是跟手机为伴吗？对不对？少看手机。接下来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操作简单的食疗的做法，让你女儿呢吃一吃。第一个呢就是猕猴桃、黄瓜、蜂蜜放在那个榨汁机里榨成汁儿啊，天天喝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第二个呢就是红枣五个，然后抓一把红小豆，再抓一小把红皮花生，水开以后锅里呢加入少量的枸杞和红糖啊，然后

0: 然后把它放在里边呢，一起煮一煮，一天呢就喝个一次两次。再有一个呢，就是百合莲子各30克，然后抓一把小米，一起放在锅里呢熬一个粥。那么最后一件事儿就是健康啊，它一定是建立在开心的基础上。
1: 对，
0: 你女儿要是开心了，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嗯，山中孔雀，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哈，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太喜欢你们这档节目了。自从呢跟着您呢学做这个营养菜啊，我发现我这个厨艺是嗖嗖嗖的见长啊，自我感觉现在我出去开一个小餐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今儿留言呢，主要就是想谢谢您之前呢帮我父亲团购了益生菌
0: 啊，
1: 调好了他多年便秘的问题。
0: 嗯，
1: 现在老父亲呢不光说这个排便好了，胃口也变好了，人变得精神不说，血糖的情况也比之前呢也更稳定了。
0: 嗯，
1: 说阮老师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1: 我父亲是20多年的老糖人
0: 哟，
1: 血糖呢就跟那个过山车一样哈，他没有稳定的时候。
0: 嗯，
1: 这回稳定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他呢就非常的满意。
2: 啊，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益生菌对血糖还有帮助
0: 啊。当然了，
2: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把那个思想和认知停留在过去。
1: 嗯，
0: 现在这个益生菌呢确实对血糖问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益生菌呢可以通过增强我们肠道黏膜屏障，减少一些脏的坏的毒的细菌的入侵，从而呢保护咱们的胰腺的正常的工作。但是啊，如果像有多年血糖问题的一些观众朋友，就我个人建议呢，平时呢您可以选用一些蜂胶，因为蜂胶里呀，它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物质，那么这些物质的含量高居人类认知的所有自然产品之首。目前呢已经分离鉴定的黄酮类化合物就有20多种。
2: 我的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
0: 那当然了，刚子我跟你说呀，这个蜜蜂啊给咱们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宝贝，比方说这个蜂蜜，
2: 嗯，
0: 蜂蜡，
2: 嗯，
0: 蜂胶等等蜂产品，其中这个蜂胶更被视为是珍宝。因为蜂胶啊除了对血糖有帮助之外，它还有纯天然广谱抗生素之称，不仅能抗菌消炎，修复常年受药毒和糖毒影响的肝损伤的问题，还能降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护血管健康等等作用呢。对于这个像血糖这位朋友多年血糖居高不下，上上下下的，对于血糖总是不稳定啊，有多年血糖问题的朋友来说，吃点蜂胶对身体的健康方面那绝对是这个。
2: 哎呀，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薇薇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党员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4: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3: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3: 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进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 沪杭食品产业发展